0: 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代沟指的是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兴趣爱好方面存在的心理距离，或者说是心理隔阂。代沟问题人人都会遇着，你想想，曾经与父辈有代沟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和自己的子女出现代沟了呢？那么当这距离和隔阂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化解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爷儿俩》。
1: 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胖子老跟着我，换了身衣服还跟着我。
2: 哟，没跟着你，这不挡着你呢吗？
3: 你冲我哭什么呀？哎，
2: 我这是哭吗？
3: 这是。
2: 哎呀，为了躲我，你还换身衣服？
1: 那当然了。
2: 但没想到吧？嗯，衣服谁家不趁几身啊？哎呀，行了，来到这个咱们相声大会这个舞台上，正好就给说说吧，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你爸怎么回事啊？
1: 行，既然来到了金秋相声大会，我就跟你说一说，
2: 说一说。
1: 我想当着所有观众面，我问问你，
2: 什么事儿？
1: 你跟你爸怎么认识的？喂，
2: 啊，哦，你问我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1: 对，
2: 我妈介绍。
1: 嗯，漂亮。
2: 废话，我说不了别的。你跟你爸怎么认识？
1: 我都不认识他了。
2: 要怎么了？
1: 我为了孝敬我爸，我买了台新手机。
2: 好儿子，
1: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2: 你是真孝顺啊你。
1: 过去。
2: 废话。哎，
1: 我不仅仅孝顺，我还得教他怎么用。
2: 那倒是，你怎么教他呀？
1: 就像他小时候教我一样。
2: 说说都教过你什么事儿？
1: 小时候我怕黑，我爸说了，你直视太阳，12个小时，能练出火眼金睛。
2: 你练得怎么样？
1: 要不是我妈救我，我早瞎了。哎，
2: 那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1: 小时候我怕狗，我爸说了，你蹲下来学狗，狗就不咬你了。
2: 你试试。
1: 你别说，
2: 不咬了，
1: 咬更狠了。哎，
2: 那就是不灵啊。
1: 爸，你不懂狗。
2: 你爸怎么说呀？
1: 儿子，你不懂幽默呀。哎，
2: 就是跟你开玩笑啊。
1: 小时候我怕鸡。
2: 你别怕了啊，我怕你活不过童年呀。你爸这么坑你，你还敢问他呢？
1: 他可以坑我啊，但是我不能坑他。
2: 这话对了，
1: 我得教我爸怎么用手机，
2: 好好教教他。
1: 要想用手机上网，得先有一个网名，
2: 给他起一个。
1: 我爸自己起了一个，
2: 叫什么？
1: 上善若水。
2: 啊，名字倒是挺耳熟。
1: 对，
2: 用吧。
1: 用不了。
2: 怎么呢？
1: 群里头500多个叫这个的。哎，
2: 那个你们那个群是不是叫若水三千？
1: 是。你是群主，
2: 我找这群主呢，谁家没这么一群呢？
1: 后来我爸又改了一个，
2: 这回叫什么？
1: 缘分天空。
2: 啊，越来越俏皮啊。用吧。
1: 用不了。
2: 怎么呢？
1: 我妈抡圆了给我爸一嘴巴。哟，你这岁数想跟谁有缘？

0: 备注一下。
1: 他不会用。
0: 那他让你改名叫什么呀？
1: 儿子。这
0: 就叫儿子
1: 啊。
0: 也对，那你改呗。
1: 改什么改呀？
0: 怎么了？
1: 啊，我要是改成儿子，啊，上台报幕也不好听
0: 啊。不，就这名字报幕好听，
1: 好听，
0: 太好听，
1: 不好听，
0: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快快。
1: 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哎，表演者儿子尤宪超。哎，这名字也行啊，这名字好，就这么改了，
0: 不改，啊，打死也不改，
1: 我觉得不错。
0: 别听他的，嗯，啊，别听他的，不能改，
1: 嗯。哎呦，最可气，我一下给我爸拉黑了。
0: 嗯，为什么呀？
1: 哟，成天问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0: 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1: 没法回答。
0: 什么问题，啊？
1: 我问问你
0: 啊，
1: 脚艺人是啥？
0: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1: 你说说，
0: 脚艺，
1: 脚艺人，
0: 阿爸，脚艺人，
1: 炸街是啥？
0: 炸，啊刷。
1: 欧力给又是啥？啊，
0: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看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1: 我都懂了。哎呀，啊，一气之下，我爸我们俩谁也不理谁了。
0: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嗯，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1: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0: 聊聊吧，
1: 好好表现一下。
0: 对了对了，
1: 那年回家
0: 啊，
1: 哎，我到家，啊，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0: 啊，好事啊。
1: 没想到，
0: 嗯，
1: 刷了半年的碗呀。
0: 啊，对呀，疫情隔离在家嘛。
1: 对呀，啊，你说我们点份外卖
0: 啊，
1: 我爸拿酒精哐哐一通消毒，
0: 这防范意识好啊。
1: 我是饭量没长
0: 啊，
1: 酒量见长，
0: 喷菜里了。
1: 再吃饭不干两瓶消毒酒精，这饭都吃不下去啊。
0: 别点外卖了，家里做吧，
1: 更麻烦了
0: 啊。
1: 我说那个爸，你今天做这饭呀，可不如昨天的好吃。
0: 你爸怎么说？
1: 不可能，
0: 嗯，
1: 你吃的就是昨天的。
0: 哎，这剩饭啊。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
1: 对，
0: 咱这叫吃亏是福。
1: 那我祝你福如东海。
0: 哎，我招你了。
1: 什么叫吃亏是福？
0: 你废话，那你想怎么着？
1: 跟他谈谈，
0: 能聊聊。
1: 我说那个，爸，我觉得呀，
0: 嗯，
1: 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
0: 嗯，
1: 我现在就享福啊。
0: 他怎么说呀？
1: 啊，就是不想给你钱。
0: 也行，钱不给没关系啊。手机还我，你别用了。
1: 行，那你把照片还我。
0: 什么照片？
1: 我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全部拍成了朋友圈，还有我全部截图下来，我存我手机里了。你还我。
0: 你拍那玩意儿干嘛呀？
1: 我不是想看你吗？
0: 想看我，您见我呀？
1: 废话，我记得找你吗？儿子，
0: 哎，
1: 你想想，你现在每天就是忙，你多久没有陪我一起吃饭了？多久没有和我一起聊天了？你看，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啊。
1: 你看小时候长得多可爱呀！
0: 是是是。
1: 哎，这是你一岁照片
0: 啊，
1: 两岁照片，
0: 哎，
1: 三岁照片。
0: 哦，
1: 我给你看十岁的。
0: 哎呀呀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儿子，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
0: 嗯，
1: 爸爸是第一个抱起你的人呐。
0: 那走心了，
1: 向天空抛起来三次，接住两次，
0: 那还有一回，
1: 我掉地上了。
0: 哎，这是亲的吗？这个，
1: 我就想说呀，
0: 啊，
1: 爸爸过去总是忙着工作，你忙着长大，现在你忙着工作，我忙着变老，爸爸什么都给不了你，
0: 但是爸爸什么都给了我。
1: 这个手机啊，我不要了。
0: 不行，您一定得用。
1: 我不用了，
0: 必须得用啊！
1: 真不用了。
0: 为什么呀？
1: 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呀，
0: 啊，
1: 我感觉四季都变慢了。
0: 明白了，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嗯，
0: 行，
1: 你怎么不明白呀？
0: 我明白什么呀？
1: 四季都变慢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我想换个五季的，
0: 更快了。

时代变迁虽迅速，父子真情却永恒。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爷儿俩》，希望代际沟通更为畅达，不要变成了情感的一条鸿沟。听众朋友，小品《恋曲1980》致敬的是80年代的新一辈，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严肃又活泼，拼搏加奋斗。那个时候的爱情故事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也一样令人难忘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欢、杨帆、大兵等表演的小品《恋曲1980》。

0: 同志们，咱们纺织衣厂最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同志们这段时间辛苦了，但纺织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要继续秉承着拼搏奋斗的精神。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一杯，嘿嘿。最后，咱们请厂长讲两句。
1: 你自己叭叭讲一个半点的，你让我讲啥呀？另外，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你准备这么厚稿干啥？你想干啥呀？
0: 厂长讲的非常好，让我们踩着厂长的重要讲话，大步迈向前。来，我打个样，动起来，
2: 我看谁敢动。
1: 下个月工资不发了，
0: 来，都回来听厂长发工资。
2: 什么玩意儿？
0: 听厂长讲话。
2: 我就说一件事啊，安全员何大三。对于咱们厂职工搞对象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3: 我通常都是拿望远镜看。
1: 何大二主任，这就是你儿子何大三干的好事儿。望远镜拿过来，
0: 你得先给厂长看。
1: 我看什么看呢？拿去。
2: 何大三，我让你调查咱们厂职工搞对象事儿，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厂长。我知道的目前没有，有的我目前不知道。
2: 说白了，你还是察觉不到呗。
3: 不是厂长，咋回事呢？咱们厂不是不让男女谈恋爱吗？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所以这几个人都在搞地下恋，就是不让我发现。
2: 如果你再不发现，下一个被开除的就是你。
3: 爸，
0: 厂长，我的儿子我了解，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散会呗。
3: 爸，你放心吧，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小样儿呢，我看在哪儿，我看谁敢搞的。站，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呢？不要找那种学习外语、交流诗歌的这种借口。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4: 谈恋爱。
3: 这都不背人了呗？
4: 不是你谁呀？
3: 过来。认识这仨字儿不？
4: 袁全安，找啥事儿？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纺织衣厂禁止员工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被纺织衣厂开除了。
4: 我是纺织二厂的。
3: 你纺织二厂做什么？一厂二厂不分家，纺织二厂也开除。他以为他是谁呢？
4: 二厂厂长。
3: 厂长好。厂长夫人好。夫人好，夫人好。厂长这样，那边啊，那边风景好，蚊子少，恭祝二位白头到老。
4: 这叫袁什么安？别那么多事儿。
3: 袁全安，收到。
5: 何大三，大三我来了。
3: 啊，小妹你干什么？现在纺织厂严禁男女谈恋爱，虽然说你是我们厂长的女儿，我是我们厂的优秀安全员，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两个被人发现了，我就得彻底被他们给撸下来。
5: 那也发现不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们谁会想到，咱们俩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厂里搞对象？
3: 他们谁都不用想到，但凡一个人路过，他们就会直接看到。
5: 我回家了。
3: 不是不是不是，小美，跟你开玩笑呢。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喜欢不是一时的，是一辈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2: 什么玩意儿就愿意啊？
3: 扫堂腿。嗨，你要是愿意，我就把这套女子防身术交给你。
5: 好，
3: 好吧。嗯，这样你看，你学会女子防身术之后，你就安全了。啊，我就放心了。嗯，厂长也就放心了。你看厂长在这儿。哎
5: 呀，爸，你来了。
2: 啊，你们俩干嘛呢？啊，
3: 厂长是这样，我在教小美同志一套女子防身术。啊，扫堂腿。
2: 教的不错啊。
5: 行，你可以走了。哎
3: 哎，小美同志再见。
2: 啊，何大三。哎，
5: 爸，
6: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给我办一下。
7: 什么事儿？
6: 一会儿啊，
2: 我要安排我女儿来场相亲，你帮我把把关。
3: 不是厂长，我能问一下吗？为什么这个人是我？
2: 因为咱们厂所有的人都有事儿，只有你一天啥事儿没有。
3: 不是不是不是，厂长，我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小美这个年纪吧，现在相亲可能还不太合适。
2: 都28了，咋不合适啊？
3: 你不跟我说你21吗？
5: 都啥时候了？
2: 可不咋，都啥时候了？人家相亲对象可能都来了。那个小杨啊，来了吗？
4: 来了。我手里拿的这个叫随身听，是用来听歌的。我介绍一下，这是我服装厂厂长老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但是随身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儿还有一个大哥大。
3: 谁问他了？
4: 你问不问我家里还有6个呢？
2: 真趁呐！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4: 好的，
2: 来来来来，您请。来，小美，这位啊是我女儿小美啊，这位呢是小杨。
4: 小美您好。哎。
2: 你看这个气氛多么热烈啊，特别好啊。小杨小美来，你们两个人先坐啊，你过来。何大三，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一会儿我有一个紧急会议，你帮我看着他们俩。
3: 厂长，你这么做你不觉得你残忍吗？
2: 对于小杨来说确实挺残忍，我来不及了。
3: 那个是这样啊，那个厂长刚才说了让我过来把把关。
4: 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开始，但是我希望你尽快结束。
4: 好的，小美，咱俩明天结婚。
3: 不是，你这也太快了吧。
4: 不是你让我快的吗？
3: 那也没有这么快吧。
4: 那这样吧，小美，我这有2张电影票，明天咱们俩看电影，后天结婚。
3: 你后天也快呀？你怎么就知道结婚呢？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3: 不是我什么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4: 不可能，我们俩怎么不合了？
3: 还怎么不合？你看你们俩这一块儿，你，哎，你看他内八字，你外八字，你们两个八字不合。
4: 那我还可以改成内八字、外八字、内八字。
3: 你看，我就说你俩不合吧。
4: 你别管合不合，我觉得我们俩动作挺默契的。
3: 你说你跟他默契什么玩意儿？你说你，
4: 给我起来。不是小美，没事，坐你。不是你是谁呀你啊？啊，我们俩约会，你坐中间，啊，左一个不合，右一个不合，你是干啥的你？
3: 我是小美的男朋友。
4: 你男朋友你什么？
3: 怎么了？这还不明显吗？
4: 不是你是他对象？不可能，小美，他说他是你对象。
5: 他是我对象。
4: 出事了，王厂长。出事了，你快来！哎，他是他对象。哎呀，
2: 这怎么的了？我这会还没开完，这怎么你们就处上对象了？
4: 不是，还没处呢，处什么对象啊？你女儿有对象？
2: 不可能，我自己女儿有没有对象，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你别着急，我问问。小美啊，
5: 有。
4: 听见没？听见没有？
2: 不是小杨，你听王叔给你解释。
4: 王叔。你知道我的情况，我今天下午多忙，我4份相亲把你们家排第一号，我多么尊重你，你尊重我吗？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你也不要和我父亲的服装厂有任何联系，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2: 不是，你听我解释。不是，起来说跟谁处对象。
5: 爸，
2: 说呀，你知道吧，举报有奖，说吧。
3: 我
2: 知道你说是谁呀？
3: 我是你女儿男朋友，
2: 何大二，何大二主任。哎，
6: 怎么了，厂长？
2: 抓着一对搞对象的，
6: 你看怎么样？我的儿子我了解，这个任务交给他，肯定能完成。儿子，抓着谁了？厂长女儿谈恋爱，你抓什么呢？
3: 是吧？你这
2: 是你儿子和我女儿俩人谈恋爱，
6: 啥时候的事儿啊，亲姐呀？啊，今晚必须回家吃点饭吧。上你家也行，我整点好酒，咱俩喝的。
4: 喝什么喝？
2: 我告诉你们俩，今天必须得分手。
5: 分不了，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今天我就把他们爷俩都给开除了。
0: 别的呀，厂长啊，商量商量呗。
2: 你自己加什么条件，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小副主任，我是厂长，把我女儿嫁到你们家，她能过上好日子吗？你配吗？
5: 爸，你说啥呢？

0: 爸。
1: 哎呦，哈哈，回来了。
2: 生日快乐。哎
1: 呦，谢谢我宝贝女儿啊。
0: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
2: 呀，就你会说话。
1: 你说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啊？
2: 过生日嘛。哎呀，
1: 哎呀，杨儿啊，哎，这一会儿咱们得认识十年了吧？
0: 15年了，我得说谢谢您。要不是您在我爸这个服装厂最危难的时候帮我们加一把，现在您干儿子我就得流落街头了。
1: 呀，说那干啥呀？也不是白帮，想着还就行
0: 啊。不是，那就
3: 亲爱的爸爸，我回来了。哎呀，
2: 哎呀，老公，
0: 妹夫来了。
3: 爸爸，哎，生日快乐！哎呀，
1: 谢谢。
3: 我知道咱爸不能吃甜食，但是过生日了，谁家过生日不吃蛋糕啊？啊，于是我就找到了一家专门做无糖蛋糕的。哎呦，爸，我骑车太慢了，迟到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
1: 我的姑爷啊，其实啊，该说对不起的是爸。当年呢，你为了追求我姑娘，你跟你爸都辞职不干了。当时我就想，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家什么样，我都放心的把我女儿交给你。哎呀，今天知道我过生日，还给我买了一个无糖蛋糕，你有心了，姑爷啊！爸，尝一下啊，
0: 尝尝。哎呀，
1: 你说现在这蛋糕做的啊，无糖的做都这么甜，
3: 是吗？不会说话，
1: 好吃好吃，
3: 无糖的还能甜呢，是吧？买错了，
1: 我白煽情这么半天了，
2: 你说
1: 我
2: 费多大劲？
1: 你看我俩样子不？
3: 我现在再去买一个无糖的，无糖的，无糖的，记住，无糖的，无糖的。
0: 得了，爸，啊，跟我走吧，
3: 无糖的，
0: 我外边安排饭店了，咱们一起吃一
1: 个。你看小杨多温柔，走走走，看看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何欢、杨帆、大兵等表演的小品《恋曲1980》。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我是中国人》。
1: 先生，
2: 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
1: 你妈好，
2: 哎，你妈好，
1: 妈你好，好妈你，
2: 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1: 我普通话讲得不太好
2: 啊，
1: 我。
2: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向我问好啊？
1: 啊，是的，是的。
2: 那你应该这么说。
1: 怎样讲啊？
2: 先生，您好啊。
1: 哎呀，我还可以呀、啊。
2: 谁问你了？
1: 哦，表示一下礼貌啊。
2: 嘿，你瞧，
1: 我谈一下话和你可以吗？
2: 啊，可以呀、啊。谈吧，
1: 你是哪国人？
2: 嘿，我没问他，他问上我了。我是中国人，
1: 男人女人？
2: 嗯，
1: 不是，南方人女北方人？
2: 好，我是北方人。
1: 哎呀，亲爱的同胞，
2: 哎呀，哎呀，我们俩还挺亲热的、啊、
1: 请原谅我、
2: 啊、
1: 见到同胞我的心情很动机、
2: 哎、
1: 所以
2: 你的心情很激动
1: 啊，是很激动、
2: 啊、对对，
1: 我的感情无法自控、
2: 哎、
1: 我要想、嗯、
2: 你感情无法控制
1: 啊，控制
2: 啊，
1: 哎呀，你看我连说都不会话喽，
2: 嘿，那叫连话都不会说了，
1: 请你多多的含苞、
2: 啊、嗨，啊，得起来吧，你这那叫包含，你都给说反了，
1: 请允许我、
2: 啊、
1: 代表我爸爸向你和在座的各位表示问候，可以吗？
2: 哦，那当然可以了，请吧。
1: 同胞们、
2: 啊、
1: 你们、
2: 啊、
1: 我们大门，
2: 这叫前三门了。
1: 你们吃饭了吗？
2: 嗨，你怎么就问这个呀？
1: 这是我爸爸叫我的
2: 啊，
1: 告诉我这是在国内，尤其是在北京最普通的一句问候语言，见了面就是你吃了吗？吃不吃啊？
2: 你讲的那是过去了。
1: 是啊，
2: 现在我们的问候语言也丰富多了。
1: 是啊，
2: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
2: 干嘛？说呀，
1: 你明白了吗？
2: 哎，你说什么了？
1: 不，我是从公安来的。
2: 什么？
1: 我是从公安。你们谁听没谁讲啊？你们谁听没谁讲啊？谁听没谁讲？谁听没谁讲啊？
2: 不是，你说的这都什么呀？
1: 我讲的话你听不懂
2: 啊？是啊，
1: 你听不懂。
2: 啊、你得
1: 他，
2: 你得这么讲。
1: 他
2: 喂，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要管我、啊、我一着急就有这个习惯动作。
2: 行了，哎呀，你别着急啊，
1: 是
2: 啊，慢慢的说。
1: 是我
2: 啊，你怎么回事？
1: 我海外来的呀。
2: 哦，海外来的，这么说你是一位华侨了。
1: RYS、
2: 哎、英语也来了。哦，你在国外居住了多长时间？
1: 时间不太长。
2: 哦，
1: 计算了一下，
2: 也就是
1: 300多年吧。
2: 啊，300多年，
1: 在这300多年当中、啊、
2: 行了，别说了，
1: 我
2: 你这时间不对
1: 啊。时间不对，那是因为你计算的是北京时间、
2: 啊、
1: 我计算的是外国时间、
2: 啊、
1: 是不是啊？
2: 哎，这外国时间一年也是一年呐。
1: 不信你听我解释一下就明白了。
2: 你说你怎么能居住300多年呢？
1: 是啊，我爷爷一辈、
2: 啊、
1: 父亲一辈，我一辈，300多年呐。
2: 哦，300多年呐。
1: 是啊。
2: 好，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祖孙三辈儿在国外多年了？
1: 哎呀，你早这样讲不就全清楚了吗？
2: 嘿，他还怨我了，你看。哎呀，这么说你是国外出生的？
1: 可我是纯粹的中国血统啊。
2: 哦，
1: 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是中国人。
2: 是是是，
1: 而且我还是从小吃我妈妈牛奶长大的。
2: 嗨、
1: 哎、是吧？这是吧？
2: 您听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1: 是这样的。
2: 什么样的呀？你到底是吃你妈妈的奶还是吃牛奶啊？
1: 是我妈妈的奶啊。
2: 那你说吃牛奶，
1: 它
2: 是什么？
1: 它是我妈妈是属牛的呀。
2: 嘿呀，
1: 是不是啊？
2: 您说这

0: 谁听得懂啊？这个你
1: 这样，
0: 那你现在回国干什么来了？
1: 我系海外弃职，回到祖国寻根求源，
0: 找家来了。
1: 是的。
0: 知道你是哪儿人吗？
1: 知道。
0: 哪儿的人？
1: 祖国地人。
0: 哎，多新鲜呐！祖国地方大了，你得具体的说是哪儿的人。
1: 啊，具体点，我就是
0: 哪儿的。
1: 我
0: 哪儿？
1: 你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0: 听口音，你像广东人。
1: 哎呀，我就是广东人呐、啊！
0: 你瞧，我还真猜着了。
1: 广东人，广东人，
0: 广东人呐、啊！
1: 是的，
0: 广东好啊。
1: 是吗？
0: 广东是咱们国家的南大门，
1: 啊、
0: 现在是经济特区、
1: 哦，
0: 那儿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尤其是他的省会广州，那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1: 哎呀，广东真好啊。
0: 哎
1: 哎，我听说这个广东民歌也很好听啊。
0: 啊，是好听啊，
1: 广东民歌很好听啊。
0: 哎，你会唱吗？
1: 小的时候妈妈教过我啊。
0: 哦，
1: 表达了我们思念家乡之情哦。
0: 是啊，
1: 是的。
0: 那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广东民歌？
1: 广东民歌。
0: 对对对。
1: 好，那你听一听
0: 啊你来
1: 广东民歌
0: 啊。

0: 这这，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你这。
1: 我是想让你听听我这个广东味道浓不浓啊？
0: 这能浓得了吗？你呀，你唱的这是广东民歌吗？
1: 哎，是广东民歌。
0: 什么呀？你唱的是山东民歌。
1: 哦，是山东民歌。
0: 哎，
1: 那我是山东人。
0: 哎，嗯，哦。你不是广东人，
1: 我是山东人，
0: 山东人，
1: 是的，
0: 山东好啊，
1: 是吗？
0: 嘿，山东那是老革命根据地了，
1: 啊、
0: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全省人民治理了黄河和大运河，
1: 啊、
0: 那沿河两岸修起了水利设施，
1: 是啊，
0: 不仅能发电，
1: 啊、
0: 还灌溉着百万亩的良田，
1: 哦，还有水利设施，
0: 有
1: 啊，这里一定是著名的葛洲坝了，
0: 哎，
1: 葛洲坝
0: 什么呀？葛洲坝在湖北
1: 哦，又搬到湖北去了。
0: 哎，这能搬吗？这个，
1: 那是
0: 他原来就在湖北啊。
1: 那这湖北是怎么回事？
0: 什么叫怎么回事啊？嗯、湖北也是咱们国家一个省份。
1: 是啊，
0: 长江通贯全省、
1: 啊，
0: 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就在湖北省武汉市落成。
1: 哦，
0: 葛洲坝就在湖北省境内。
1: 是啊，
0: 葛洲坝的建成为我国中南地区工农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1: 哎呀，湖北省这样好啊！
0: 可不是嘛。
1: 那我是湖北人。
0: 哎，你怎么又湖北人了？
1: 不是你通过我姨爸爸教我的那句歌
0: 啊，
1: 哦，那唱的就是湖北啊。
0: 是啊，
1: 是湖北。
0: 哦，那你爸爸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1: 这样唱的
0: 啊。

0: 我的嗓子还可以吧？
1: 那管什么呀？你唱的不对呀？
0: 是吗？
1: 你唱的这是湖南省。
0: 哎呀，我系湖南人。
1: 怎么我说哪儿你是哪儿人呢？
0: 我确实是湖南人呐，
1: 真是湖南的。
0: 确实是。
1: 湖南好，
0: 是吗？
1: 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培育了无数的革命先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湖南人。
0: 哦，毛主席是湖南人
1: 啊。还有呢？
0: 是吗？
1: 刘少奇同志
0: 啊，
1: 彭德怀同志
0: 啊，是是，
1: 都是湖。
0: 你等一下
1: 啊，
0: 我和彭德怀还是同乡哦。
1: 真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好好，
0: 你通过我爷爷叫的那支歌就听得出来。
1: 哦，那你爷爷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0: 这样唱的。
1: 是是，
0: 走。

0: 行，又唱错了。你唱的是兴安岭啊？
1: 西安湖南省兴安岭啊？
0: 没听说过。大小兴安岭都在我国的东北，那是我国的木材基地，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登上高高的兴安岭，向西一望，就是有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啊！
1: 我奶奶教的那句歌里面就有这样的词句。
0: 哦，他们家一人教他一首，
1: 有这样的词句
0: 啊？你奶奶教的歌怎么唱的呀？
1: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0: 行了，美什么呀？你唱的这是阿里山
1: 啊？下里山呀？
0: 阿里山在我国的宝岛上，那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台湾呐。
1: 哎呀，我是台湾人，
0: 我知道他就这句。
1: 你不要选我嘛，你不要选我嘛。
0: 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1: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0: 不是这像话吗？
1: 不是，我确实讲不出啊。
0: 那你好好想想。
1: 我好好想想。
0: 你仔细想想。
1: 我讲不出，你
0: 怎么能？他你怎么能想？你总是你哎，嗨，得了，行了。这动作我真受不了，
1: 我实在讲不出啊。
0: 这样吧，你的家乡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我家乡有特点呢。
0: 什么特点？
1: 我家乡里的人们载歌载舞，大人小孩都喜欢唱歌。
0: 是啊，
1: 啊是的，
0: 这就行了。你在这儿随便唱一首家乡的歌曲，我根据你唱的这味儿，我就知道你是哪儿人。
1: 哦，我唱一支家乡歌曲，你就能知道。
0: 哎。
1: 好，那你来听一听啊，
0: 你唱
1: 听家乡歌曲。
0: 这也
1: 家乡歌曲，他听一听，
0: 这干什么呀？
1: 哦，我在演唱家乡歌曲的时候，就喜欢拿这个东西。
0: 你瞧，还带着道具呢。
1: 你听一听啊，
0: 你唱吧。
1: 一说
0: 你是山西人。
1: 正月里闹元宵，
0: 陕北人，
1: 好一朵茉莉花，
0: 江苏的，
1: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
0: 延边人，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来，大起走，鼓唱起歌，我骑着马。

0: 一大呀板带上花样哎呀，情郎哥捎信叫我去瞧他呀，倒叫我呀没有啥拿呀，哎还有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呀，葫芦岛的螃蟹，辽河的虾呀，捎带两个大鸡瓜呀，当个里根儿，当了当当，当个里根儿，当了当当，当个啷个啷里啷，当个了里根儿啷。
1: 我系哪里人？
2: 你系中国人。
0: 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我是中国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儿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儿。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在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就烤红薯。
1: 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要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呵，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你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啊，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呀？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棋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奇官啊？
1: 聂卫平嘛，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奇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
1: 嗯，
0: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啊。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哎？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告诉您
0: 啊，
1: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狗的儿子
0: 是谁？
1: 狗儿。
0: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1: 干嘛？
0: 你太可气了！你
1: 怎么了？
0: 你会猜谜语吗？
1: 怎么了？
0: 会吗？你懂不懂？
1: 是，
0: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1: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0: 不是真的，
1: 那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0: 会吗？
1: 说好的，你听着。
0: 说好的，
1: 听这个啊
0: 啊！
1: 秦川名酒，
0: 这是
1: 西凤，王西凤。
0: 哎，不错，
1: 你看看，
0: 小庆的外祖母，
1: 这是
0: 刘姥姥。
1: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0: 嘿嘿，
1: 唐僧的脑袋长疮，
0: 这是
1: 赖头和尚。
0: 长疮贴膏药，
1: 这是
0: 智能。
1: 李时珍捧地，
0: 这是
1: 除药。
0: 手术后慢慢疗养，
1: 这是
0: 黛玉。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0: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1: 啊，
0: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等待痊愈，黛玉。
1: 这么个黛玉啊？
0: 哎，
1: 听这个啊
0: 啊，
1: 吃大锅饭，
0: 这是
1: 史湘云。
0: 怎么会史湘云呢？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0: 啊，
1: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0: 嘿，合同工，
1: 这是
0: 保勤
1: 哦，
0: 保证勤快。
1: 嘿，对，铁皮背心，
0: 这是
1: 金川。
0: 游园买门票，
1: 这是
0: 莲花
1: 哦，这就是迎春的房子里那小丫头。
0: 不错，
1: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0: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1: 怎么回事呢？
0: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1: 啊，
0: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1: 哦。
0: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1: 啊，
0: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1: 啊、
0: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1: 这个意思，对对对
0: 啊！
1: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0: 这是
1: 琴可轻，
0: 怎么呢？
1: 这个古筝是琴吧？
0: 是琴。
1: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0: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
1: 这是
0: 入化
1: 哦，
0: 入进去就化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二姐，
0: 这怎么尤二姐啊？
1: 你这还红学迷呢
0: 啊！
1: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0: 叫二姐呀、啊。
1: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0: 哦，这么尤二姐。
1: 对喽。
0: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三姐。
1: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老娘。
0: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1: 这是
0: 油柿。
1: 这怎么是油柿啊？
0: 番茄又叫什么？
1: 西红柿。
0: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1: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0: 这是
1: 世叔。
0: 怎么呢？
1: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0: 世叔。
1: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0: 那你外甥喊你
1: 哦，
0: 傻大舅。
1: 说你爱人假天真，
0: 这是
1: 傻大姐儿。
0: 你爱人自暴自弃，
1: 那是
0: 废婆子。
1: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0: 这是
1: 晴雯。
0: 好，
1: 嗯，
0: 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1: 哦，
0: 巧姐儿。
1: 你爱人上老虎凳，
0: 这是
1: 邢夫人。
0: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1: 这个
0: 王夫人
1: 不像话，这个不像话。
0: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1: 你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0: 听您的，
1: 听这个
0: 啊，
1: 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 y，
0: 这是
1: 假设。
0: 学问不浅，
1: 数学。
0: 象征性的劝架，
1: 这是
0: 假兰。
1: 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贾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嗯，我是
0: 贾。

0: 惜春
1: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0: 不是真的，
1: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1: 他这样的我也会。
0: 你来啊，
1: 你注意听着，
0: 说说说
1: 说你
0: 啊，
1: 道貌岸然，假正，
0: 说来就来了，
1: 一肚子都是这个。
0: 你
1: 啊，
0: 不懂装懂，
1: 嗯，
0: 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0: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0: 你
1: 嗯，
0: 开着汽车要饭，假穷。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0: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儿，小红。
1: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0: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1: 你
0: 拦路抢劫吸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1: 嗨、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说着说着，石怀玉兴奋地又要蹦起来。
1: 别蹦别蹦，你坐着行不？你别蹦了。
2: 哎呀，我幸福的我坐不住。
0: 我说怀玉，我们的心思是一样的，都想把逸秦娥推上秦腔大师的宝座。哎，这不仅是为了他，更是为了这个事业嘛，为了省琴在秦腔界的那一席地位，还有啊，在演出市场上那个要命的竞争力，你懂吗？你看你自私的，整天拖后腿拖后腿，他功不练戏不排，还能进步，还能成大师吗？哼，
2: 放心，你放心，蜜月期一过，保证让他按时上下班。哎，不过我们这个蜜月期可能会略微长一点啊，也许是半年，哎，也许是一年。老哥，你不知道我们烧得有多旺啊啊！我幸福的，我就想立马去死，也无悔一生。
0: 看着石怀玉那癫狂的样子，薛桂生也不好再说啥，也无法再说啥。薛桂生只后悔，不该把这个人领进省琴，尤其是不该让他认识了逸秦娥，还不知以后会生出什么幺蛾子来。反正眼下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事业发展了。自他上任搞新版狐仙节引起争议后，他就一直在调整制团的方略。秦八娃有几句话对他触动十分深刻。秦八娃说，戏曲天生就是草根艺术，你的一切发展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性。所谓市场，其实就是戏曲的喂养方式。如果一味要挣脱民间喂养的生态链，很可能庙堂时尚什么也抓不住，民间更是会根本丢失的。那你就只有走向博物馆这

0: 国内市场红火，而且境外演出商也频频来洽谈合同。仅今年，港澳台演出就定下了20多场，欧洲还签了一个7国巡演的单子。不过，很多节目演出商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需要修改加工。大概是过去被这些演出商骗得太惨了，几乎十坛九空，不到登上飞机都会有被人耍弄的可能。因此，漫长的修改加工排练，大家情绪就不高。尤其是主演易晴娥，被石怀玉弄到终南山脚下住着，每每让薛桂生感到推进工作是困难重重。他耳旁常听到一股风凉话，说：“哎呀，我个薛娘娘是把她爷养成气了，啥戏都朝一个人头上安理，这都是一爷嘛，养大了，养肥了，也该是要撂蹶子的时候了。”薛桂生终于动怒了，在业务科一连拿出2个多月的考勤表。易晴娥几乎没有一天是不迟到早退的时候，一办公室的人都盯着他，看他怎么办。只见他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怎么办？生炒、干煸、上油锅烹。”他真的要动制度，杀气给猴看了，一次让扣除了易晴娥几千块钱的工资，并且还要写出深刻的检查。如果拒不悔改，就彻底停止检查，换刀、换枪、换人。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中午，有好几个女演员故意跑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掀起门帘，塞进半个头来，扎起大拇指，摇了几下，啥也不说，又抽出头走了。他还听见楚家河在外面跟谁撂了一句：“
1: 咦，咱这娘娘这回总算拉了一角硬的。”
0: 这一招也果然奏效，说易晴娥当晚就搬回来住了。她还是从石怀玉嘴里知道这消息的。那天一早，石怀玉就跑进了薛桂生的办公室，屁股朝椅子上一坐，就再没起来蹦跳过。他故意问：“
2: 咋啦？茄子让霜打了？”“
3: 哎，你说你这个薛桂生，你凭啥要这样制裁易晴娥嘞？”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18集。薛桂生的办公室里，石怀玉很不高兴。
1: 哎，你为啥要这样制裁易晴娥嘞？
2: 咋啦？罚了几千块钱，你心疼了？
1: 不是钱的事儿。
2: 那是啥事？
1: 是脸面的事儿嘛，有关大秦腔的颜面。

0: 么严重的，
1: 不是吗？易秦娥是什么人？你能这样去制裁？传出去，对你薛贵生能有啥好处？轻者是滥施淫威，重者就是迫害人才。
0: 哎，我就迫害了，咋啦？他是省勤的人，就得遵守省勤的规章制度。我这儿没有特殊职工。
1: 难道易秦娥就没有他的特殊性？
0: 他要是太特殊了，其他人咋办嘞？
1: 像易秦娥这样的台柱子，你有几个？秦腔界有几个？你不护着捧着，让他多睡睡，养养精神，一旦累垮了，咋办？
0: 你咋前后就操心着易秦娥睡觉的事儿？难道除了他的睡觉，就再没有别的要干的事儿了吗？
2: 薛贵生的这句话倒是把石怀玉顶得有些尴尬起来。薛贵生接着说，
0: 你嫌我没有捧着护着，还要怎么捧着护着啊？你都应该好好算算，一个剧团培养一个主角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就这样涣散下去，团还办不办？戏还演不演？
1: 那你也得抓抓别人嘛，光把我们易秦娥死抓住不放，那他还有他的生活不？
0: 石怀玉，我看易秦娥就是跟你以后才走了下坡路的，你还想让他把这下坡路走到啥时候啊？
1: 反正你得给他休息时间，你总不能搞成戏虫了吧？吃戏、喝戏、拉戏，除了戏还是戏吧？
0: 那就给别人把舞台让出来呗。
1: 该让就得让，反正得让他除了戏之外还能享受一下阳光、空气、生活嘛。
0: 那你能做得了易秦娥的主不？
1: 我能。
2: 石怀玉的话还没说完，易秦娥已经一脚跨进了门。
3: 薛团，我的事儿我做主，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迟到早退了，前面的事儿我认罚，并且给你检讨。
2: 说完他扭身就走，连石怀玉理都没理。直到这时，薛贵生才知道他们可能是闹了矛盾了。他问蔫儿驴一样耷拉在椅子背上的石怀玉，
0: 咋啦？
1: 还咋了？不都是你闹的？在南山脚下住的美闷的，这一处罚好吗？把人给你逼回来了，却把我的饼子给擀薄了。你个薛贵生，你这叫棒打鸳鸯，你懂不懂？
0: 回来住了就鸟兽散了？
1: 我给你说，这鸳鸯鸟要是被你打散了，那我就吃到你家，住到你家。哎，我石怀玉有这份幸福容易吗？我，
0: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2: 薛贵生才不怕石怀玉的威胁呢。事后薛贵生了解到，易秦娥跟石怀玉果然是不说话了。石怀玉到练功场去找易秦娥，易秦娥让他滚出去，这事儿还让薛贵生有些不安。毕竟易秦娥已经是二婚了，第一次就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再出现第二次闪失，对易秦娥还真是麻烦不小呢。毕竟是大演员，关注的人太多了，何况对易秦娥的风言风语从来就没中断过。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易秦娥，问他跟石怀玉到底咋了。尽管他从一开始就觉得石怀玉这个人好玩是好玩，有才情有趣味，可却未必是一块做丈夫的好料的。 可易晴娥这个人心很深，啥都问不出来，也不知她家里到底是发生了喜剧还是悲剧。反正她依然还是那样，遇事儿都捂嘴笑着，只说没有啥，就还练她的功，拍她的戏了。直到后来她才知道，石怀玉跟易晴娥是在终南山打架了。终南山脚下的小院子的确很有味道，尤其是生活气息逼人，但易晴娥却越来越不能忍受那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尤其是不能忍受与唱戏隔绝的生活。不练功，不排戏，不演出，他就觉得活着很是乏味。而石怀玉的生活习惯就是晚上能整夜的折腾，白天朝死里睡。等易晴娥早上好不容易爬起来，坐一小时车去上班，基本就十点多了，别人等不及早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一人也排不起戏来。说练功吧，却是四肢乏力，再没了强度力度，练也就是过过趟而已。他甚至感到自己的胳膊腿在一天天僵硬起来，柔性韧性都随着活动的减少大不如前了。最关键的是，两个孩子的生活节奏也让他给彻底打乱了。先说宋宇，这孩子被易晴娥从农村带回来后，就先跟娘发生了摩擦。娘说怎么要了个女娃子，即使收养也该收养个男娃。娘说女娃子就是个赔钱货，养大了总得让人家出嫁吧，出嫁你还得给人家置办陪嫁，不是赔钱货又是啥？易晴娥就不高兴了，说我也是个女娃子，要你养活，要你陪嫁了吗？一句话把娘怼得还没话说了。想了半天，娘说这世上又有几个我女儿这样的人才哩？你舅都说了，你是500年才出的一个唱戏的天才。易晴娥就笑了，说你们就觉得自家人能行，谁又能保证这个女孩子就不行嘞？你不想养活我了，早早把我送去学唱戏，给人家当了烧火丫头。这孩子也是个烧火丫头，人家就为啥不行呢？哎呀，那要看祖坟山埋的是不是正穴嘞。要埋的不是正经地方，9岁在灶门洞烧火，90岁里还得给人家劈柴担水嘞。你看看那娃，长得那副鸡骨头马撒的样子，恐怕成不了啥气候。可是宋宇在家住了几天，他娘又喜欢上了，说娃眼见着生亲，腿快嘴甜，是个好娃娃，并且刘毅也很喜欢，两人还玩闹得热火朝天的。刘毅本来想叫宋宇妹妹，可是发音不清楚，总叫她维维。他乐呵呵的一天喊到晚，还老撵着要抱抱维维。他娘就悄悄地对易晴娥的耳朵说，不敬还给我孙子养了个孙媳妇哩。易晴娥就把脸一变，娘你咋能这么想呢？随后易晴娥就安排宋宇上学的事儿。上学的事儿都是派出所的乔所长一手给办的，可宋宇上学的成绩老有点跟不上，并且说话地方口音很重，老被同学嘲笑，他就渐渐厌起学来。直到有一天，易晴娥突然发现孩子在偷偷学他练功，并且把腿和腰已经练得有些软度了，连卧鱼儿都能下去了，他就问玉，你这是干啥嘞？宋宇也是拿手背挡住了嘴，半天不说话。易晴娥就说，玩一玩可以哦，但你还是要好好上学，知道不？学戏苦着嘞， 妈妈的苦没办法给你说，妈妈要你就是想要你好好念书，妈妈希望咱家能有个把书念得很好的孩子，懂不懂？宋宇没有说话，只是用嘴啃着手背，但他没有表示反对，还是去了学校。易晴娥把宋宇从农村要回来后，也曾觉得自己有点心血来潮，怎么就把人家这么大个活人给生生要来了呢？当时他真的没想过别的，就为这孩子是个烧火丫头。烧火丫头这几个字太要他的命，太撞击他的心灵了。在那一瞬间，他甚至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彻底改变这孩子的命运。因为自己当年被弄去烧火时，是多么希望从天上降下一个神仙来帮自己一把，让自己别去厨房做饭呀，哪怕叫自己回去放羊都行。可那时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现在他有这个能力来改变一个烧火丫头的命运了。可当把宋玉真的弄回西京后，他又觉得自己当时是不是太冲动了一点。养一个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不仅仅是公吃公穿的问题，那无非是自己多出去走几趟学，多挣点外快而已。但是让孩子上学这件事儿，就已经让他操心劳神了。这孩子几乎是天生的念不进书，他还寻情钻研，把宋宇送进了交大附小。可宋宇的学习成绩很快就让学校把他请去开了几次家长会，谈了几回话，说这孩子在课堂上就是个白丁。所谓白丁，就是看着上课是把老师死盯着的，一问三不知，问得急了他就用手指头抠鼻子窟窿，用手背捂住嘴，咋批评咋问话他都不搭腔。老师甚至还疑惑地问，这孩子智力是不是有问题？易晴娥脸一红，很是不高兴地说，孩子智力健全着嘞，只是才从农村来，不适应，得有个过程。可几个月过去了，宋宇还是让老师别扭着，让易晴娥也揪心着，难堪着。尤其是他跟石怀玉结婚以后，一下子住得远了，宋宇的上学问题就更是成了一桩事儿了。刘毅虽然接到了身边，可石怀玉却有些不待见。他倒不是不待见孩子的痴傻残疾，而是嫌孩子太闹腾，整夜整夜兴奋的不睡觉，影响了他的好事。他就老建议说，还是把孩子送回姥姥那儿去。一回两回说，易晴娥只是笑笑算了，说得多了他心里自是不舒服起来。尤其是有一天，石怀玉竟然偷偷给刘毅吃了5颗安眠药，让孩子每每睡了一天一夜，他就跟石怀玉彻底闹翻了。那是一个星期天，团上倒没排戏，他们起床时已是快中午时分了。那天天气特别好，太阳金黄金黄的，要是放在市区，不开空调都没法在房里待。可在这里，山风吹得凉飕飕的，舒服极了。尤其是在院子的葡萄架下，简直给人一种洞天福地的神仙感觉。刘毅闹腾了半晚上，后半夜才睡下。易晴娥觉得好些天没正经练功了，身上哪儿都僵着劲，就起来在院子里活动起来。一阵腿脚踢得累了，他一屁股坐在葡萄架下的石凳上，还是卧鱼儿的身姿。石怀玉突然从卧室的窗子里光着毛身子探出头来一看，竟然激动地从窗户里张飞一般跳将出来。他大喝一声说，创作灵感来了，要画画。 他还老鹰抓鸡一般的一把把易晴娥

0: 抱起来放到秋千架上，一边推着他荡秋千，一边说：“乖，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说着就亲起他的脖根、耳朵、眼睛来。
1: 哎呀，真讨厌！什么事儿啊？
0: 能不能让我创作一幅作品？
1: 给你当模特？
0: 对呀。
1: 那我有个条件，我可以给你做模特，但你能不能让我只周六过来，平常就睡在家里？我也要上班，要排戏呢。
0: 哎呀，你就爱跟我讲条件，你先答应了我，好不好？
1: 那你必须先答应我。
0: 好好好好好，答应你。来来来来，让我给乖乖收拾打扮起来。
2: 石怀玉说着就开始剥他的衣服。
1: 哎，你干嘛呀？
0: 来来来来来，你先卧在这儿，让我慢慢给您摆姿势。
2: 说着，石怀玉又把易晴娥抱到石凳上，他一边亲她，一边又脱起她的练功服来。
1: 你疯了？这是院子。
0: 院子没人来，大门也关着，你看，就咱们两个人。
1: 胡说，还有孩子呢。
0: 孩子睡着了吗？
1: 也该醒了，我还得给他做点饭吃来。
0: 哎，不急不急，我这阵创作欲望正强烈，咱们赶紧开始。
2: 说着他还要脱，易晴娥就一咕噜从石凳上爬起来说：
1: 你要画啥？
0: 你看，阳光、绿叶、藤萝、葡萄，多少鲜活的生命包裹着你呀。我在秦岭好多年都没有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审美愉悦和冲动了，你就让我好好的创作一幅作品吧。
1: 那你画吧。
2: 石怀玉又脱起他的衣裤来。
1: 哎，你画就画呗，你这是干啥？
0: 画裸体啊，这么美好的一切，只有你的身体才能和他们相匹配，也只有你的身体才能拎起这个画面的生命重心。
1: 你是疯了吧，石怀玉？
0: 谁疯了？作为画家，如果我不能把今天这种对生命的独特的感知真切地记录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是对人类美术史的不负责任。
1: 去去去，你想画裸体，你找人画去，我绝不可能让你画。
2: 石怀玉突然扑通地跪在他面前说：
0: 你就让我画一次吧。今天这阳光、植物、生命，包括我的创作冲动，一切的一切也许不会再重新出现了。这种稍纵即逝的灵感要是丢了，会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你也会后悔的。
2: 易晴娥看他说到这儿，就补了一句：
1: 别说的那么玄乎，我可不是啥青春少女了，有啥好画的？
0: 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可能是一直在练功吧。你看，你的身材、皮肤跟20几岁的姑娘一样，到处都是活力。
1: 别瞎说了，还有孩子呢，他醒了咋办？
0: 他醒了，咱就停下，好不？
2: 易晴娥是在半推半就中，被石怀玉剥得像葱白一样平放在了长条石凳上。他把姿势摆来摆去，摆了半天，最后易晴娥还是要求给身上盖点什么。石怀玉就拽了几只葡萄叶子和葡萄下来，把他的敏感部位做了些影影绰绰的掩饰。几年后，在石怀玉的画展上，这幅作品几乎轰动了西京。当然，不仅是因为石怀玉画得好，详情咱们后边再说。单说那天，易晴娥配合石怀玉，从中午画到下午都不见儿子刘毅喊叫，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在画画当中，他还去看过两次，刘毅一直都睡得呼哧大酣的。他还说， 孩子果然玩得累了，今天可是睡好了。可五六个小时过去了，刘毅还睡得人事不省，他就有些怀疑。他突然发现石怀玉放药的地方有一个瓶子上的说明是新撕了的，结果在垃圾桶里他发现了这张小纸片，上面有安眠药的说明字样。气得他一冲出去就把石怀玉的画架子踢翻了。石怀玉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直傻笑不反抗。易清河揪住他的毛耳朵问，
1: 你干什么了？你说。
0: 没干啥。
1: 石怀玉，你的心咋这么歹毒嘞？你给孩子吃啥了？
0: 安眠药。我被这个家伙弄得整夜睡不好，我才买的。我是给我买的。
1: 你说，你给他吃了多少粒儿？
0: 五粒儿。
1: 那正常吃几粒儿？
0: 1到4粒儿。
2: 易清河气得浑身发抖。
1: 石怀玉，你这是投毒，是犯罪，是杀人。你要把我孩子弄出个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拼命。
2: 说着他飞起一脚踢在石怀玉的下巴上，接着又是打交战一般的拳脚相加起来。在石怀玉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他抱起孩子愤然离开了。在离开那院孤零零独自存在的民居时，易秦娥甚至有种逃出鸟笼的感觉。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19集。易清娥回家后，她娘就看出他们两口子可能是吵架了，娘还说了易清娥几句：“这可是你情愿的，放着好好的城里不住，要住到南山去，连老娘都不要了，看来你把你男人也没围下。”易清娥啥也没说，拿起宋宇的作业本翻了翻，宋宇低着头，用嘴啃着手背，不敢说话。他看见几个作业本上几乎都是大红叉，有几个红叉明显是老师气得有些失控，竟然把好几页纸都划成烂片片了。他说了宋宇几句，宋宇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只使劲在那儿搓着，就是不回话。他本来是想发脾气的，可又觉得这孩子怎么就那么像儿时的自己，既可怜又憋屈。看着那样子，他只想落泪，他也就啥都没再说，只让他把鞋穿上，小心着凉。倒是刘毅眼尖，把宋宇的拖鞋一只顶在头上，一只叼在嘴里，是趴到地上给妹妹把鞋穿上了。他娘把易清娥叫到一旁说：“你知道不，这娃心思不在念书上，那在啥上？唱戏。你只要一走，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又是拿大顶，又是下腰踢腿的，一叫念书做作业，他就闹着要回去找他婆嘞。”易清娥半天没说话，他娘说：“不行，就让学唱戏算了，不定还能又学出个小皇后来嘞。不行，必须让他好好念书。”易清娥给他娘回答得很干脆。晚上，他一边搂着宋宇，一边搂着刘毅，他给宋宇讲了很多道理，要他好好学习，说唱戏太苦太累，除了身体累，心会更累。可他觉得孩子又听不懂，他就直说，要他以后不许再偷着练功学戏了，说把书念好了，他会把他婆接来看他的，要不然他婆也会不高兴的。宋宇也不说啥，就钻到被窝里抽泣。易清娥将两个孩子紧紧搂着，她觉得这才是她最踏实的生活。易清娥正常上班后，石怀玉来找过很多次，她开始不想理他，排出访节目也的确很忙，可石怀玉找得不依不饶的。有一天，薛团长就找易清娥去做了一次工作，坐下后，薛团长就说：“清娥呀，无论你跟石怀玉现在是什么情况，都要慎重考虑这事儿了。你嘞，毕竟离过一次婚，社会上对你的关注度又高，要是处理不好，对你的伤害会是很大的。我的意思是，能和好，还是尽量要和好，只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是不再折腾为妙。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折腾不起呀，对不？”易清娥也觉得薛团说的有道理。去香港、澳门、台湾演出一回来，他就又半推半就着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谁知他这次去，只住了十几天，刘毅就出事儿了。刘毅觉得这个家自打有了那个毛脸大胡子，一切都好像不是原来那么回事儿了。大胡子开始也是爱自己的，一到家里就拿满脸的大胡子亲他扎他。 早先他可不喜欢了，比妈妈姥姥亲他的感觉差远了，并且那大胡子嘴唇厚，牙黄，还有口臭，要是再抽烟了，亲他他只想吐。可这个大胡子好像爱讲笑话，把妈妈笑得老捂嘴喷饭。姥姥开始也不待见，后来也被大胡子惹得笑岔气儿过几回，溜到沙发下，直让他帮忙捶背顺气，说他都快笑死了。一家人坐在那儿，就只见大胡子那张嘴在掰火，其余人只管笑就是了。他那两片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能鼓到一天不闲，也不知哪里就那么多屁话，真正是应了姥姥爱骂小舅的那句话，话比屎多，大概就是那张嘴能掰掰。姥姥先是轻狂着给人家擀臊子面，碗底儿还埋了荷包蛋，这是给他才吃的东西，怎么就让大胡子叠了呢？叠得恶心的，鸡蛋花子还抹了他一胡子。后来，他见妈妈也不对了，不光是喜欢笑，喜欢用眼睛看着大胡子。而且有一天，大胡子趁姥姥到灶房做饭时，还在沙发上准备亲妈妈呢。要不是他眼尖手快，拿起拖把把大胡子撅起的屁股每每捅了一把，还真让他把妈妈欺负了。妈妈的嘴打小就是他一个人的，妈妈用嘴把啥东西都嚼细了给他吃，他发烧了，妈妈还拿这张嘴给他喂水，他嫌药苦，也是妈妈拿嘴抿了，说抿甜了才给他喂进嘴里的。大胡子来以前，妈妈的嘴可是没跟任何人亲过的，包括姥姥。可这个大胡子竟然吃了豹子胆就敢亲妈妈了。让他生气的是，他拿拖把捅大胡子的屁股，妈妈不仅没帮他的忙，而且还用手背捂着嘴笑。看来妈妈也是被这个大胡子的烂嘴给迷糊住了。最让他伤心的是，妈妈还跟这个大胡子过起日子来，姥姥说那叫结婚，以后她要把大胡子喊爸爸了。姥姥还老叫

糟蹋这两个字，他才懒得学呢。虽然他会喊，其实爸爸这两个字最好喊出来，可他偏不喊。姥姥一教他爸爸，他就嗷嗷刷刷拉拉的乱喊一气，他才不想把大胡子叫爸爸呢。没想到事情会发生的这么严重，妈妈跟大胡子在一起过日子，就意味着他要靠边站了。人家到南山脚下过日子去了，把他撂给了姥姥，他就闹着要妈妈。姥姥说，妈妈跟人结婚了，结婚了就得跟人家在一起过日子。他想，那我呢？妈妈为啥不跟我结婚，要跟大胡子结嘞？大胡子还有口臭，吃饭也比我脏，我是粘在嘴角鼻子上，他是粘在毛胡子上，越抹越擦越朝胡子里钻，比动物园里满地乱卧的猴屁股还脏。妹妹宋雨也不知是他们从哪儿弄来的，人倒是乖也听话，把他割长割短地叫着，他要坐宋雨就会拿板凳，他要上床宋雨也会帮着把腿给抬上去。好是好，可好像也在把他的饼子朝堡里赶呢。睡觉妈妈能让睡在一个床上，宋雨睡不着，妈妈就陪他睡，这算咋回事儿啊？这到底算咋回事儿啊？难道妈妈也是可以分给宋雨的吗？饭他可以吃，床他可以睡，电视他可以看，玩具他可以玩，甚至连他的电动汽车也可以让他坐，可妈妈却是不许任何人动的，那就是他一个人的妈妈。好在宋雨听话，他说不让，宋雨就不让陪。有时候半夜醒来，他发现宋雨是挨着妈妈睡的，就会狠狠地掐他一指甲，然后把他推出去。除非有时候他高兴，可以让妹妹和妈妈睡一下。妹妹也好玩，妈妈不在的时候，她比姥姥好玩多了。她爱学妈妈拿大鼎、劈双叉、踢腿、下腰、卧鱼儿、搬朝天灯。可好玩是好玩，却终是代替不了妈妈的。妈妈不在，她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妈妈给门上安了个猫眼儿，是为了让她能朝外看的。她就经常贴着脸看，把两个眉毛都蹭掉了。妈妈就把猫眼拆了。她现在能看见妈妈回来的地方就是阳台了。可妈妈自打跟大胡子去南山过日子后，这里就很少能看见妈妈的身影了。她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就在阳台上搭把椅子，站上去等妈妈回来。后来，姥姥就让妈妈把她也接到南山脚下去了。原来，南山脚下这么好玩，不仅地方大，还有院子，有秋千。出了院子，还能朝田埂上跑，地里种满了棉花。妈妈说，这就是为我们穿衣服种下的。反正那个好玩啊，真是能把人高兴死。可只高兴了一两天，他就高兴不起来了。事情全都要怪那个死大胡子。大胡子绝对不是什么好鸟，他是要把妈妈彻底从他手中夺去的。先说睡觉，这么个毛乎乎的家伙，有些像动物园里的野猪，竟然也是能躺在妈妈身边的。而且他还给妈妈说，孩子大了，应该分床睡。多么阴险歹毒的家伙呀，竟然是要毒霸妈妈了。他才不上毛胡子的圈套呢。毛胡子给他收拾了一间房，摆满了玩具、甜点、饮料，他偏不去睡，他就要睡在妈妈身边。毛胡子朝哪边躺，他就朝哪边翻，并且还要

掐毛胡子，咬毛胡子，拿屁股顶毛胡子，用脚踢毛胡子。反正毛胡子不下床，他就想方设法地拾掇他，直到毛胡子气呼呼地起身离开，惹得妈妈老捂嘴笑，还刮他的鼻子说：“你这个坏蛋。”开始毛胡子还忍着让着他，到了后来，毛胡子的脸就有些变了，背过妈妈老威胁他说：“今晚你要再不到你的床上睡，我就把你扔出去喂狼，这外边的狼可多了，专等着吃不听话的孩子，昨晚都来过了，我说你今晚就会听话的，说今晚听不听话？”还没等大胡子说完，他就跑到妈妈怀里直说：“羊羊。”可惜他发不出狼的准确声音来。妈妈还问：“哪里有羊呢？得将来回到九岩沟看老爷时才能有羊呢。”晚上他还是睡在妈妈怀里，大胡子要上床，他还是拿脚踢，他才不怕什么狼不狼呢，只要在妈妈怀里，就是遇见啥也是不怕的。到了第二天，妈妈上厕所时，大胡子又把他叫到一边吓他说：“你信不信，今晚你要是再睡在你妈床上，我半夜就拎起你的腿从后窗户扔出去。我跟狼都商量好了，我一扔出去，他们抬着就跑，谁都撵不上，包括你妈，要敢撵，他们也都说好了，是要一同吃掉的。看你再没妈了，你咋办？晚上还上你妈床不？说，还上不上？”他一溜烟跑了，端直跑进厕所，趴在妈妈的背上。晚上妈妈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妈妈上床他也上床，并且整夜整夜的不睡，说窗外有羊。死大胡子还是要朝床上赖，只要有妈妈在，他才不怕你什么大胡子不大胡子的，他就是不让大胡子上床。大胡子从哪儿上，他就拿着枕头从哪儿打，气得大胡子就猪一样哼哼着瘫到地上的凉席上了。其实他心里还真是有点怕大胡子半夜把他扔出去，因此他就来个整夜不睡，等白天妈妈把他抱上车了再睡，回到姥姥家也是睡，可一旦下午妈妈把他带回南山脚下，他就不再睡了。有一天晚上，他故意装着睡着了，看大胡子咋能把他朝出扔呢。大胡子倒是没扔他，却悉悉嗦嗦地摸上床，收拾起妈妈来。他气得一咕噜爬起来，操起床头柜边的一根防身铁棍，那是大胡子准备的，说这是乡下，搞不好会有毛贼来。没想到毛贼竟然是死大胡子自己，他照毛胡子撅起的黑屁股美美地抡了三棍，要不是妈妈一把将铁棍抓住，第四棍都抡下去了。大胡子猪一样嚎叫着，把妈妈笑得都从床边溜下去了。他问妈妈咋了，妈妈笑得噎不上气来说：“没咋，你个乖儿子呀。”从那天以后，大胡子对他就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也不知安眠药是什么东西，事后才知道，大胡子是给他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的，让他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人事不知。也就是从那件事后，妈妈才彻底从南山脚下搬回来了。他记得那天醒来时，妈妈还抱着他嚎啕大哭了一场，只说对不起他，他还不知是什么事情。从南山脚下回来后，好像一切又都正常了起来。妈妈天天去排戏，要是晚上去练功场自练了，还能带着他，让他在海绵毯子上翻跟头。
妹妹有时也去跟她一起玩。有几回她还看见大胡子来找妈妈，妈妈不理睬，她就拿起演戏的刀枪去撵大胡子，是前后要戳她腿，戳她脚，戳她的屁股呢。再后来，妈妈就到啥子香港去演出了，说回来给她买新衣服，还买巧克力嘞。她可喜欢吃巧克力了，要是姥姥不东藏西藏的，妈妈每次买一盒巧克力回来，她都能一顿吃完。每次妈妈一走，大姨和大姨夫就来了，说的都是他们日子的艰难，好像还嫌妈妈管得少了。姥姥就说大姨，说妈妈也不容易，养了个傻儿子，还养了个要来的女子，加上她，加上小舅，好几张嘴要吃要喝的。她知道，那傻儿子说的就是自己。她最讨厌谁说自己傻了，可姥姥偏要说，她就过去踢了姥姥一脚。姥姥急忙改口说，我孙子不傻，是姥姥傻，姥姥傻。姥姥还说，要大家都体谅着秦娥一点，说这大一家子人还都不是靠秦娥支撑着，但凡能帮的，秦娥也都帮了。大姨说，他们好像在买房子，叫个啥子按揭房，说月月都催得跟鬼吹火一样。姥姥经常会给他们摸出些钱来，说这钱都是秦娥给她的零花钱，她都又转制着给他们了。姥姥每次把钱塞给大姨时，好像还生怕她看见似的。那一阵儿，姥姥又不把他当傻子了。小舅也不成器，姥姥说他干啥啥不成，他老回来问姥姥要钱，气得姥姥遇见啥就拿起啥来打小舅。他看见姥姥光拿炒菜的铁瓢都把小舅的脑壳磕了好几回了，说小舅迟早都要跟老舅爷一样去坐牢的。可小舅还是混得好好的，并且越混还越出息了，摩托车都开上了，说在外边跑啥事情呢，还说钱都是自己挣的。姥姥就骂他，我还不知道，上万块钱的摩托光你姐都给了四五千，还要电脑嘞，让你姐给你买个驴脑子装上，个败家的东西。妹妹倒是乖巧，可在妈妈不在的日子老是逃学，姥姥还不敢多说，一说她就要回去找婆。妈妈从香港回来那天，听说妹妹逃了好多天学，光练戏还打了妹妹一巴掌。妹妹哭得连新衣服都不是，巧克力也没吃，她差点把妹妹那一盒都吃完了，还是姥姥硬从她手上抢去藏了的。妈妈不在的时候，大胡子来过几回，有两回姥姥没叫进门，让大胡子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就把门又关上了。有一次大胡子硬要朝进走，他就去厕所拿出拖把照他脸上戳，要不是姥姥挡住，都戳到胡子上了。大胡子还给他买了巧克力，可他忍住几天没吃，只老是去看一眼，就呸的一声离开了。不过最后他到底还是没忍住，一回吃了大半盒。巧克力的确好吃，尤其是酒心儿的，大胡子给他买的就是酒心儿巧克力。妈妈刚一回来，大胡子就来了，基本是前后脚进门的，他去拿拖把赶，妈妈把他推到里边房去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外边说了些啥，反正他从门缝里听见妈妈又在笑，这一笑他就觉得没好事儿。他可讨厌妈妈对这个死大胡子乱笑了。那天晚上
姥姥还给大胡子擀了面，面底下又是卧了荷包蛋，气得他眼睛一直朝大胡子鼓着。他也用眼睛鼓了姥姥，还鼓了妈妈。大胡子要走时，还故意到他的跟前，要做抱他、亲他的样子。他呸的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就是想吐一下，气气死大胡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上医治胃病，预防疾病的发生是最好的医疗。体检的目的正是在我们尚未察觉之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或早期干预，将疾病扼杀在萌芽之中。体检并非越全越好，而应该根据年龄、职业、性别、既往病史及家族史等要素，在专业机构制定个性化的筛查方案，建议每年至少体检一次，并妥善保存历年的报告，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康档案，保障身心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人们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日复一日高强度用眼，眼睛也开始抗议，重影、干涩、酸胀、发红、疲劳、迎风流泪、畏光等症状接踵而来。您可能以为这只是用眼过度的正常反应，但其实可能是患上了干眼症。得了干眼症呢，要及时治疗，千万不能随手滴两滴眼药水了事。不少眼药水含有防腐剂，反而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引发角膜继发感染或溃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咱们吃进去的每一口东西都得靠肝脏来代谢、合成、转化，说它是人体的化工厂一点不夸张。肝脏干活需要足够的营养支持，比如适量的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日常饮食要多吃新鲜食物，尤其是绿叶蔬菜、水果和新鲜的肉类，尽量少吃熏、腌、酱、烤、炸这些过度加工的食品，能不吃就不吃，给肝脏减减负。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5: 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啊。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佘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天天喝。六郎是骏马，应当到南庆宫看八王去，都不出去了，就陪着七郎。七郎可乐坏了，
6: 嘿嘿，这挺好哎，天天喝酒，天天玩，挺好挺好。
5: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刚开始觉得有点意思，长了也觉得没趣儿。七郎说，
6: 哥，咱上街溜达溜达不行啊，这么多天也没出门了。
5: 大郎说，不行不行，咱们哥几个还练武吧。
6: 哎，不去就不去吧，
5: 老杨家家规很严，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大郎说话这哥几个都得听。29天过去了，剩下最后一天了，除了大郎以外，那哥几个憋得真受不了了，还不敢说，也该着有事儿。 正好六郎杨景被郡主找去了，剩下的哥几个更坐不住了，把个老五憋的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把大哥吊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
6: 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听家人说擂台下可热闹了，咱们不打擂还不许瞧瞧啊。
5: 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
6: 大哥
5: 你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
6: 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醉了，叫他在家睡觉，等他睡醒了咱们也回来了，咱们就转一圈就回来，行不行啊？好大哥，快，免得事儿，快点呗。
5: 大郎性情温和，听兄弟这么一说呀，心软了，点了点头。五郎杨彦德偷偷地告诉他二哥三哥四哥八弟都说好了，大伙轮流来棍杨七郎，开始左一杯敬右一杯敬。七弟呀，都说你是海量，今天你可多喝点儿。
6: 嘿，来吧，再来个十碗八碗，没事，倒倒。
5: 一会儿的功夫，七郎喝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皮直打架，哥几个乐了。大郎说，七弟呀，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郎躺下就睡着了。七郎的叫特别大，呼声如雷。杨五郎高兴了，
6: 大哥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5: 哎呀，能行吗？
6: 怎么不行啊？不等他醒酒就回来了。
5: 我不放心呐。
6: 不放心怎么办？把老杨红找来，叫他给看着。
5: 哎，这个主意还挺好，快把杨红找来。时间不大，老家人来见杨大郎。
6: 老哥哥呀，我们哥几个要上街溜达溜达，听说外边打擂挺热闹，麻烦您给我们看着七弟怎么样？千万别让他出来呀，他脾气不好，怕他闯祸。我说你老人家可给看住啊。
5: 杨红说，七少爷性如烈火，醒了找不着你们可怎么办呢？我扛不住啊。哎，你别叫他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6: 你们可快点回来啊。
5: 哎，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走走了。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
6: 哎，
5: 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
6: 就能接着睡。哎，就这么地。
5: 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了，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撂掉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了，
6: 这回呀就醒不了了，屋里挺黑，门呐也叫我扣上了，就不能出来了。
5: 其实是笨招，这个天这么热，门窗挡得溜严，屋里得多热呀，尤其七郎喝酒喝多了，睡一觉就觉得口干舌燥，嗓子跟着火一样，他睁眼一看屋里黢黑，七郎睡糊涂了。
6: 哦，天还没亮呢，那我再睡一会儿。
5: 他一翻身

0: 一扯下来可坏了，从门缝透进了阳光。哟，
1: 这怎么回事？
0: 嗯，他用手一推门，门没开，往屋里周围一看，接着外边射进的光线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
1: 哎呀，这是谁干的事儿？这不要把我热死吗？
0: 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
1: 哎呀，开门，咣当咣当，
0: 推两下没推开，他啪一脚就把门板给踹开了，稀里哗啦咣当，哎呦，怎么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的哎呦的一声摔出多远。七郎蹭就从屋里出来了，一看外边太阳老高，亮堂堂的，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
1: 老公公，这是怎么回事？
0: 杨红吓得顾不得身上疼了，用手推他，七少爷，快快进屋睡觉，天还没亮呢，快睡觉。
1: 还说你什么？
0: 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
1: 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
0: 哎呦，没拿去啊，他们叫你睡觉。
1: 好啊，他们叫我睡觉，他俩干什么去了？
0: 老奴不知道。
1: 你不说实话，气死我也。
0: 他用手一推一拽的，一扑老杨红受不了了。七少爷呀，快松手吧，再轮老奴就要碎了。人家那哥几个上街看哪里去了，你脾气不好，怕你惹祸，把你呀用酒灌醉了，叫你睡觉。其实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再睡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啊，他们看哪里？什么叫打擂？
0: 哎呀，七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啊，咱们打擂，说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老奴听这话都生气呀。当初谁不知道天波杨府老杨家七郎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神马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嗨，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2: 你说老杨红这是劝你还是拱火呢？他这么说话，杨七郎能不去吗？
1: 杨红，你略等片刻，待俺登台打擂，去会潘仁美的儿子。
0: 哎呀，七少爷，去不得呀，出去有灭门之罪呀，你要给令公惹祸的，你要走，我给太君送信去。
1: 什么？你要送信去？
0: 七郎一合计，对呀，我一走，杨红准给我娘送信，我娘非生气不可。怎么办呢？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干脆我把他捆上，省得去说去。想到这儿，他进屋了，找条绳子，转身出来，来到杨红的近前。
1: 哎，老哥哥，你替我睡会儿觉，我出去一趟行不行？
0: 哎，我不困呐，不困也得睡。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杨红都给瞒着，从来不说。几个少爷呢跟杨红也特别近，就是杨七郎虎。老杨红年老体衰，挣不过他，三招两式被捆上了，不太紧可也挣不开，又怕他喊，用手劲把嘴给堵上，送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还用被给盖上了。
1: 哎，老哥哥，你歇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0: 说完把门板上好也给锁上了，拿出丈八蛇矛枪，把自己的乌骓马牵出后角门外，然后飞身上马，直奔十字大街。街上人挺多，他东张西望，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我说怎么一个月不叫我出门呢？天天的给我酒喝。哦，怕我打累呀？打什么累呢？他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大酒楼，当英楼。这家酒楼啊，是老杨家哥几个请客的地方，常来跟伙计掌柜的都熟，吃

0: 号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1: 嗯，有事儿啊。
2: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0: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儿明白点，出来一过风，嗯，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哎，张三，你哭什么呢？
2: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0: 有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2: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着，我都快憋死了。
0: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2: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1: 嗯，不喝了不喝了，我在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啊？
2: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你无论如何得喝了。
1: 哎呀呀呀，办不办事儿哪在一碗酒上，那不行，您得喝了。
0: 酒架不住三让啊，七郎把这一大海碗酒端起来，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了，擦了擦嘴。
1: 张三啊，什么事儿啊？
0: 张三哭了。
2: 七少爷呀，我可就是指望您了，您要不能给我们出气，哎呀，我们就得窝囊死啊。
1: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2: 你不知道啊，天齐庙前立擂，立擂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将是英雄好汉，哪杀出来这么个潘豹呢？要夺先锋官，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有名的教师爷叫他打败好几十，无名的勇士打败乌奇树，打累还不算，还赶尽杀绝，当时就打死了四个人呢。啊，好可怜，我表哥上擂台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表哥呀才成亲三天呢，扔下我寡妇嫂子，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告状也没地方告去，他家是皇亲国戚呀。我表嫂求我帮忙，我一想没别的法啊，只有找七爷您。我知道您侠肝义胆，为民除害，好报打不平，武艺又高，所以在门口里盼哪望啊，整等你三天，你怎么就不出来呢？我以为老潘家把老杨家给吓住了，没想到今天七爷您真来了。七爷可得给我表哥报仇啊，给小人帮忙，我绝不忘，大恩大德。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1: 张三，你说的是实？
2: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擂下看看便知分晓。
1: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2: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腾腾下楼了。前者酒劲儿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衮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1: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等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
0: 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查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杨七郎甩灯离岸，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将马匹拴好，然后手分人群往里挤。擂台就设在天齐庙前，擂台高达一丈二，上面用芦席锁蒙，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麟龙，横批是比武夺印。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边摆着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正是老贼潘红、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带着美给他儿子弹压地面。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嘡啷一响，三国舅潘豹上擂了。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怎么没人上擂呀？是不是吓住了？既然不上擂，你们来干什么来了？都是些个饭桶。他的话音刚落，杨七郎高声断喝：“呔！”潘豹羞出狼言，慢夸海口，卯家打擂。哎呦！
4: 七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吓得捏呆呆发愣。哎呀，这个黑汉是谁呢？一看这个人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中害怕。他一提鼻子有股酒味儿。哦，是个醉汉。哎呀，吃酒带醉你能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儿，抱腕柄手：“朋友，登台打擂的吗？”七郎把眼睛一瞪：“废话，买棺材能上这儿来吗？”潘豹心话：“这位怎么回事啊？”“报个名吧。”“七郎刚想报名，一合计，别介，唐官不让我报名，怕给爹娘惹祸。对，先别报。哎，潘豹，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啊，那不行，哪写着不行的？看拳吧！左手一晃，右手抡拳就打，呜的一声，直奔潘豹的千斤倒来。潘豹急忙的闪身，闪过这一拳。七郎刚一进招，怎奈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有点闪脚，就是不打仗啊，都直晃的呢。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的呢。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哦，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万里一进招，潘豹滴溜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一抬腿，照定七郎后胯，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的这个坐势啊，腾的一下。杨七郎一下子呜，身子揉起多高，过了晃绳，一下子扑通一声摔下擂台，正砸到人群的身上。看热闹人呢，谁也没注意呀。打擂的人能掉下来，怎么 攀着有个人上来把攀豹打趴下，没想到上来这个小黑小子长脱脱的下来了，啪的一下子正落在人脑袋上。七郎都没怎么摔着啊，看热闹的可受不了啊。哎呦我的妈呀，有一个看热闹的脑袋呀都给砸到箱子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爷快给我往外拔脑袋。七郎没怎么地，攀抱在台上卖撇去。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嗯，就这两下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娘丢人，呸，真不老孩子。我说那黑小子跟谁学的能耐，哎，跟你师姐跟你师妹对不对啊？哎呀呀呀，真不老孩子，有能耐你再上来。他这一说呀惹起众怒了，都生气了。心的话姓潘的，你赢了就完了呗，干嘛呀这么寒碜人呢？这小伙子不是没能耐，主要是酒喝的太多了，谁能给他出主意把酒给他倒出去。正好站在七郎的旁边个老头凑到近前，小伙子，我看你个头挺大，力气不大灵儿啊，怎么没打过他呢？你喝酒了对不对？
5: 嗯，对。
4: 你喝醉了吧？
5: 没有。
4: 还说没有呢，被他给蹬下来了。七郎也觉得不得劲了，你别看喝酒，可有一样心里什么都明白。
5: 哎呀，我怎么就打不过姓潘的？
4: 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壮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酒倒出去再揍他。
5: 对，老头啊，怎么倒？
4: 嗨，好办呢。老头把手指头往嗓子一点，哎，这一捅就倒出去了。倒出去再上去，你要把他揍了，回家呀，嘿嘿，我烧香念佛去。
5: 好，倒酒。
4: 七郎想，对呀，我叫他踢下来太给老杨家丢人了。想到这儿，照老头说的把酒倒出去，小风一吹，立刻头脑清凉多了，脚下也不打闪了。七郎心中高兴，冲着擂上高喊，
5: 潘豹啊潘豹，爷爷又来了。
4: 杨七郎抖身蹭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敢和我儿子比武较量，绝不是等闲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6: 潘龙、潘虎，弟，注意点啊，别让你兄弟吃亏。
4: 嗨，老爹爹放心吧，这小子没什么能耐，刚才两个照面就被踢到台下了，还怕什么呢？太热闹吧。这个时候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
6: 嗯，
4: 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西宫娘娘，碰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立旗杆。嗯，你敢和我打擂？七郎一听火更大了，潘豹，你真不老孩子，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
6: 哦，
4: 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的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好惹的。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招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一声，双峰贯耳，直奔潘豹的太阳穴。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或双掌，呜一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粗，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 就给杨七郎左手往屋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奔着小子面

0: 门劈来，这招对单方贯耳，潘豹低头一闪，七郎抬腿，嘡的一声，奔着小子肚子当的一脚，踢的这个坐式噔噔噔噔噔扑通，就坐在擂台上。他刚想鲤鱼打挺起来，哪知道七郎往前一进身，用脚一踩，文龙，姓潘的，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怎么样？刚才你把我踢下去了，这回你在我的脚跟底下叫三声爷爷，我还可以饶你。如果你不说好听的，今天我整死你。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可这小子狗仗人势啊，还耍横。小子，我爹是太师，你敢把你果舅爷怎么样？果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一害呀。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可不是吗？我兄弟前天还叫他把腿给踹折了呢。哎呀，我老叔叫他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呐，替死者报仇啊！七郎听着话，再也压不住怒火了，一伸手，把这小子脚脖子抄住，他想把潘豹一劈两半，怎奈那潘豹也不是好惹的。一看，嚯，刷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别，腿呀、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七郎抖了半天没抖了开，也该着有事儿。在台下有个卖肉的掌柜的看出门道了，哎，小伙子，照他累巴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嗯，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啪！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儿。哎呀，我的妈呀！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时迟，那时快，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力劈两半，台下可乱了。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别奔身上血，快跑快跑快跑！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呀。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哎呀一声就疼死过去了，那叫儿子。你说潘龙潘虎可急了，忙传令叫武城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就围上，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呀，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怎么满地是血，身上有血，手里拎着一条大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我惹祸，真不善。出主意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哎呦，对呀，想得就蹭一抖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啊，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噌噌噌噌噌噌噌，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呢？叫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哦对，奔马棚。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棒棒棒棒棒，万箭齐发。七郎也没在意，本来他就虎又愣，没有营手加把事儿不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死后啊还中了好几支箭呢，真不善。来到马棚前一甩手，去你的吧，大腿也不要了。 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条，扑棱，掌中一停，往外就冲。七郎要是有马有枪啊，那还了得，如同虎生双翼。这时候黄龙指挥军兵往上围呀，喊杀连天，捉拿凶手。七郎往东，军兵往东，七郎向西，军兵向西，三层外三层，怎奈七郎能耐太好了，这条枪啪啪啪啪啪，遮前挡后，杀条血路往外冲。这阵潘仁美啊也醒过来了，放声大哭：“哎呀儿啊，疼死为夫了！军兵，快给我备马，抓住凶手，替我儿报仇雪恨！”这时候，七郎这杆大枪上下飞舞，好像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边杀边往城门闯。他要进营回府，还是缺心眼儿，年轻没经验，你闯这么大祸，哪能往天伯府跑呢？应该躲一躲。七郎吓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了。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进京城就好抓了，不用问了，这是哪个王府的公子，要不然没这么大胆儿。好，给我围！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七十二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鹰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七郎也不在乎，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军兵是沾上死挨上亡，军卒不敢到近前。可是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犯箭，乱箭射，不许往致命的地方射，要抓活的。”弓箭手搭弓在手，抽出凋零箭就要开弓放箭，如果一放箭可就完了，因为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寸铁指的是弓箭，这个东西可厉害，乱箭齐射，能把人射成刺猬猬。眼看杨七郎就要吃亏呀、啊，这阵啊，街上行人全躲到胡同里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胆儿大的隔着门缝往外观看动静。登鹰楼的伙计张三都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七少爷够呛，要知道这个我也不说那几句话呀，叫他替我表哥报仇，他真去了，这不给老令公惹祸吗？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梆声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军兵刚要开弓放箭，突然登鹰楼靠街的这扇窗户被推开了，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天地不要担惊，休要害怕，六哥在此！”话到人到，就看从楼窗户里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个急劲，大头冲下就下来了，离地皮不太远，啪一个云里翻，头冲上脚冲下，站稳了身形，几步就来到七郎的马前，吓得军兵啊谁也没敢放箭呢，哗的一下退出多远呢。杨七郎枪就左手，闪目观瞧呀，见眼前之人二十多岁，七尺身材，双肩暴隆，细腰炸背，头戴大叶方巾，迎门镶一块白玉，身穿银灰色长袍，腰系紫色的丝绦，银灰色中间薄底造靴，往里去看，面似白玉，白中透粉，粉中透润，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通红的嘴唇，微微的黑胡须，看着文雅礼貌，还带着一种正气，手中拿着一口二刃清风剑。他来到七郎的近前，忙说：“七弟，随我来。”七郎一看乐了：“哎呦，这不是我六哥杨景杨彦昭吗？哎呀，还是我六哥惦着我呀。”嗯，
1: 行了，这回我就不怕他们了。军兵和老贼潘仁美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杨景吗？杨六郎啊，他是骏马呀。嘿，可别放箭，千万别伤着骏马，伤了骏马，八王爷的玉妹仗我们也别想活了。军兵自动的闪跳道，老杨这哥几个属六郎行啊，文武全才，人长得俊，品德也好，八王爷的玉妹仗，柴郡主的丈夫，大宋朝因为有老柴家一份，被二弟太宗篡位了，赵大方觉得对不起老柴家，将柴郡主收为干妹子。郡主是在八王府长大的，赵德芳拿柴郡主啊当亲妹妹一样，所以六郎是八王爷的玉妹仗，有什么事八王爷都给做主。潘仁美一看，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哈哈，我当来的是谁呀、啊？闹了半天是六郎骏马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伯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彦嗣杨老七。好啊，杨小七儿，哎，杨小七儿，你敢撇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对面。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吉业。军兵撤。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上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了，六哥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六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六哥你快进府。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呕呀呕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七郎仔细的瞧了瞧，怎么看怎么是杨景杨彦州。你仔细瞧瞧我是谁呀，你想一想。哎呀，是大哥。哎呀，大哥呀，多谢您救了我，要不然我命就没了。那么和六郎长得相貌相同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对六郎最好，而且忠心耿耿，六郎犯死罪的时候那是这个人搭救的。在我们这部书要提起这个人来，那可以说首缺一指的好汉。此人家住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县城西五里任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老杨家人在东京汴梁，相隔这么远，怎么认识的呢？这里有个原因。任炳啊，家道小康，父亲呢在2年前故去了，现在家中有老娘，娶妻白氏，三口人过得挺和睦。任炳任堂会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打练得不错，在附近百八十里大小有个名声。任炳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牲口贩子，有伯乐识马之能，任炳也跟着父亲学过，也爱摆弄牲口。正好啊，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东京有笔账没收回来，自己又没事儿干，坐吃山空，这个家也不行，就这么和母亲妻子一商量，我进趟京城把债要回来，顺便在北方呢再买几批牲口， 然后卖掉，挣一笔好钱儿。任堂辉的母亲挺高兴，告诉儿子早去早归，别让娘惦着，又把积攒多年的棺材本钱也拿出来了，交给了任炳。就这么，任炳、任堂辉离开了云南，奔东京汴梁。等到了京城，挺顺利的就把钱要出来了。他想第二天离开京城，上口外买马，今天没事上街上转悠转悠。这一转悠可惹了大祸喽。他刚到热闹街上，就看迎面遇见一个大汉，手里牵着一匹乌骓马，慌慌张张往前走。街上人多，他牵着牲口乱挤呀，正从人蛮子的身旁路过。任炳、任堂辉懂行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洁亮，鞍颤交还鲜明。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寨，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哦呀，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的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呢，就看对面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辉啪就一个大嘴巴。好啊，你敢偷老王爷的马，来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了。任炳直喊呢，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银子买的。家人说你嘴还硬呢啊，这是宝马良驹，你花800两银子就买来了。哎呀，你真会说谎，800两银子你就买根马毛还差不多，你还嘴硬，我揍你。也不容分说呀，就把任炳给捆上。你说任堂辉倒霉不倒霉？其实啊，这也不怪任炳、任堂辉，也不怪家人，主要是卖马那个是个贼。这匹马呀，是铁鞭王呼延赞的，那是心爱之物啊。今天呼延赞到天波杨府去串门去了，把马拴在门口了。这个门口还能丢东西啊，所以也没人看，家人也都进去了。你等他说完话出来再找这马呀，没喽。胡王爷可火了，本来他脾气就暴，一看自己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丢了，这还了得，给杨府借了匹马，急忙回府告诉手下家人，今天要找不着马，我就扒了你们大伙的皮。然后报告开封府府衙帮助找马。家人吓坏了，分了好几格啊出去找马。正好任炳、任堂辉买了赃物牵马在大街溜达呢，那还不倒霉啊，立刻把任炳、任堂辉绑到了呼王府，把这匹抱月无暇寨牵到槽头上，然后给呼延赞报信。老王爷，给您道喜，您的宝马找到了。找到了我也不乐意，偷马的贼了也抓住了，您看怎么处置吧。敢偷我的马啊，把他给我绑上，教训教训他，明天送到开封府，把脑袋给他扒了起来。胡王爷性如烈火呀，还挺粗鲁，那马是他的命，你想想敢偷他的马能不火吗？也别怪他。家人答应一声，把任炳、任堂辉就绑在树上了。过来两个家人提着皮鞭子来抽任堂辉。任炳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任炳，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你自己差不多， 人禀人堂会抬头一看，哦呀，我怎么看见虎了呢？两个人相了半天的面，差点没笑出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贵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哦呀，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讲他饶了，把任禀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见任禀任堂贵，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我这世上怎么这么巧呢？六郎说可不是，怎么的，这简直就分不出来呀。哎呀，要这么说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就这么，任禀任堂贵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任禀为弟，然后把任禀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了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递剪。老杨家的枪法高啊，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任堂贵的枪招大见长进。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任堂贵为银枪将，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又叫金枪盗马。半年过去了，六郎给任堂贵拿了路费船资，又给任堂贵的老娘买了不少的礼品，打发任堂贵回云南看母。就这么，任堂贵投斗之前给六郎磕头，磕头碰地呀，六姑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呐，我无法报答，等将来有用武之处，万死不辞啊。就这么他回家，把在京城的事儿和母亲妻子一说，老人家这一家子非常感激杨六郎居家满门。任堂贵的母亲是贤母啊，告诉儿子将来有功夫去趟京城看看杨家满门。你还别说，任堂贵回到云南呢就出息了，不久就在云南王手下当了个棋牌官，12个棋牌里得数任堂贵最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没成想母亲故去，任堂贵将母亲葬埋之后，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骑快马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正好在登登楼吃酒，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创门。哎，正巧杨七郎打擂皮子攀抱，被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任堂贵一看，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喝出命不要，得救出妻弟。可一样，围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哎，人的名儿，树的影，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嗯，想到这儿，任禀任堂贵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你等任堂贵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脚门，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去，任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登楼，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刃放下，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嘴也给堵着，快憋死了。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嘴里东西给掏出来，哎，老哥哥你冲去吧，我睡会儿。哎呀，七少爷你上哪去了？哎呀，你身上有血， 别吵吵，别吵吵，你干什么去？别问。

0: 我在外边惹祸了，你别说
1: 啊！
0: 哎，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七郎说完倒下了，他装没事儿。老杨红刚才捆得难受，埋怨七郎，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祸，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原来呀，杨七郎匹潘豹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溜达一圈以后，怕出事儿，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在街上溜达。正溜达呢，街上一阵大乱，有人说坏喽，有一个黑小子把潘豹给劈了。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怕是七郎干的事儿，想过去看看。非常巧，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弹压地面，正从这块路过，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公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我七弟呢？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是吗？咱们看看。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老哥哥呀，老七醒没醒？没有，没有，是吗？我看看。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着里边还打呼噜呢。其实杨七郎是瞪俩眼打呼噜，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呀。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呢。这哥几个放心了，哎，别说七弟还是小，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他还睡呢。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听说有个黑小子劈了潘豹，就不放心，怕是自己儿子惹祸，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佘太君还吹呢，令公你放心吧，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这一个月哪儿也没出去。杨继业不爱听了，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
2: 来人呐，把你们的少爷叫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绎的豫剧《对花腔》。这出戏的剧情讲的是隋朝末年，罗毅少年时进京赴考，途中病在江家集，被江桂枝父亲救回家中，并让女儿江桂枝向罗毅传授江家花腔。二人一同练习花腔，彼此爱慕，由江父做主结为夫妻。一年后，罗毅再次赴京应试时，江桂枝已身怀有孕。离别后音讯难通，江桂枝父母亡故，携子离开家乡，流落在龙口村。隋朝战乱四起，罗毅投奔瓦岗寨，又娶秦氏，生子罗成。40年后，瓦岗寨史大奈尤俊达到龙口村借粮，江桂枝因而得知罗毅在瓦岗寨，遂带子罗松、孙儿罗焕投瓦岗以求团聚。罗毅既怕见责于秦氏和儿子罗成，又怕在众人面前有失自己长者尊严，因而矢口否认和江桂枝的姻缘。江桂枝见罗毅忘了前情，气愤已极，披甲上马，定要在瓦岗寨众将面前和罗毅比武对花腔。罗毅无奈，只好应战，结果被江桂枝打下马来，罗毅羞愧万分，乃任妻谢罪。江桂枝在众人劝解之下，与罗毅重归旧好，一对老夫妻又得团圆。
1: 好，哈哈哈哈。

0: 十个错，你还不上天替人做个。我姑爹他就是啊，怪罪一下多有能啊，二哥我去说和，
1: 啊表兄就该去到南庭见我母才是啊。
0: 那是自然，表弟走啊，南宁问安，许是正理。
1: 不便不去，
0: 哼，又不得你。
2: 走
0: 啊，走！你等着，
2: 兄弟，
0: 等着你吧。
2: 啊，走走走，走。

0: 你是迟儿到了，
1: 父母
0: 快快起来，
1: 谢公。

斩。

哎呀！

仇，你把我

子叫冯和师傅的

所

0: 三个。
1: 大王，
0: 是大的，又同下山对阵，叫人家气到南阳，重打40。

0: 往回闪来，二哥八弟唱声将军下山去的，哈哈，外甥打灯笼找脚，又叫人家亲到南营，人家八来路去没说了个清楚，把他俩放了回来。如今现有这花枪为证，我看是在前方落老北墓是一点不假了。人家点名要咱的老北墓下山对阵，你看看咋办？
1: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0: 呀！我的长生将军都打了败仗，你给我歇着。
1: 大王，像这花枪乃是将家绝技，况他儿孙英勇非常，大王何不趁此机会命我老伯父下得山去，将他举家迎上山来，一来他们骨肉团聚，二来山寨之上又添了几员上将，有朝一日灭杨凌出名坤，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0: 耶，这倒是个好事。啊，罗老伯父在举听的言道说，那是杨凌诈降之计，他不肯相认，如何是好啊？
1: 他若再说是杨凌诈降之计，你就命他下山去对阵呐。
0: 他若不去呢，
1: 退下去斩首，
0: 那你来打吧。我看你不是我的军师，哎，你成了我的坑师了。山上还没添了将官，先把咱罗老伯父给杀了，这不是寻兵射将吗？
1: 哎，你那里斩首，我这里将情，一大一拉，这叫做二线传道啊。
0: 哎，好好好好。哎，你可别忘了将情啊。
1: 忘不了。
0: 你要是忘了将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
1: 忘不了。
0: 罗子听令。哎，那我一支令箭命你老王爷陪我征集，前来一试。
2: 得令。大王有礼，老王爷陪挂正气，前听一应。

0: 事儿？哈哈，有事儿。你给我出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还不知道啊？
1: 此话从何说起？
0: 别装没事人了，山下来的国是我前方陆老北母，你赶快带领众家弟兄下得上去，见我北母迎上山来。
1: 那是养你的杂项之计，你休要入了他的圈套。
0: 好，其实养你杂项之计，那我一直领见你下来独当一阵。
1: 这个，
0: 哎，你这个什么？这是决定。
1: 哎呀，大王，看老夫我若大进年纪，我跨不得马，提不动枪，这冲锋对垒之事，你还是另裁别人吧。
0: 什么？你说你年纪大了，胡子背了，脸没皱了，是不是？
1: 大王啊，你看。
0: 那个小山羊羔一落地就是白虎，你不去跑了怎么
1: 办？
0: 将你老王爷推出战了。
1: 且慢，大王领罗老本府下山对阵，胜者立功，败者再战不迟。
0: 人情追下，哎，你没事了，下位歇息吧。
1: 多谢大王，
0: 老本府听令。
1: 好，我哩，
0: 那我一支令箭下山交锋，不得一功。
1: 得令。大王子一逼我下山对阵，我岂能是我岂的对手？不免我下得山去，取点一枪摆回山寨，让他另裁别人也就罢了。楼主们，与老王爷打。
0: 带什么？
1: 带马。
0: 哈哈，你带蛤蟆？你说什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说吧，你可别想下得上去，取点枪摆回营来叫我另裁别人。别老姐句话了，杀去吧。
1: 要

成一阵我合唱啊。

0: 来之，你可是瓦岗寨上的骆驿骆老爷吗？
1: 马前来的干么是江家庄上的江氏夫人？
0: 你干么与我相识？
1: 相识？
0: 认的？
1: 认的。
0: 我不是杨林老贼？
1: 不是的。

又拆罗城去对敌。

四起问的我无言对。

0: 是你命令，你带兵举家返回到江家之营。
1: 正说还是让我回去吗？
0: 正是。
1: 如要不然，
0: 你来看。

有七十二，还有那三十二路你没说起。楼房门前你耍什么福，哄圣人福。

海望中江。

儿淘气，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怜惜？

头苦，嘴可狠，你不替我留下。

横摘上来能看一看他是何人，我是谁，知道的说他不认你，不知道要说我不知，

0: 我心头气，弄得我满身灰土一脸泥。请北母娘上山，
1: 请北母娘上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绎的豫剧《对花腔》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表意文字，点横竖撇捺间凝结着先民观察自然的智慧，沉淀着千年文明的密码。而家字无疑是其中最温暖最厚重的一笔，四海一家的家国情怀又是如何从兄弟二字中生长出来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四海一家皆兄弟，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我们生活里那些最踏实最温暖的瞬间，好像都绕不开一个字，家。小时候，家是放学推开门就飘来的饭菜香，是写作业时妈妈在旁边削好的水果。长大了，家是远行前行李箱里塞满的叮嘱，是电话那头一句注意身体的牵挂。逢年过节，家又成了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团圆，成了年夜饭桌上举杯时的欢声笑语。我们中国人对家的感情从来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可就是这个我们天天说时时念的家字，我们真的理解它吗？古人为什么要把房子和猪放在一起组成家？为什么不是把房子和人和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呢？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字形开始揭开家的面纱。我们今天写的家字啊，它的上面部分是棉，俗称宝盖头，下面部分是豕，表示猪。这样的字形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在经文中还有更加象形的家，把房子里边的猪非常形象繁复的像画画一样画出来，几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好像就这样活灵活现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那古人为什么要在房子里边画出猪来表示家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考古的发现，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村，发掘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一个重要遗址——贾湖遗址。它的时代啊，距今大约9000到7500年。这里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起源地之一，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以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的起源地。这么多的最早啊，让我们看到贾湖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农业了，也就是说人们从依靠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包括捕捞鱼类，这种不太稳定的狩猎生活，开始转向了自己种植作物、自己养殖动物，这样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生活。一般认为啊，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猪骨，它们就属于中国最早的家猪。那我们是怎么判定它们是家养的，而不是野生的抓不回来圈养起来的呢？首先啊，被发现的猪骨有很多是头骨，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牙齿。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因为吃的食物不一样，所以在牙齿的排列上有很大的区别。野猪为了适应天然的粗粒的食物，它们的牙齿笔直地排列，而家猪呢，由于食物精细，缺乏天然的摩擦，因此啊，它们的牙齿是扭曲的。贾湖的猪骨可以看到齿列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形扭曲，这就是家养的特征。其次，就像我们今天养殖的提供肉类的动物，通常养到一定的大小，它就比较适合被食用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食用它的肉了。比如今天养猪，不到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就要杀年猪。可是如果是野生的动物，那就只能碰运气，不管打到哪个年龄的动物也只能食用它。而且啊，野生动物出来闲逛或者觅食的往往是成年的个体，而在贾湖遗址被发现的猪骨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猪，而且2岁之前的占多数，这就非常符合家养的动物它
他们被宰杀是受到了人为干预这样的一个特点。贾湖的家养动物骸骨除了猪骨还有不少家狗的骨头，但是这些狗的骸骨跟猪骨不一样，它通常是完整的，而且位置非常集中，是在十几个埋狗坑里。那么这些狗可能就不是主要用来食用的，而是作为人类的伙伴，比如帮助贾湖先民们看家护院，或是成为狩猎的帮手。而猪骨的出土位置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有的是在墓葬里作为随葬品，有的在灰坑，也就是储存在教学之中，还有的就在房址之中。所以你看，最早的家庭驯养的猪是在房屋里边的。猪是一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动物，可以比较快地提供比较多的肉食，这对人们来说

它的皮、它的鬃毛都有很大的经济效益。慢慢的，甲湖先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财富，脱离了采集狩猎的生活，而进入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不仅甲湖如此，很快这种养猪的定居生活扩散到周边的其他新石器文明中，像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猪下颌骨髓脏，它和甲湖之间可能存在着源流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比甲湖时代略晚一些，距今约8200年到7000年，这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也是家猪，而且它并不是受到北方家猪饲养的影响，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所以无论南北，家猪饲养都是农业定居生活初始阶段的重要现象。我们的祖先能有一个安稳的家，猪的家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的牛羊等动物所不可取代的。由于猪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有猪的形象的器物。比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一件猪纹陶钵，在它黑色的钵体两侧啊，就各刻了一只猪的形象，它肚子胖胖的，鼻子长长的，背上还有鬃毛，显得特别精神。同样也是在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奔跑的陶猪。而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中则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陶猪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唇边那一抹跨越了7000年的微笑。还有在江淮地区高邮的龙球庄遗址出土了一组陶罐，它们全都做成猪的形象，猪圆圆胖胖的身体就是罐子的主体部分，粗短的四条腿儿就是罐子下方的支撑，而罐子一侧突出的短短的鼻子、圆圆的眼睛，恐怕就主要负责卖萌了。这么多猪纹、猪形的器物，都昭示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猪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猪在中国家庭中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在家中养猪也是至今都还可以看到的现象。正是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一般认为啊，家字里面的史其实代表着一个家庭它是共有财产的。房子里面有财富，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公有制进入了私有制社会，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家庭正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这个字形它是一个会意字，汇合了房子和猪两个部分的含义。不过对于这个字形的解释，《说文解字》的说法却不太一样。他说家从绵家省生，说文解字不认为家字的下半部分原本就是一个史，而是家字，家表示公猪，在这个字里面它是表音的。可是如果把整个家字都写在房子里，那笔画就太多了，这个字就太复杂了，于是人们就把家的右边省略了，只留下了左边的史。我们去看甲骨文啊，确实有把房子里边的猪画成公猪的字形，可能在一开始啊，家是形声兼会意而构成的，它的下部是家。可是在发展演变中啊，由于后来的家字字形比较复杂，写起来笔

花很多，而且字形有点臃肿不美观，再加上啊，作为表意的部分，这只猪是不是公猪并不重要，因此就简化为了豕，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会意字，并且一直沿用下来。现在我们了解了家字下面的豕，知道了为什么要在房子里面画出猪来表示家。那家字上面的宝盖头棉，用它来表示房子，从来便是如此的吗？周易里边有一句话呀，他说上古学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公事，上动下雨以待风雨。意思就是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们一开始是居住在野外天然的洞穴之中。像我们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他们都是如此。那如果是在平地上没有适合的天然洞穴怎么办呢？人们往往就是挖一个地坑，也就是地穴式的房子，再通过一个斜坡通向地面。可是这种地穴式的房子一到下雨刮风这种恶劣天气，里面就很容易成灾。于是呢，人们又在入口处搭起了遮风挡雨的棚子。慢慢的，为了出入更加方便，地穴越挖越浅，而地面的部分则越搭越宽，成为了半地穴式的建筑。但是半地穴式建筑已经有了大量的地上部分，人们也逐渐发现啊，地穴生活有潮湿、污浊、不通风等等弊端，那在地上部分就可以避免这些弊端了。因此后世圣人易之以公事，古人认为房屋建造是圣人的功劳。实际上啊，这圣人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智慧结晶的拟人化。从半地穴式建筑到完全的地面建筑，它的地上部分越搭越高，通常是由四周垂直的墙面和顶部的斜坡共同构成，这样的形状写下来就是棉。你看它是多么象形的一个房子啊。所以凡是和房屋尤其是室内有关的字啊，往往都以棉为偏旁，比如宅、安、宿、寝、宫、室等等。还有一些从棉的字今天看来已经和房屋没有关系了，但在造字之初原本也是和房屋有关的，比如宋这个字啊，在后世的使用中总是作为姓氏、朝代名、诸侯国名这样的专有名词而存在的。但是说文解字却说宋居也，说明这个字在造字的时候表示的仍然是居处屋舍的意思，只是后来这个意思被废弃不用了，让我们看不出它和棉的关系。实际上每一个汉字字形都深深蕴藏着它的造字本意，而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则是一部缩微的文化史。家的房屋轮廓为驯养在里面的猪遮风挡雨，更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些家庭成员中，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父母了。那父和母两个字又有什么样的造字奥秘呢？在私有制产生之后的传统家庭中啊，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那怎样从造字上来表现一家之主的地位呢？父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由代表着手的右和一根竖线组成。一般认为啊，它表示手执杖侍教，手中执杖就是一家之主的象征，代表着权威。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父亲对家中子女
有教育的义务，子不教，父之过。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的家庭不再有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但父守执掌的教育意义仍然在延续着。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当中，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主要依靠人自身的体力来进行劳动谋生，很自然的也就造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母字的字形结构。这个字啊，它首先是写出了一个跪坐的人，要注意这个姿势不是下跪，而是古人在室内的坐姿。因为在北方游牧民族带来凳子椅子这些坐具之前，汉人是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个席子就跪坐在上面。母亲女性因为长期是在家中劳动，尤其是从事一些像缝制衣物啊、编制农具这一类比较静态的工作，因此在女字和母字中，这个人都是跪坐的姿势。而这两个字的上半部分呢，看起来像是把人的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而正是这个动作，两条手臂恰巧围出了胸部的形状，表现出了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这个字就是女字。而母字呢，则在女字的基础之上，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哺育，因此在胸部加上两点作为指示符号，构成了母字。如果说父字的字形更加强调对子女的教，那母字的字形则更加强调对子女的育。父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家庭最坚实的支撑，也营建出子女成长最温暖的港湾。父亲的教育就像陆游笔下写给他儿子的诗句，他说：“我钻故纸似蚩蝇，汝父孜孜不少成。父子更兼师有份，夜深常共短晴灯。”在夜深人静之时，父亲如痴如醉地投入到对古籍的钻研中，孩子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学习，毫不懈怠。那一盏温暖的油灯见证着陆游这位亦师亦友的父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经验智慧带领着孩子共同前行。母亲的抚育则像孟郊笔下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手中线，用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关爱编织出孩子人生的安全感。父母之爱通过教和育，让子女有了直面世界的底气，也有感受美好的心灵，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我们先说姐妹，这两个字啊都是形声字，包括南方一些地区使用的姊妹的姊也是形声字，左边的女旁表意，右边则表音。而在比较早的时候，姐妹也可以称女兄女弟，比如说文解字就说啊，姊女兄也，妹女弟也。因此想要去从字形了解家庭结构，兄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兄字的字形从古至今变化并不太大，在甲骨文中它就写作下方是人，上方是口的样子，后来到了秦国文字当中，这个人写得越来越像耳，逐渐就形成了今天上口下耳的写法。那这个字形意味着什么呢？一般认为啊，在人的形状上去突出他的口，表示兄长是发号施令的人，就像我们常说长兄如父，在弟弟妹妹们面前兄长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也承担着一定的教育

和保护的职责。苏轼在他的弟弟苏辙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兄长。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1089年，苏辙要作为使臣出使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当时身在杭州的苏轼就写了一首《送子由使契丹赠别》，诗中说：“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应远视更沾巾？不辞一骑临风雪，要使天骄识凤翎。”兄弟骨肉远别，尤其是苏辙作为使者出使开展外交活动，他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作为兄长，他首先是对弟弟的教，他劝弟弟不必因为离别而落泪，大丈夫要有家国情怀，不要怕风雪兼程。要使天骄识凤翎，出使是代表国家，要彰显国家尊严，要让契丹人见识大宋人才，要用气节去赢得尊重。这是兄长用自身的胸襟作为榜样，向弟弟传递家国为先、气节为重这样的价值观。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苏轼才稍稍透露了一点兄长对弟弟的爱护之情。他说：“沙漠回看清净月，湖山应梦武陵春。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他用一轮月亮勾连起沙漠和武陵，也就是弟弟要去的辽国和自己所在的杭州，用月和梦委婉地表达兄弟遥望的相思，而最后则用中朝第一人的典故微微地透露出对弟弟的担心。你这么优秀，会不会被辽国国君看中了，要把你扣留在那里呢？兄长这份周全的叮咛，入微的关怀，尽显如父亲般沉稳可靠的担当，成为了家庭中同样坚实的支撑。有兄如此，弟弟又当如何呢？从弟的字形来看啊，一开始恐怕并不是专门为家庭中的弟弟造的字。我们看到甲骨文里的弟，像是中间有一个带分叉的兵器，在这个兵器的杆上用绳索整整齐齐地缠绕了一圈又一圈。《说文解字》说：“弟，尾数之次弟也。”因为用绳索一圈一圈的绕，就产生了顺序次第，因此啊，弟的造字本意应该是次第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写成竹字头的这个弟所表达的意思。这样的次第，它可以引申用在各个方面。在一个家庭当中，同一辈的人，他们的出生有先后，从第二个孩子开始就产生了次第顺序，因此在这个家庭的称谓中，排后面的就被称为弟。在字形上，兄弟的弟和次弟的弟略有差别，正是他们词义引申分化的体现。家庭之中，除了父母和孩子的代际关系需要和谐，兄弟姐妹之间也要重视相互扶持、手足互助。《诗经·小雅·长帝》就是歌唱兄弟亲情的最早的诗歌之一。诗中唱道：“长帝之花，萼夫萎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长帝也叫堂帝，是一种灌木，但是呢，它的花和桃树、李树之类啊比较相似，都是几朵之间彼此相依，整个的开起来又多又绚丽。这样的图景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家子的兄弟姐妹们彼此依靠团结，才能让整个家庭光彩耀眼。因此是

0: 人忍不住感叹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天下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人了。”当然，诗人也看到，在家庭之中，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甚至口角，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不能影响兄弟之间的同气连枝。当家庭面临外部而来的欺侮危机的时候，会立刻放下分歧，携手对外，共担风险。因此他说：“兄弟系于墙，外遇其侮。”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手足情，也没有所谓永不争吵的童话，有的只是吵过之后仍愿意为对方挺身而出的守护，是分歧之上仍愿意共护家庭的责任。在兄弟和睦的基础之上，再有更大的家庭和谐。兄弟既聚，和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和乐且单，以尔世家，乐尔妻奴。兄弟都团聚了，和谐而亲近，妻子琴头一合，就像琴瑟协奏。兄弟欢乐祥和，妻儿快乐欢喜，这才是以尔世家，是一个兴旺的家庭，是中国人心目中家应该有的样子。可是在《论语》中啊，孔子的一个学生司马牛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说：“人皆有兄弟，我独无。”他很羡慕别人家兄友弟恭团结一致的家庭状态，可是自己却没有兄弟，这让他很忧愁。他的同学子夏就对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没有兄弟这种事情，就像生死富贵是不能强求的，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的，那就不要太去执着和焦虑，做好你能把控的事情。没有手足兄弟也是可以补救的。怎么补救呢？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君子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兄弟，因为四海之内都可以有我的兄弟。”当我们将兄弟的定义从同脉的亲人拓展到同处一片土地的同胞，和睦的内涵便有了从血缘家庭走向社会家庭的可能。宋代的著名诗人黄庭坚有一首诗，正是将这个意义上的兄弟和家表达得入木三分。那是1095年的时候，黄庭坚被贬到了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一带。那里地处偏僻的西南，崇山峻岭密集，风景虽好，但交通实在是不便。背井离乡，远离亲友，甚至连通信都非常困难。在去上任的路上，黄庭坚写下了两首竹枝词，其中第二首是这样开头的：“浮云108盘萤，落日48度明。”这开头两句一读就觉得路途特别凶险。108盘其实指的是三峡附近巫山县的南陵山，它得名的原因啊，是上山的路有路如线，像线一样非常非常狭窄，窄得恐怕两个人并排走都不行，而且像羊肠一样拐了108个弯通向山顶。而光是走山路还不够，还要渡过险恶的三峡。48度是渡口名，但这个数字48呀，就让人感到路途漫长。所以这一路是千难万险，真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那按理说写到这儿，诗的调子应该是又苦又寂寞，满是惆怅了吧。 但是黄庭坚偏偏反过来了，他虽然走在这么艰险的路上，远离亲友，未来也看不清，但是他对生活还是有信心有希望，因此他笔锋一转，写下了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鬼门关这个词儿啊，向来人们是避讳去提的，谁提谁被骂作乌鸦嘴，尤其是他还在路上呢，前路还更远更难，怎么能这样诅咒自己呢？可是黄庭坚偏偏要提，他毫不在意。也有人说啊，这个鬼门关是指重庆奉节的石门关，因为两山相夹，就像石头门一样很狭窄，那江水显然就非常的湍急，甚至有漩涡，要乘船逆流而上，那是极其凶险的，所以就把它比喻成鬼门关。黄庭坚不避讳，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克服艰难险阻，尽管前路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啊，走到哪里都有人，哪里的人都可以是我的兄弟，四海一家皆弟兄。不管是在繁华的京城，还是偏僻的深山，都可以是我的家乡，我的家。全大宋的百姓都是我的兄弟，全天下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黄庭坚之所以能跳出消沉幽怨的情绪，让整首诗走向了豪气和昂扬，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他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像兄弟一样和他们没有嫌隙共担风雨，那乡亲们也同样会以兄弟家人的爱回馈给他，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家不仅是血缘的羁绊，更是一种志同道合、共担风雨的连结。我们将家庭手足的相守与世间同道的互助协作融为一体，既守住了家的温情本真，又延伸为四海一家的开阔格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四海一家皆兄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2026年6月，军购市场风云再起，印度爆出将斥资300多亿美金采购11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而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发生在南亚大陆的那场空战才刚刚过去不久，印度空军却如此急于扩充军备，这笔巨额订单背后体现了印度空军怎样的战略考量呢？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同去解密这场南亚大陆上突然刮起的阵风。
3: 印度与阵风战斗机的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的印度 为了应对空军战机机体老化和数量不足的问题，启动了一个关于126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采购计划。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可以说是各大军火商眼中的世纪大单，所以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竞争。法国的阵风、英国的台风、瑞典的鹰狮、俄罗斯的米格35、美国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为印度定制的 F-16IN 超级蝰蛇等，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主力机型，通通摆到了印度空军的面前。阵风凭借着相对更低的成本和更出色的作战能力，在一众王牌战机中杀出了重围。不过面对印度的疯狂砍价和越来越苛刻的技术转让条件，原本126架的世纪大单直接被砍成了36架。
4: 在全球众多王牌战机当中啊，最终印度是选择了阵风，可以说呢，它也是进行了综合化的考虑。首先淘汰的是米格29及其改进型，因为这款战斗机啊，它的这个航程比较近，无法满足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的需求。此前印度海军在使用米格29K 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它的载弹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呢，机载系统也并不是那么先进。此外呢，像鹰狮战斗机，它是一种单发的轻型的空中作战平台，印度认为它的载弹量有限。最终是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和阵风进行这样的一个较量。无论是这个舰载机的型号，还是印度空军所选择的型号，最终还是这个选择了阵风。因为对于印度海军而言，此前从来没有装备过美制战斗机，那后勤保障和维护体系要全新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构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较多。还有一个呢，美印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那一旦后续出现了卡脖子问题，印度高价引进和采购的美制战斗机可能根本就无法进行正常使用。而且呢，阵风的空军型和海军型完全是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不会面临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呢，印度最终是选择和法国进行合作。那么未来十几年阵风呢，在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舰载机部队当中会扮演主攻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3: 2020年，首架阵风战斗机飞抵印度，这场备受世界关注的军购大单，最终以单机约2.4亿美元、总价约88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要知道，当时五代机 F-35 的售价也才1.1亿美元左右，俄罗斯的米格35更是开出了4500万美元的史上最低友情价。看着价值2.4亿的阵风落地印度，美俄两国的军火商不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看见新飞机的印度人民则是一片欢腾，印度国内媒体更是将其誉为空中王牌，认为阵风将彻底改变南亚地区的空中力量对比。然而此时我们如果盘点一下印度空军现有的主力战机，就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印度空军目前装备有约259架苏30MKI 双发重型战斗机，约60架米格29UPG 双发中型战斗机。这两款源自苏联时期的经典机型，构成了印度空军的中坚力量，达到了目前印度空军战斗机总数的近60%。此外，印度还装备有约40架幻影2000战斗机和36架阵风战斗机，组成了印度空军中的法国代表队。同时，印度空军留存有超过100架英法联合研制的美洲虎攻击机，但这些飞机服役年限大多已经超过35年，目前还可以正常飞行的美洲虎攻击机数量可能不足50架。目前这些战机组成了印度空军的29个战斗机中队。然而根据印度空军的规划，至少需要42个战斗机中队才能满足作战需求，这意味着印度空军目前面临着高达13个中队、约200架战机的缺口。导致这一缺口的原因是，在2025年，印度空军的米格21战机全面退役，印度空军希望使用国产光辉战机填补这一空缺，但光辉战机的研发进度和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时至今日，仅服役36架， 这些光辉战机也成为印度空军手中为数不多的国产装备。除了战斗机，印度空军还装备有来自美国的 C-17 环球霸王三运输机和 C-130J 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俄罗斯制造的1276运输机。在预警机方面，装备有以色列和俄罗斯共同改装的菲尔康预警机，以及巴西飞机配以色列雷达加国内组装的天空之眼预警机。这些五花八门的装备让印度空军几乎成为了全球主流战机的博览会。
4: 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装备有法制的阵风战斗机啊，分别是空军型和舰载机的这个 M 型，还有从俄罗斯引进的，包括米格29、苏30 MKI， 也有啊从欧洲引进的啊，像啊这个美洲虎战斗机，数量也比较多。还有印度独立自主研制的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那么想让他们进行联合作战，首先呢要解决系统兼容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并没有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在空中作战的过程当中，各型战斗机没有形成合力，那么并没有攥成一个强有力的空中的拳头。如果在一线的空军基地部署多型战斗机，那么在油料保障方面，在弹药保障方面，在零部件的供应方面，都会面临非常棘手的麻烦。所以呢，七拼八凑啊，万国造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让印度的空中作战力量很难形成合力，而且呢，也带来了后勤保障和维护层面的一系列的麻烦。
3: 之所以印度空军的事故率如此之高，核心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去印度空军的机场里看一眼，就能大概找到答案了。当一架印度空军的王牌战机苏30 MKI 落地机场后，地勤维护人员会立刻围上来对战机进行维护。当技师手持扳手来到苏30 MKI 面前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自己只修过米格21，对苏30 MKI 的发动机结构完全陌生。这不是个个例，由于印度空军装备来源复杂，涵盖了俄制、法制、英制以及国产等多种型号，每种战机的维护标准、技术要求和操作流程都截然不同，导致后勤保障体系难以形成统一规范。维修人员往往需要同时掌握多种完全不同的维护技能，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实现。更致命的是，由于很多零件都已经停产，维修人员不得不通过拆解其他飞机来获取备用零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战机的安全隐患。而直接面对这种巨大难题的，就是一家全球著名的航空制造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4: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啊，是印度国内最大的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的这个厂家。此前呢啊，它主要是进行战斗机的维修啊，后续呢具备了大修的能力，然后呢开始啊引进生产线，针对一些国外的战斗机进行组装啊。比较典型的项目呢，就是引进了俄罗斯的苏30 MKI， 那么由它进行维护，由它进行这个组装。但是呢啊，它的工艺水平啊确实堪忧，所以它组装的维护的苏30 MKI， 它的这种完好率非常低啊。所以呢一款先进的啊，综合性能很强的双发重型战斗机，也就是苏30 MKI， 在印度的手中啊，其实并没有发挥出100%的作战能力。此外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这种技术工人的整体水平也比较低啊。另外一个呢，也缺乏有经验的啊战斗机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那么它的厂房条件也称不上现代化，也没有战斗机或者是先进空中作战平台脉动生产线。有的时候呢，还是采用非常传统的方式，利用啊这种技术工人或者说相关的工程师啊进行这样的一个纯人力的组装战斗机，这就导致它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
3: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空军自1963年开始，共装备过约872架米格21，其中约270架由苏联原装进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组装制造约600架，但直到2025年，米格21全部退出现役。这800多架的米格21，在60多年的服役时间中，陆陆续续地摔掉了约480架，坠毁率超过50%。更有意思的是， 这些坠毁的战机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组装或大修过的。1992年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接收米格二九的维护保养工作。自此之后，印度空军的米格二九累计坠毁25架，其中超过2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即使是未坠毁的米格二九，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后，整体妥善率也低于40%。苏-30MKI 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同样未能幸免。截止到2026年6月，公开坠毁14架，其中超过1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如果说苏系战机在可靠性上本身就存在不足，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平等地对待了西方战机。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大修幻影2000战机4架，4架全部坠毁；组装3架美洲虎攻击机，大修5架，其中6架坠毁，坠毁率达到75%。截至目前，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独家制造的光辉战斗机，在仅交付30余架的情况下，已经累计坠毁3架，坠毁率接近10%。在过去的40年间，印度空军共坠毁超过1000架各型飞机，其中超过80%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维护、组装和制造环节存在直接关联。
4: 首先呢是这样啊，莫迪政府啊一直要求印度军方大量的采购国产的武器装备，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啊这个相关的军费流到海外的防务市场，希望把这些资金啊都留在国内去扶持本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和这种军工体系，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政策引导，甚至呢会强制要求印度空军采购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决策，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市场的选择，而是行政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国内可以进行垄断，但是呢创新能力不足，而且呢它在战斗机的维护和保障方面也是存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层面和工艺层面的短板，所以印度军队尤其是印度空军对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产品它的服务还是有怨言的。
3: 近年来印度国内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战略，而作为印度唯一能承担全链路飞机制造的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责无旁贷，成为了印度国产战机的唯一制造商。而这架战机就是印度全国上下翘首以盼的光辉战斗机。光辉战斗机是一款单发轻型战斗机，其最初的定位是用于取代老旧的米格二幺，对标法国的幻影2000，对抗巴基斯坦装备的 F-16。1983年正式立项，在2016年才正式进入印度空军服役，前后耗时长达33年，成为全球研制周期最长的战斗机之一。光辉战斗机全长13.2米，翼展8.2米，采用单发无尾三角翼布局，最大起飞重量13.5吨，最大飞行速度在马赫数1.6至1.8之间，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作战半径约500公里。而与它的前任米格二幺不到1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相比，光辉战斗机也要更强壮一些。但是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使光辉战机还是无法摆脱机场保卫者的称号。如果和它的假想敌 F-16 相比，无论是机体大小还是载弹量、航程，光辉都处于明显劣势。 F-16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9吨，作战半径可达900公里左右。这么来看，光辉战斗机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对手。如果将光辉战斗机与幻影2000相比，我们会发现，如果不谈论数据，两者就像是一对双胞胎，相同的无尾三角翼布局，相似的机头进气设计，甚至连座舱盖的轮廓都如出一辙。
4: 光辉战斗机啊，原本啊对它的定位还是很高的啊，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种轻型的战斗机，通用性很强，既可以执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执行对地的火力打击任务。但是由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很差，那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变更，另外一个呢核心的动力系统没有解决，可以说呢心脏病问题是拖了 LCA 光辉这个项目的后腿啊。一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想要独立自主研制一款比较靠谱的发动机，但是一直没有研制出来。那么最终为了保证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完成，只能是花大价钱从美国买F404以及后续的 F414 发动机，这样就会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制造成本进一步水涨船高。所以呢，当时这个定的指标比较高，那么对于自身的航空体系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过高期待，但是实际在研制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工艺不达标，研发能力不够用啊，最终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产战斗机，其实呢在核心系统方面还是受制于人的。
3: 历经30多年的打磨，光辉战斗机终于从图纸走向了现实。自2015年开始向印度空军交付，但尴尬的是，虽然印度总理莫迪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光辉战斗机站台，并称光辉战斗机是印度的骄傲，但印度空军却似乎并不买账。原本用来弥补米格21退役后留下的800多架战机缺口的光辉战斗机的首批订单仅为180架。截止到2026年，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仅交付了不到40架，这种一年不到4架的交付速度远低于印度空军的预期。更令外界惊讶的是，在2025年的迪拜航展上，光辉战斗机高调亮相，本打算试水国际军购市场，打响印度制造的名声，结果在航展首日便出现名场面，在静态展示区的光辉战机机身下方流出不明液体，飞行员只能临时找个袋子接住，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并且在航展最后一天的飞行展示中，光辉战斗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倒飞转平飞的特技动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虽然事后印度军方宣称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导致的事故，但却为光辉战机在全球的口碑蒙上了一层阴影。
4: 首先呢，印度空军对于光辉战斗机并没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啊。现在呢，是莫迪政府强行要求印度空军必须采购。那一旦印度的权力架构和军方的高层体系出现了变化，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还能不能拿到印度军方后续的订单，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好说。另外一个呢，印度还要在国际防务市场彰显所谓印度制造达到的新高度，或者说达到的新水平，所以呢是试图对外展示 LCA 光辉战斗机。如果在海外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这样的话呢，它的生产线就可以持续运转，生产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单价和成本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印度空军采购的时候呢也可以少支付资金。但是呢，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呢很残酷，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敢买光辉战斗机，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不靠谱的代名词。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暑热暑湿并未完全消除，中医认为脾具有喜燥恶湿特征，此时脾脏仍然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养生也要注意温养脾胃。这里建议您就别再吃寒凉的西瓜、香瓜了，以免损伤脾胃。

sono buoni, dolci e speciali.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吃饭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常听一句话，趁热吃，麻辣烫、火锅、热汤面，哪个不是热腾腾的时候最香？但您可能不知道，食物温度太高就会灼伤食管和胃黏膜。偶尔一次没关系，黏膜能自己修复，但如果天天这么吃，黏膜反复受损，反复修复，就可能埋下隐患，甚至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趁热吃也得有个度，稍微晾一晾，不烫嘴了再入口，别为了那一口锅气让食管受罪。温度降几度，健康升几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用餐中，一桌食物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都是有学问的，吃对了才能达到良好的饮食养生效果。比较科学的进餐顺序应该是汤、青菜、主食、肉、蛋，半小时以后呢再吃水果。很多朋友有饭后喝汤溜溜缝的习惯，这样做最大的问题在于冲淡了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不利于消化系统工作。所以啊，如果您习惯吃汤泡饭，或者饭后再来一大碗汤的话，那还是改改，以免消化不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说着说着，石怀玉兴奋地又要蹦起来。
1: 别蹦别蹦，你坐着行不？你别蹦了。
2: 哎呀，我幸福的我坐不住。
0: 我说怀玉，我们的心思是一样的，都想把逸秦娥推上秦腔大师的宝座。哎，这不仅是为了他，更是为了这个事业嘛，为了省琴在秦腔界的那一席地位，还有啊，在演出市场上那个要命的竞争力，你懂吗？你看你自私的，整天拖后腿拖后腿，他功不练戏不排，还能进步，还能成大师吗？哼，
2: 放心，你放心，蜜月期一过，保证让他按时上下班。哎，不过我们这个蜜月期可能会略微长一点啊，也许是半年，哎，也许是一年。老哥，你不知道我们烧得有多旺啊啊！我幸福的，我就想立马去死，也无悔一生。
0: 看着石怀玉那癫狂的样子，薛桂生也不好再说啥，也无法再说啥。薛桂生只后悔，不该把这个人领进省琴，尤其是不该让他认识了逸秦娥，还不知以后会生出什么幺蛾子来。反正眼下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事业发展了。自他上任搞新版狐仙节引起争议后，他就一直在调整制团的方略。秦八娃有几句话对他触动十分深刻。秦八娃说，戏曲天生就是草根艺术，你的一切发展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性。所谓市场，其实就是戏曲的喂养方式。如果一味要挣脱民间喂养的生态链，很可能庙堂、时尚什么也抓不住。

0: 民间更是会根本丢失的，那你就只有走向博物馆这一条路了。过去所谓代戏班子，今天叫管理剧团，都是看你的主意，看你想干啥，没有准确定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最后只能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听了秦八娃的话，薛桂生在众多剧团的竞争空间中找到了省琴的定位，那就是拼命向传统的深处勘探，把别人弃之若敝履的东西一点点打捞上来，重新擦洗拨亮，并且也很快见到了效果。省琴现在不仅国内市场红火，而且境外演出商也频频来洽谈合同，仅今年港澳台演出就定下了20多场，欧洲还签了一个7国巡演的单子。不过很多节目演出商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需要修改加工，大概是过去被这些演出商骗得太惨了，几乎十坛九空，不到登上飞机都会有被人耍弄的可能。因此漫长的修改加工排练，大家情绪就不高，尤其是主演易秦娥被石怀玉弄到终南山脚下住着，每每让薛桂生感到推进工作是困难重重。他耳旁常听到一股风凉话说，哎呀，我个薛娘娘是把太爷养成气了，啥戏都朝一个人头上安理，这都是一爷嘛，养大了养肥了也该是要撂蹶子的时候了。薛桂生终于动怒了，在业务科一连拿出2个多月的考勤表，易秦娥几乎没有一天是不迟到早退的时候，一办公室的人都盯着他，看他怎么办。只见他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怎么办？生炒干煸上油锅烹。他真的要动制度，杀气给猴看了，一次让扣除了易秦娥几千块钱的工资，并且还要写出深刻的检查，如果拒不悔改就彻底停止检查，换刀换枪换人。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中午，有好几个女演员故意跑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掀起门帘塞进半个头来，扎起大拇指摇了几下，啥也不说又抽出头走了。他还听见楚家和在外面跟谁撂了一句，
1: 咦，咱这娘娘这回总算拉了一角硬的。
0: 这一招也果然奏效，说易秦娥当晚就搬回来住了。他还是从石怀玉嘴里知道这消息的。那天一早，石怀玉就跑进了薛桂生的办公室，屁股朝椅子上一坐，就再没起来蹦跳过。他故意问，
2: 咋啦？茄子让霜打了？
3: 哎，你说你这个薛桂生，你凭啥要这样制裁易秦娥嘞？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李。

0: 颜面的事儿嘛，有关大秦腔的颜面，这严重的，不是吗？一秦娥是什么人？你能这样去制裁，传出去，对你薛贵生能有啥好处？轻者是滥施淫威，重者就是迫害人才。哎，我就迫害了，咋啦？他是省勤的人，就得遵守省勤的规章制度。我这儿没有特殊职工。难道易秦娥就没有他的特殊性？他要是太特殊了，其他人咋办嘞？像易秦娥这样的台柱子，你有几个？秦腔界有几个？你不护着捧着，让他多睡睡，养养精神，一旦累垮了，咋办？
1: 你咋前后就操心着易秦娥睡觉的事儿？难道除了他的睡觉，就再没有别的要干的事儿了吗？
0: 薛贵生的这句话倒是把石怀玉顶得有些尴尬起来。薛贵生接着说，
1: 你嫌我没有捧着护着，还要怎么捧着护着啊？你都应该好好算算，一个剧团培养一个主角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就这样涣散下去，团还办不办，戏还演不演？
0: 那你也得抓抓别人嘛，光把我们易秦娥死抓住不放，那他还有他的生活不？
1: 石怀玉，我看易秦娥就是跟你以后才走了下坡路的，你还想让他把这下坡路走到啥时候啊？
0: 反正你得给他休息时间，你总不能搞成戏虫了吧？吃戏、喝戏、拉戏，除了戏还是戏吧？
1: 那就给别人把舞台让出来呗。
0: 该让就得让，反正得让他除了戏之外，还能享受一下阳光、空气、生活嘛。
1: 那你能做得了易秦娥的主播？
0: 我能。
2: 石怀玉的话还没说完，易秦娥已经一脚跨进了门。
3: 薛团，我的事儿我做主。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迟到早退了。前面的事儿我认罚，并且给你检讨。
2: 说完，他扭身就走，连石怀玉理都没理。直到这时，薛贵生才知道他们可能是闹了矛盾了。他问蔫儿驴一样耷拉在椅子背上的石怀玉，
1: 咋啦？
0: 还咋了？不都是你闹的？在南山脚下住的美闷的，这一处罚好吗？把人给你逼回来了，却把我的饼子给擀薄了。你个薛贵生，你这叫棒打鸳鸯，你懂不懂？
1: 回来住了，就鸟兽散了？
0: 我给你说，这鸳鸯鸟要是被你打散了，那我就吃到你家，住到你家。哎，我石怀玉有这份幸福，容易吗？我，
1: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2: 薛贵生才不怕石怀玉的威胁呢。事后，薛贵生了解到，易秦娥跟石怀玉果然是不说话了。石怀玉到练功场去找易秦娥，易秦娥让他滚出去。这事儿还让薛贵生有些不安。毕竟，易秦娥已经是二婚了，第一次就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再出现第二次闪失，对易秦娥还真是麻烦不小呢。毕竟是大演员，关注的人太多了，何况对易秦娥的风言风语从来就没中断过。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易秦娥，问他跟石怀玉到底咋了。尽管他从一开始就觉得石怀玉这个人好玩是好玩，有才情，有趣味， 可却未必是一块做丈夫

0: 府的好料的。可易秦娥这个人心很深，啥都问不出来，也不知他家里到底是发生了喜剧还是悲剧。反正他依然还是那样，遇事儿都捂嘴笑着，只说没有啥，就还练他的功，拍他的戏了。直到后来他才知道，石怀玉跟易秦娥是在终南山打架了。终南山脚下的小院子的确很有味道，尤其是生活气息逼人，但易秦娥却越来越不能忍受那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尤其是不能忍受与唱戏隔绝的生活。不练功，不排戏，不演出，她就觉得活着很是乏味。而石怀玉的生活习惯就是晚上能整夜的折腾，白天朝死里睡。等易秦娥早上好不容易爬起来，坐一小时车去上班，基本就十点多了，别人等不及早骂骂咧咧地走了，她一人也排不起戏来。说练功吧，却是四肢乏力，再没了强度力度，练也就是过过趟而已。她甚至感到自己的胳膊腿在一天天僵硬起来，柔性韧性都随着活动的减少大不如前了。最关键的是，两个孩子的生活节奏也让他给彻底打乱了。先说宋宇，这孩子被易秦娥从农村带回来后，就先跟娘发生了摩擦。娘说怎么要了个女娃子，即使收养也该收养个男娃。娘说女娃子就是个赔钱货，养大了总得让人家出嫁吧，出嫁你还得给人家置办陪嫁，不是赔钱货又是啥？易秦娥就不高兴了，说我也是个女娃子，要你养活，要你陪嫁了吗？一句话把娘怼得还没话说了。想了半天，娘说这世上又有几个我女儿这样的人才哩？你舅都说了，你是500年才出的一个唱戏的天才。易秦娥就笑了，说你们就觉得自家人能行，谁又能保证这个女孩子就不行嘞？你不想养活我了，早早把我送去学唱戏，给人家当了烧火丫头。这孩子也是个烧火丫头，人家就为啥不行呢？哎呀，那要看祖坟山埋的是不是正穴嘞。要埋的不是正经地方，9岁在灶门洞烧火，90岁里还得给人家劈柴担水嘞。你看看那娃，长得那副鸡骨头马撒的样子，恐怕成不了啥气候。可是宋宇在家住了几天，他娘又喜欢上了，说娃眼见着生亲，腿快嘴甜，是个好娃娃，并且刘毅也很喜欢，两人还玩闹得热火朝天的。刘毅本来想叫宋宇妹妹，可是发音不清楚，总叫她维维。她乐呵呵的一天喊到晚，还老撵着要抱抱维维。她娘就悄悄地对易秦娥的耳朵说，不敬还给我孙子养了个孙媳妇哩。易秦娥就把脸一变，娘你咋能这么想呢？随后易秦娥就安排宋宇上学的事儿。上学的事儿都是派出所的乔所长一手给办的，可宋宇上学的成绩老有点跟不上，并且说话地方口音很重，老被同学嘲笑，他就渐渐厌起学来。直到有一天，易秦娥突然发现孩子在偷偷学他练功，并且把腿和腰已经练得有些软度了，连卧鱼儿都能下去了。他就问宇，你这是干啥嘞？宋宇也是拿手背挡住了嘴，半天不说话。易秦娥就说，玩一玩可以哦，但你还是要好好上学，知道不？ 学习苦着累，妈妈的苦没办法给你说。妈妈要你，就是想要你好好念书。妈妈希望咱家能有个把书念得很好的孩子，懂不懂？宋宇没有说话，只是用嘴啃着手背，但他没有表示反对，还是去了学校。易晴娥把宋宇从农村要回来后，也曾觉得自己有点心血来潮，怎么就把人家这么大个活人给生生要来了呢？当时他真的没想过别的，就为这孩子是个烧火丫头。烧火丫头这几个字太要他的命，太撞击他的心灵了。在那一瞬间，他甚至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彻底改变这孩子的命运。因为自己当年被弄去烧火时，是多么希望从天上降下一个神仙来帮自己一把，让自己别去厨房做饭呀，哪怕叫自己回去放羊都行。可那时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现在他有这个能力来改变一个烧火丫头的命运了。可当把宋宇真的弄回西京后，他又觉得自己当时是不是太冲动了一点。养一个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不仅仅是供吃供穿的问题，那无非是自己多出去走几趟学，多挣点外快而已。但是让孩子上学这件事儿，就已经让他操心劳神了。这孩子几乎是天生的念不进书，他还寻情钻研，把宋宇送进了交大附小。可宋宇的学习成绩很快就让学校把他请去开了几次家长会，谈了几回话，说这孩子在课堂上就是个白丁。所谓白丁，就是看着上课是把老师死盯着的，一问三不知，问得急了他就用手指头抠鼻子窟窿，用手背捂住嘴，咋批评咋问话他都不搭腔。老师甚至还疑惑地问，这孩子智力是不是有问题？易晴娥脸一红，很是不高兴地说，孩子智力健全着嘞，只是才从农村来，不适应，得有个过程。可几个月过去了，宋宇还是让老师别扭着，让易晴娥也揪心着，难堪着。尤其是他跟石怀玉结婚以后，一下子住得远了，宋宇的上学问题就更是成了一桩事儿了。刘毅虽然接到了身边，可石怀玉却有些不待见。他倒不是不待见孩子的痴傻残疾，而是嫌孩子太闹腾，整夜整夜兴奋的不睡觉，影响了他的好事。他就老建议说，还是把孩子送回姥姥那儿去。一回两回说，易晴娥只是笑笑算了，说得多了他心里自是不舒服起来。尤其是有一天，石怀玉竟然偷偷给刘毅吃了五颗安眠药，让孩子每每睡了一天一夜，他就跟石怀玉彻底闹翻了。那是一个星期天，团上倒没排戏，他们起床时已是快中午时分了。那天天气特别好，太阳金黄金黄的，要是放在市区，不开空调都没法在房里待。可在这里，山风吹得凉飕飕的，舒服极了。尤其是在院子的葡萄架下，简直给人一种洞天福地的神仙感觉。刘毅闹腾了半晚上，后半夜才睡下。易晴娥觉得好些天没正经练功了，身上哪儿都僵着劲，就起来在院子里活动起来。一阵腿脚踢得累了，他一屁股坐在葡萄架下的石凳上，还是卧鱼儿的身姿。石怀玉突然从卧室的窗子里光着毛身子探出头来一看，竟然激动地从窗户里张飞一般跳将出来。他大喝一声说， 创作灵感来了，要画画。他还老鹰抓鸡一般的一把把一琴娥抱起来放到秋千架上，一边推着他荡秋千，一边说，
1: 乖，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着就亲起他的脖根、耳朵、眼睛来。
2: 哎呀，真讨厌，什么事儿啊？
1: 能不能让我创作一幅作品？
2: 给你当模特？
1: 对呀。
2: 那我有个条件，我可以给你做模特，但你能不能让我只周六过来，平常就睡在家里？我也要上班，要排戏呢。
1: 哎呀，你就爱跟我讲条件，你先答应了我，好不好？
2: 那你必须先答应我。
1: 好好好好好，答应你。来来来来，让我给乖乖收拾打扮起来。
0: 石怀玉说着就开始剥他的衣服。
2: 哎，你干嘛呀？
1: 来来来来来，你先卧在这儿，让我慢慢给您摆姿势。
0: 说着，石怀玉又把一琴娥抱到石凳上，他一边亲她，一边又脱起她的练功服来。
2: 你疯了，这是院子。
1: 院子没人来，大门也关着，你看，就咱们两个人。
2: 胡说，还有孩子呢。
1: 孩子睡着了吗？
2: 也该醒了，我还得给他做点饭吃嘞。
1: 哎，不急不急，我这阵创作欲望正强烈，咱们赶紧开始。
0: 说着他还要脱，一琴娥就一咕噜从石凳上爬起来说，
2: 你要画啥？
1: 你看，阳光、绿叶、藤萝、葡萄，多少鲜活的生命包裹着你呀。我在秦岭好多年都没有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审美愉悦和冲动了，你就让我好好的创作一幅作品吧。
2: 那你画吧。
0: 石怀玉又脱起他的衣裤来。
2: 哎，你画就画呗，你这是干啥？
1: 画裸体啊，这么美好的一切，只有你的身体才能和他们相匹配，也只有你的身体才能拎起这个画面的生命重心。
2: 你是疯了吧，石怀玉？
1: 谁疯了？作为画家，如果我不能把今天这种对生命的独特的感知真切地记录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是对人类美术史的不负责任。
2: 去去去，你想画裸体，你找人画去，我绝不可能让你画。
0: 石怀玉突然扑通地跪在他面前说，
1: 你就让我画一次吧。今天这阳光、植物、生命，包括我的创作冲动，一切的一切也许不会再重新出现了。这种稍纵即逝的灵感要是丢了，会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你也会后悔的。
0: 一琴娥看他说到这儿，就补了一句，
2: 别说的那么玄乎，我可不是啥青春少女了，有啥好画的？
1: 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可能是一直在练功吧。你看，你的身材、皮肤跟20几岁的姑娘一样，到处都是活力。
2: 别瞎说了，还有孩子呢，他醒了咋办？
1: 他醒了，咱就停下，好不？
0: 一琴娥是在半推半就中，被石怀玉剥得像葱白一样平放在了长条石凳上。他把姿势摆来摆去，摆了半天，最后一琴娥还是要求给身上盖点什么。石怀玉就拽了几只葡萄叶子和葡萄下来，把他的敏感部位做了些影影绰绰的掩饰。几年后，在石怀玉的画展上，这幅作品几乎轰动了西京。当然，不仅是因为石怀玉画得好，详情咱们后边再说。单说那天，一琴娥配合石怀玉，从中午画到下午都不见儿子刘毅喊叫，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在画画当中， 他还去看过两次，刘毅一直都睡得

0: 呼哧大鼾的。他还说，孩子果然玩得累了，今天可是睡好了。可五六个小时过去了，刘毅还睡得人事不省，他就有些怀疑。他突然发现石怀玉放药的地方有一个瓶子上的说明是新撕了的，结果在垃圾桶里他发现了这张小纸片，上面有安眠药的说明字样。气得他一冲出去就把石怀玉的画架子踢翻了。石怀玉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直傻笑不反抗。易清河揪住他的毛耳朵问，
1: 你干什么了？你说。
2: 没干啥。
1: 石怀玉，你的心咋这么歹毒嘞？你给孩子吃啥了？
2: 安眠药。我被这个家伙弄得整夜睡不好，我才买的。我是给我买的。
1: 你说，你给他吃了多少粒儿？
2: 五粒儿。
1: 那正常吃几粒儿？
2: 一到四粒儿。
0: 易清河气得浑身发抖。
1: 石怀玉，你这是投毒，是犯罪，是杀人。你要把我孩子弄出个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拼命。
0: 说着他飞起一脚踢在石怀玉的下巴上，接着又是打交战一般的拳脚相加起来。在石怀玉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他抱起孩子愤然离开了。在离开那院孤零零独自存在的民居时，易秦娥甚至有种逃出鸟笼的感觉。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119集。易清娥回家后，他娘就看出他们两口子可能是吵架了，娘还说了易清娥几句：“这可是你情愿的，放着好好的城里不住，要住到南山去，连老娘都不要了。看来你把你男人也没围下。”易清娥啥也没说，拿起宋宇的作业本翻了翻。宋宇低着头，用嘴啃着手背，不敢说话。他看见几个作业本上几乎都是大红叉，有几个红叉明显是老师气得有些失控，竟然把好几页纸都划成烂片片了。他说了宋宇几句，宋宇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只使劲在那儿搓着，就是不回话。他本来是想发脾气的，可又觉得这孩子怎么就那么像儿时的自己，既可怜又憋屈。看着那样子，他只想落泪，他也就啥都没再说，只让他把鞋穿上，小心着凉。倒是刘毅眼尖，把宋宇的拖鞋一只顶在头上，一只叼在嘴里，是趴到地上给妹妹把鞋穿上了。他娘把易清娥叫到一旁说：“你知道不，这娃心思不在念书上。
2: 那在啥上？
1: 唱戏。你只要一走，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又是拿大顶，又是下腰踢腿的。一叫念书做作业，他就闹着要回去找他婆嘞。”
3: 易清娥半天没说话。他娘说：“
1: 不行，就让学唱戏算了，不定还能又学出个小皇后来哩。”“
2: 不行，必须让他好好念书。”
3: 易清娥给他娘回答得很干脆。晚上，他一边搂着宋宇，一边搂着刘毅，他给宋宇讲了很多道理，要他好好学习，说唱戏太苦太累，除了身体累，心会更累。可他觉得孩子又听不懂，他就直说，要他以后不许再偷着练功学戏了，说把书念好了，他会把他婆接来看他的，要不然他婆也会不高兴的。宋宇也不说啥，就钻到被窝里抽泣。易清娥将两个孩子紧紧搂着，她觉得这才是她最踏实的生活。易清娥正常上班后，石怀玉来找过很多次，她开始不想理他，拍出访节目也的确很忙，可石怀玉找得不依不饶的。有一天，薛团长就找易清娥去做了一次工作，坐下后，薛团长就说：“
4: 清娥呀，无论你跟石怀玉现在是什么情况，都要慎重考虑这事儿了。你嘞，毕竟离过一次婚，社会上对你的关注度又高，要是处理不好，对你的伤害会是很大的。我的意思是，能和好，还是尽量要和好，只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是不再折腾为妙。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折腾不起呀，对不？”
3: 易清娥也觉得薛团说的有道理。去香港、澳门、台湾演出一回来，他就又半推半就着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谁知他这次去，只住了十几天，刘毅就出事儿了。刘毅觉得这个家自打有了那个毛脸大胡子，一切都好像不是原来那么回事儿了。大胡子开始也是爱自己的，一到家里就拿满脸的大胡子亲他扎他。
1: 早先他可不喜欢了，比妈妈姥姥亲他的感觉差远了，并且那大胡子嘴唇厚，牙黄，还有口臭，要是再抽烟了，亲他他只想吐。可这个大胡子好像爱讲笑话，把妈妈笑得老捂嘴喷饭。姥姥开始也不待见，后来也被大胡子惹得笑岔气儿过几回，溜到沙发下，直让他帮忙捶背顺气，说他都快笑死了。一家人坐在那儿，就只见大胡子那张嘴在掰火，其余人只管笑就是了。他那两片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能鼓到一天不闲，也不知哪里就那么多屁话，真正是应了姥姥爱骂小舅的那句话，话比屎多，大概就是那张嘴能掰掰。姥姥先是轻狂着给人家擀臊子面，碗底儿还埋了荷包蛋，这是给他才吃的东西，怎么就让大胡子叠了呢？叠得恶心的，鸡蛋花子还抹了他一胡子。后来，他见妈妈也不对了，不光是喜欢笑，喜欢用眼睛看着大胡子。而且有一天，大胡子趁姥姥到灶房做饭时，还在沙发上准备亲妈妈呢。要不是他眼尖手快，拿起拖把把大胡子撅起的屁股每每捅了一把，还真让他把妈妈欺负了。妈妈的嘴打小就是他一个人的，妈妈用嘴把啥东西都嚼细了给他吃，他发烧了，妈妈还拿这张嘴给他喂水，他嫌药苦，也是妈妈拿嘴抿了，说抿甜了才给他喂进嘴里的。大胡子来以前，妈妈的嘴可是没跟任何人亲过的，包括姥姥。可这个大胡子竟然吃了豹子胆就敢亲妈妈了。让他生气的是，他拿拖把捅大胡子的屁股，妈妈不仅没帮他的忙，而且还用手背捂着嘴笑。看来妈妈也是被这个大胡子的烂嘴给迷糊住了。最让他伤心的是，妈妈还跟这个大胡子过起日子来，姥姥说那叫结婚，以后她要把大胡子喊爸爸了。姥姥还老教她这两个字，她才懒得学呢。虽然她会喊，其实爸爸这两个字最好喊出来，可她偏不喊。姥姥一教她爸爸，她就嗷嗷刷刷拉拉的乱喊一气，她才不想把大胡子叫爸爸呢。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严重，妈妈跟大胡子在一起过日子，就意味着她要靠边站了，人家到南山脚下过日子去了，把她撂给了姥姥，她就闹着要妈妈。姥姥说妈妈跟人结婚了，结婚了就得跟人家在一起过日子。她想，那我呢？妈妈为啥不跟我结婚，要跟大胡子结嘞？大胡子还有口臭，吃饭也比我脏，我是粘在嘴角鼻子上，他是粘在毛胡子上，越抹越擦越朝胡子里钻，比动物园里满地乱卧的猴屁股还脏。妹妹宋雨也不知是他们从哪儿弄来的，人倒是乖也听话，把他割长割短地叫着，他要坐，宋雨就会拿板凳，他要上床，宋雨也会帮着把腿给抬上去。好是好，可好像也在把他的饼子朝堡里赶呢。睡觉，妈妈能让睡在一个床上，宋雨睡不着，妈妈就陪他睡，这算咋回事儿啊？这到底算咋回事儿啊？难道妈妈也是可以分给宋雨的吗？饭她可以吃，床她可以睡，电视她可以看，玩具她可以玩，甚至连她的电动汽车也可以让她坐，可妈妈却是不许任何人动的，那就是她一个人的妈妈。好在宋雨听话， 他说不让，宋宇就不让陪。有时候半夜醒来，他发现宋宇是挨着妈妈睡的，就会狠狠地掐他一指甲，然后把他推出去。除非有时候他高兴，可以让妹妹和妈妈睡一下。妹妹也好玩，妈妈不在的时候，她比姥姥好玩多了。她爱学妈妈拿大顶、劈双叉、踢腿、下腰、卧鱼儿、搬朝天灯。可好玩是好玩，却终是代替不了妈妈的。妈妈不在，她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妈妈给门上安了个猫眼儿，是为了让她能朝外看的。她就经常贴着脸看，把两个眉毛都蹭掉了。妈妈就把猫眼拆了。她现在能看见妈妈回来的地方就是阳台了。可妈妈自打跟大胡子去南山过日子后，这里就很少能看见妈妈的身影了。她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就在阳台上搭把椅子，站上去等妈妈回来。后来，姥姥就让妈妈把她也接到南山脚下去了。原来，南山脚下这么好玩，不仅地方大，还有院子，有秋千。出了院子，还能朝田埂上跑，地里种满了棉花。妈妈说，这就是为我们穿衣服种下的，反正那个好玩啊，真是能把人高兴死。可只高兴了一两天，他就高兴不起来了。事情全都要怪那个死大胡子。大胡子绝对不是什么好鸟，他是要把妈妈彻底从他手中夺去的。先说睡觉。这么个毛乎乎的家伙，有些像动物园里的野猪，竟然也是能躺在妈妈身边的。而且他还给妈妈说，孩子大了，应该分床睡。多么阴险歹毒的家伙呀，竟然是要毒霸妈妈了。他才不上毛胡子的圈套呢。毛胡子给他收拾了一间房，摆满了玩具、甜点、饮料，他偏不去睡。他就要睡在妈妈身边，毛胡子

朝哪边躺，他就朝哪边翻，并且还要掐毛胡子、咬毛胡子、拿屁股顶毛胡子、用脚踢毛胡子。反正毛胡子不下床，他就想方设法地拾掇他，直到毛胡子气呼呼地起身离开。惹得妈妈老捂嘴笑，还刮他的鼻子说：“你这个坏蛋。”开始毛胡子还忍着让着他，到了后来，毛胡子的脸就有些变了，背过妈妈老威胁他说：“今晚你要再不到你的床上睡，我就把你扔出去喂狼，这外边的狼可多了，专等着吃不听话的孩子，昨晚都来过了，我说你今晚就会听话的，说今晚听不听话。”还没等大胡子说完，他就跑到妈妈怀里直说：“羊羊。”可惜他发不出狼的准确声音来。妈妈还问哪里有羊呢，得将来回到九岩沟看老爷时才能有羊呢。晚上他还是睡在妈妈怀里，大胡子要上床，他还是拿脚踢，他才不怕什么狼不狼呢，只要在妈妈怀里，就是遇见啥也是不怕的。到了第二天，妈妈上厕所时，大胡子又把他叫到一边吓他说：“你信不信，今晚你要是再睡在你妈床上，我半夜就拎起你的腿从后窗户扔出去。我跟狼都商量好了，我一扔出去，他们抬着就跑，谁都撵不上，包括你妈，要敢撵他们也都说好了，是要一同吃掉的。看你再没妈了，你咋办？晚上还上你妈床不？说还上不上？”他一溜烟跑了，端直跑进厕所，趴在妈妈的背上。晚上妈妈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妈妈上床他也上床，并且整夜整夜的不睡，说窗外有羊。死大胡子还是要朝床上赖，只要有妈妈在，他才不怕你什么大胡子不大胡子的，他就是不让大胡子上床。大胡子从哪儿上，他就拿着枕头从哪儿打，气得大胡子就猪一样哼哼着瘫到地上的凉席上了。其实他心里还真是有点怕大胡子半夜把他扔出去，因此他就来个整夜不睡，等白天妈妈把他抱上车了再睡，回到姥姥家也是睡，可一旦下午妈妈把他带回南山脚下，他就不再睡了。有一天晚上，他故意装着睡着了，看大胡子咋能把他朝出扔呢。大胡子倒是没扔他，却悉悉嗦嗦地摸上床，收拾起妈妈来。他气得一咕噜爬起来，操起床头柜边的一根防身铁棍，那是大胡子准备的，说这是乡下，搞不好会有毛贼来。没想到毛贼竟然是死大胡子自己，他照毛胡子撅起的黑屁股美美地抡了三棍，要不是妈妈一把将铁棍抓住，第四棍都抡下去了。大胡子猪一样嚎叫着，把妈妈笑得都从床边溜下去了。他问妈妈咋了，妈妈笑得噎不上气来说：“没咋，你个乖儿子呀。”从那天以后，大胡子对他就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也不知安眠药是什么东西，事后才知道，大胡子是给他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的，让他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人事不知。也就是从那件事后，妈妈才彻底从南山脚下搬回来了。他记得那天醒来时，妈妈还抱着他嚎啕大哭了一场，只说对不起他，他还不知是什么事情。从南山脚下回来后，好像一切又都正常了起来。妈妈天天去排戏，要是晚上去练功场自练了，还能带着他。

让他在海绵毯子上翻跟头。妹妹有时也去，跟他一起玩。有几回，他还看见大胡子来找妈妈，妈妈不理睬，他就拿起演戏的刀枪去撵大胡子，是前后要戳他腿、戳他脚、戳他的屁股呢。再后来，妈妈就到啥子香港去演出了，说回来给他买新衣服，还买巧克力嘞。他可喜欢吃巧克力了，要是姥姥不东藏西藏的，妈妈每次买一盒巧克力回来，他都能一顿吃完。每次妈妈一走，大姨和大姨夫就来了，说的都是他们日子的艰难，好像还嫌妈妈管得少了。姥姥就说大姨，说妈妈也不容易，养了个傻儿子，还养了个要来的女子，加上她，加上小舅，好几张嘴要吃要喝的。他知道，那傻儿子说的就是自己。他最讨厌谁说自己傻了，可姥姥偏要说，他就过去踢了姥姥一脚。姥姥急忙改口说，我孙子不傻，是姥姥傻，姥姥傻。姥姥还说，要大家都体谅着秦娥一点，说这大一家子人还都不是靠秦娥支撑着，但凡能帮的，秦娥也都帮了。大姨说，他们好像在买房子，叫个啥子按揭房，说月月都催得跟鬼吹火一样。姥姥经常会给他们摸出些钱来，说这钱都是秦娥给她的零花钱，她都又转制着给他们了。姥姥每次把钱塞给大姨时，好像还生怕她看见似的。那一阵儿，姥姥又不把他当傻子了。小舅也不成器，姥姥说他干啥啥不成，他老回来问姥姥要钱，气得姥姥遇见啥就拿起啥来打小舅。他看见姥姥光拿炒菜的铁瓢都把小舅的脑壳磕了好几回了，说小舅迟早都要跟老舅爷一样去坐牢的。可小舅还是混得好好的，并且越混还越出息了，摩托车都开上了，说在外边跑啥事情呢，还说钱都是自己挣的。姥姥就骂他，我还不知道，上万块钱的摩托光你姐都给了四五千，还要电脑嘞，让你姐给你买个驴脑子装上，个败家的东西。妹妹倒是乖巧，可在妈妈不在的日子老是逃学，姥姥还不敢多说，一说她就要回去找婆。妈妈从香港回来那天，听说妹妹逃了好多天学，光练戏还打了妹妹一巴掌，妹妹哭得连新衣服都不是，巧克力也没吃，她差点把妹妹那一盒都吃完了，还是姥姥硬从他手上抢去藏了的。妈妈不在的时候，大胡子来过几回，有两回姥姥没叫进门，让大胡子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就把门又关上了。有一次大胡子硬要朝进走，他就去厕所拿出拖把照他脸上戳，要不是姥姥挡住，都戳到胡子上了。大胡子还给他买了巧克力，可他忍住几天没吃，只老是去看一眼，就呸的一声离开了。不过最后他到底还是没忍住，一回吃了大半盒。巧克力的确好吃，尤其是酒心儿的，大胡子给他买的就是酒心儿巧克力。妈妈刚一回来，大胡子就来了，基本是前后脚进门的，他去拿拖把赶，妈妈把他推到里边房去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外边说了些啥，反正他从门缝里听见妈妈又在笑，这一笑他就觉得没好事儿。他可讨厌妈妈对这个死大胡子乱笑了。
那天晚上，姥姥还给大胡子擀了面，面底下又是卧了荷包蛋，气得他眼睛一直朝大胡子鼓着。他也用眼睛鼓了姥姥，还鼓了妈妈。大胡子要走时，还故意到他的跟前，要做抱他、亲他的样子。他呸的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就是想吐一下，气气死大胡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虽然暑热还在，但秋季燥的气候特点已经逐渐显现，所以此时养生的原则需要燥则润之。初秋的秋燥属于温燥，适宜清补。食疗方面应以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为主，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蜂蜜、枇杷、乳品等食物，可以益胃生津，缓解初秋温燥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有睡前关灯看手机的习惯，那么在黑暗中或者微弱的灯光下看手机，会患上青光眼吗？健康专家号将为您揭晓答案。患上青光眼就离失明不远了吗？明医点通提示您积极防治青光眼。体检眼压正常就一定不会患上青光眼？这里有误区，为您破解有关眼压和青光眼的认知误区。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有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您在睡觉之前会不会在昏暗光线下玩会儿手机，或者夜里失眠睡不着，在黑暗中看一会儿手机？我们的听众朱先生就喜欢这么做，但是他的爱人却十分反对。让我们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9: 朱先生总是喜欢睡前借助床头的微弱灯光玩手机，但很多时候看着看着就忘了时间，担心影响爱人休息，后来朱先生就索性关了灯看手机。早上朱先生睡醒后常常感觉眼睛酸胀，他认为可能是视疲劳了，以后尽量少看一点。朱先生的爱人孙女士一直很反对他的做法，告诉他睡前在黑暗中玩手机可能会患上青光眼，这视疲劳已经是报警信号了。
7: 在黑暗中玩手机真的会患上青光眼吗？青光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眼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张顺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的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7: 欢迎张顺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主持人好，
7: 欢迎您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青光眼。那我们也来问问张主任，到底什么是青光眼？长时间在黑暗中看手机，真的可能患上青光眼吗？
10: 首先啊，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个误传啊，真的是流传甚广。很多人呢，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愿意去相信他，因为呢，他愿意拿这一条呢，去劝阻别人玩手机。但凡现在能够用来劝阻别人玩手机的这种说法，都广为流传。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说法里面是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青光眼这种疾病，它是很特殊的。我们青光眼这种疾病呢，它是有特定的这个解剖学的基础，并不是说轻易的在黑暗里看手机就能够导致的。那我们青光眼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开角型青光眼，一种是闭角型青光眼。那么这两种青光眼呢，这是它的临床表现还有它的诱发的因素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说一个人啊，他在黑暗当中玩手机，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只是对于极少数本身就有比较高危的闭角型青光眼发作风险的人可能会有一点风险。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行为呢，也并不是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对于开角型青光眼来说，晚上关灯看手机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先不要那么耸人听闻啊，我们应该就是科学的去认识这个情况。那么闭角型青光眼它必须要有哪些情况才有可能在黑暗情况下导致

0: 是发作呢？这个人必须有眼轴短，前方非常的狭窄，那这样的患者通常有远视或者高度的远视，然后呢通常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的表现。总而言之吧，这样的人在人群当中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这样一个比例非常少的人，可能黑暗里面可能用眼要稍微注意一点，其他人都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1: 那我也想问问，那黑暗中看手机就没关系了吗？还是有什么弊端？
0: 黑暗中看手机其实从我们眼科学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位先生第二天早晨之后眼睛酸胀，我认为他主要酸胀的原因是视疲劳，因为他在晚上看手机的时候这个距离可能不是他最适合的距离，但是呢因为可能躺着呀或者这种特殊的这种位置只能在这样一个距离长时间的看，而且呢看的内容一精彩他就更忘记了这个位置不合适，所以就会导致严重的视疲劳。视疲劳呢有的时候休息之后也是不能缓解的，所以第二天眼睛还是会觉得酸胀。而我们说的青光眼发作，它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症状，不是一般的酸胀，而且通常不会发生在早晨。我先说一下咱们要真的青光眼发作是什么症状啊。真的青光眼发作不是看手机看出来的，那么大多数人是在光线变暗的时候，比如说傍晚，患者呢会觉得双眼当中的某一只眼睛非常的胀痛，而且呢伴有瞳侧的头疼，而与此同时呢还会有这一只眼睛的视力的轻微的下降。那这种呢很有可能是青光眼的小发作，也就是眼压呢可能在三四十这个水平。但是呢这些患者呢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晨起的时候呢他这个状态就自然缓解了，这种情况可能在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生一次，这种叫青光眼的小发作。那么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单眼很少有双眼，
1: 单侧的，
0: 对，单眼很少有双眼同时发生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通常和看手机没什么关系，都是在光线比较暗或者更多的是在着急生气和别人有这个争吵发火情绪比较激动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它不是看手机看出来，而是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
1: 刚才我觉得张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了可能原来没有发作过，然后最初出现一些小发作的时候的症状表现，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警示作用啊。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在光线变暗的时候一只眼睛疼胀然后甚至头疼，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要高度警惕，咱们可能是青光眼的小发作，那要赶紧去治嘛，就是不能等它严重了，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眼压怎么就高了呢？怎么就变成青光眼了呢？
0: 青光眼实际上是我们医学上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但是我努力的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眼睛里面水是循环的，是有一个位置不停的产生防水，就像水龙头一样，然后呢眼球的另外一个位置呢不停的排出防水，就像我们这个台盆下面的下水道一样啊。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产生防水和排出防水要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眼球呢作为一个密闭的这个球体，它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压力。但是我们这个防水的流出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导致它流出受阻。那么第一层影响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下水道的开口被东西挡住了。你比如说我们平时下水道可能开口这个地方被抹布挡上了，或者被一个什么东西挡上了，那水就流不到这个下水道里。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叫做闭角性青光眼，就是开口这个地方就被什么东西给挡上了，
1: 出口的地方受阻，
0: 哎，对，就水就流不到下水道里面去，这种叫闭角性青光眼。那么挡住防水通道的通常是什么呢？通常就是我们自身的虹膜。那虹膜呢正常和我们的这个防水流出的开口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解剖结构异常，天生的这个生理发育这个解剖结构就不正常，这两个组织呢就挨得比较近，在瞳孔散大着急生气的时候，这瞳孔一散大，这虹膜就结结实实的把这个下水道的开口给堵死了，这种叫防角关闭。急性关闭呢持续一定的时间就会造成眼球的压力升高，因为你眼球是密闭的，水排不出去，积在眼球里面，那的压力必然会升高哈。那么这种升高呢一般来说会那个程度比较高，比如说正常眼压是十几啊，它可能这真正防角完全关闭之后呢积累一定的时间可能达到五六十。你想我们的

0: 流出的这个很复杂这个通路里面有比较大的阻力，那个水呢不能很顺畅的流出去。但是因为它这种梗阻呢不是急性发生的，所以呢也不会完全堵死堵严实，所以这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一个是没有典型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眼压呢不会极端的高，一般来说呢都是20多30多，所以患者呢他完全就不会像前面那种说有严重的不适或有极度的痛苦，这种患者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所以我们在谈青光眼的时候先要分清楚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我们不要混为一谈。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张总给我们讲了青光眼主要分两大类，一类闭角型青光眼就症状非常剧烈，然后眼压也升得很快，还有一种开角型青光眼呢，它相对来讲症状就没那么明显，而且眼压也不会一下子升得很高。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可能不管哪一种啊，我们都要积极就诊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开角型青光眼它症状不太明显，那我们也想知道，那我怎么早一点能发现开角型青光眼的蛛丝马迹呢？
0: 开角型青光眼真的是没有办法通过症状去识别的，所以我是建议我们有条件的患者啊，应该有一个体检的习惯，就是你应该到眼科呢去定期的看一看。我们需要看呢，一个是看前房的结构是不是正常，然后呢一个是看视盘量一个眼压，然后再看一看眼底，特别是视盘的形态。我们这个对于开角型青光眼这种症状不明显的青光眼，只能靠眼科的检查早期发现因为如果患者已经有自觉症状，发现呢看东西的范围变小了，或者是中心视力受损，一律都是晚期。这个时候呢你再诊断，实际上我们医学上面也没办法逆转已经发生的那些损害。所以我觉得特别提醒这些患者，如果你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还有呢如果你有这个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还有就是你可能最近在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那你都应该呢去眼科看一看。我们开角型的青光眼或者是药物相关的这种青光眼，只能够通过眼科检查来这个识别。那么有些人呢是因为偶然那些眼部症状，比如说结膜炎呀，或者说是这个球结膜出血呀，这样小的问题到眼科去就诊，结果量了一个眼压，发现眼压偏高，大夫比较认真的话呢又给看了个眼底，说哎呀你有青光眼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那你就一定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眼科的这种就是随机的一些检查，发现你有异常，你不要错过它，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你是一次，就是人生当中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能够早期发现青光眼。因为一旦你错过了，将来发现哎，看东西不清楚，去就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错过治疗时机了。所以对于这种青光眼，对于开角型青光眼来说，就是通过眼科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2: 我觉得张主任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可能它的发作我们症状会很明显，所以呢大家肯定会积极治疗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如果出现症状可能都已经是很晚期了，可能已经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很大的损伤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的每年的健康体检会能查到这个有没有开角性青光眼吗？
0: 有，我们现在常规的眼科体检啊，通常都包括这么几项，一个是视力的检查，一个是眼压的检查，然后就是前睫和眼底。前睫的检查呢，就是用我们眼科常见的裂隙灯，我们可以检查到哪些情况呢？就是前方角狭窄，我刚才说的有可能会虹膜把这个防水流出的通道完全堵上的这些人，全部都是有结构异常的，那么它就是前方比较拥挤。我们眼科医生呢在裂隙灯下面可以发现周边的这个前房是非常浅的，别的人呢可能是那个空间比较大，他呢那个空间就非常的狭窄，那么我们的体检的医生就会提示他前房角狭窄。那么有前房角狭窄的这个提示的患者，应该及时呢到眼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前睫 OCT 或者 UBM， 看看我们的虹膜到底离防水流出的通道有多近。如果说它特别近的话呢，提示 将来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非常高，那我们就要及早干预。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有效的干预手段的，那么这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能够通过前阶练习灯看得到的。还有另外呢，我们体检当中通常要查眼底，查眼底的时候除了看视网膜，我们还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眼底结构，叫做视盘。这个视盘上面正常的人呢，他

0: 中间呢有个小的凹陷，这个小的凹陷呢是在一个合理的比例里面，那我们就叫正常。但是青光眼的患者呢，这中间的凹陷它的直径和那个占比就会增加，那我们叫做杯盘比增大。如果你在眼科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着说你有杯盘比增大这么一个表现，那你就要认真的去眼科去排查开角性青光眼。有的时候闭角性青光眼也会形成这样，但总而言之呢，你要有杯盘比增大这个情况，那你就要认真的去做一些青光眼的排查。通常呢，我们是可以比较早期的发现青光眼的改变的，所以我们眼科体检能够给你很重要的提示，不管是闭角性青光眼还是开角性青光眼，都能够这个对于你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嗯，谢谢张主任这一段，我觉得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那有人把青光眼比喻为视力的小偷，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那么可怕吗？
0: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开角性青光眼这种类型啊，它是没有自觉症状的，但是它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啊，它会造成严重的视功能损害。青光眼这种疾病啊，它造成的视功能损害并不是表现为中心视力的下降，它主要是表现为看东西的范围的缩小。所以呢，当你看东西的范围缩小的过程当中，你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有缩到非常小的时候，甚至中心视力都受影响的时候，患者才会觉得，哎，我怎么看东西好像不太清楚啊，这个时候你才想你去医院，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功能，也就是说你最珍贵的这些东西丢了，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丢的，因为它毫无症状，所以我们就把这种这个青光眼呢称作是视力的盗贼。我们很多种疾病啊，它都会通过疼痛啊、一些不适啊，身体会提示你，但是呢，这个开角性青光眼这种疾病真的不会在这个不是上面有任何的提示，就是当你发现视力有严重问题的时候就是晚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小偷嘛。
1: 因为它的进展非常缓慢，又没有什么症状，可能视力就周边视力慢慢变小，但我们也慢慢的会习惯它，
0: 对，
1: 并不觉得说我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眼睛的体检就尤为重要哈。
0: 是的，确实如你所说，它的这种看东西范围的变小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一天一天的你就觉不出来有什么变化，那你就逐渐的在耐受这个过程，那么所以它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你都还不能意识到有问题啊。那我们一些患者怎么才能意识到自己视野有缺损呢？通常是患者说，哎，我这个开车的时候我发现旁边那个车怎么过来的，我看不见啊，突然就到我前面了，很危险。或者说走在大街上，我老觉得旁边的人呢就是突然就闯到我眼前，我没有意识到他逐渐和我接近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现象就反映了患者周边的视野已经急剧的减小了，他只能看到正中心很小一个范围，所以在他看来那些周围的人都不是缓慢的靠近他的，而是蹭了一下就到他的眼前的。那么如果要是视野缺损特别厉害的人呢，还会因为他一侧看不见，他会经常撞墙撞东西，就是这些现象都提示患者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视野缺损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到说看不见了，视力都开始下降的时候再去眼科。你只要觉得周围有一些现象，你的视觉的活动好像不大对劲儿，你就应该赶快去眼科就诊。
1: 那张主任我问一下，刚才您说到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它症状很明显，往往是一只眼睛的症状，那我们开角性青光眼这种视觉变窄也是一只眼睛吗？还是两个眼睛同时都会有？
0: 首先呢，我们说的这两种疾病啊，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它都是双眼病。但是呢，这个急性发作、急性的梗阻，通常是先出现在一只眼睛上面，另外一只眼睛呢不同时发生，但是呢，将来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开角性青光眼呢，也是一个双眼病，但是双眼的视功能的损害可以不对称。比如一个眼睛视野缺损更重，一个眼睛相对轻一点，所以这都是双眼病，只不过他们发病的程度通常双眼是有差别的。
1: 所以我们听张主任的话，如果发现视觉有异常还是赶紧去就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健康体检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想来扒一扒

0: 那到底有哪些原因，哪些习惯行为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呢？
1: 说到诱因啊，危险因素也是要把这两种青光眼类型要分开来讲的，对，因为它的表现截然不同。如果是闭角型青光眼，首先呢，患者他的解剖的结构就和那类开角型青光眼的截然不同。我先给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啊，再做一个画像，人群就是我们人群当中呢有这么一类人，他就是比较容易得闭角型青光眼。这类人呢，通常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看远处可清楚了，能看到 1.5， 他们特别引以为豪。但实际上呢，这些能够看到 1.5 的人，不戴近视眼镜的人，很有可能年轻的时候是有点远视的。那么这些远视的人呢，通常他的眼轴，就是眼球的长度呢，是比较短的。那么在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他的眼前结的结构就可能特别拥挤，这些不同的组织靠的就比较近。所以呢，那些年轻的时候视力特别好，然后这个通常个子也比较矮啊，就是特别有一些女性小头小脸的，就是感觉着身形特别的这个娇小的，其实呢，他们其实都是闭角型青光眼的这样的一个高危的一个状态。我不能说他们是青光眼啊，他们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么需要到眼科去检查一下他们是不是有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那么这类患者确实他有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但是他自己在发作之前是肯定没有任何感知的。那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发作呢？就是比如说在比较昏暗的环境下面做针线活啊，就是这种高强度用眼的，它造成了瞳孔呢在中度散大的状态下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一种诱因。还有更常见的是，这些人呢就是的焦虑、发火、发脾气，跟别人这个有争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素水平会增加，肾上腺素会造成瞳孔呢就是轻度的放大，那么僵持这个状态维持一定的时间，就容易把周边那个防水流出的通道给堵上。所以呢，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个子也不高，这个是那个中老年女性啊，又特别容易着急生气，跟别人吵架之后出现了一只眼睛那个眼痛头痛视力下降，那他就得关注是不是青光眼急性发作了啊。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这个病呢误认为是神经科的病，因为他有眼痛，有非常剧烈的头疼，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是不是脑子有出血或者是什么问题，他可能去看神经科。那因为这个高眼压状态下也会有恶心呕吐，哎呀，就是患者吐得很厉害，也会呢误认为是消化的疾病哈。那么去急诊的时候有可能先去的消化科，但是啊，如果你要是伴有一只眼睛的视力的明显的变化，看东西不清楚，甚至看那个远处的这个灯啊，或者是咱们这个房间里的灯外面还带着一个彩虹圈，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眼部的疾病导致了头疼和呕吐。你一定要请一个眼科的会诊，也千万别贻误了病情，因为青光眼急性发作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它一定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功能改变的。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个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一些诱因出现了一些特定的表现，通常是单眼的，那你才有可能是青光眼，就是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啊。那么不要乱扣帽子，就是不符合这个前提条件的就可能不是。你比如说一个患者他是500度的近视，那你就不太可能出现房角关闭，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人群，所以你不要老给自己扣帽子啊。咱们说的那都是远视或者是正视，就是眼轴短前方浅的患者。那么咱们再说另外一种，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开角型青光眼它不会急性发作，但是它也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这个人群我先给你再画个像啊，这个人群呢通常就是有近视甚至是高度近视的人，他的这种眼部的结构就特别容易出现开角型青光眼。还有呢，就是他可能有青光眼的家族史，比如说他的这个父母啊，他本身也有近视，高度近视，也有开角型青光眼，那他就得高度注意了。那么这部分人呢，不会出现严重的症状，他就是就刚才我们说的是视力的盗贼嘛，完全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存在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危险因素，近视、高度近视啊，有家族史啊，你一定要去眼科要检查一下。如果要有什么迹象的话呢，及时的这个诊断，及时的干预。
0: 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 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症状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对照自己来看。

0: 你看，如果你有这种风险的话，那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了。然后就是很多人会认为青光眼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那事实上确实是老年人得吗？哪些人群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呢？
1: 青光眼就是老年人得的比较多啊，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们也有一些就是相对年轻的人也会得青光眼。哪些人有可能会比较早出现青光眼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性的它有基因的异常，或者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导致了房水流出的这个通道异常，结构异常，那么就会在出生或者出生后不久就出现眼压高，我们称为这个先天性的青光眼或者婴幼儿的青光眼。也有一些人呢是他本身是有结构发育的异常的，在十几岁的时候出现青光眼，我们叫青少年的青光眼，这些都是特定类型。那么更多的人呢会在就是四十岁以上才逐渐出现一些青光眼的表现，但是呢也有一些药物相关的和外伤相关的。那药物相关呢，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免疫的疾病啊或者其他的异常啊，他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就糖皮质激素，那会导致药物性的房角的代谢异常，从而出现房水外流的障碍，这种叫药物性的青光眼。那这和你年龄就没关系了，你可能20多岁就高强度的用这个激素，或者30多岁或者40多岁，就是这个药物量比较大，累积到一定程度，正好你的组织对这个药物就比较敏感，那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高度近视的人对这种药物就更敏感，有些你看常规的人他可能用这激素用了很大量也没事，眼压也没事，但是高度近视的人可能用了比较少的量，持续很短的时间，它眼压就升上来了，所以也和自身的这种体质有关系，这是药物导致的。还有部分是外伤，我们很多人呢都会不小心在一些情况下受外伤，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时候，啪，刚好那个羽毛球就打在眼眶和眼球这个地方了，那也有可能呢，有些人可能脾气不好跟别人打架，在眼睛这还打了一拳，这些呢都叫外伤。当时可能没有明显的眼球的异常，但是呢实际上短时间瞬时的那个剧烈的这种撞击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房角的这个结构的撕裂，从而导致那个地方的功能的异常，这个叫做外伤性的青光眼。外伤性青光眼呢，有可能是在外伤当时就表现出眼压高，也有可能在当时不表现眼压高，几年十几年之后才出现眼压的异常。那么这种我们是通过眼球的结构啊，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不是有这种外伤导致的撕裂的，从而给它做一个诊断，做一个判断。那总而言之呢，如果说一个人他曾经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眼睛这地方受到了猛烈的撞击，他就应该关注自己的眼压，也许当时也许是几年十几年之后就有可能出现青光眼的问题。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为我们详细讲解了闭角型青光眼和开角型青光眼，也希望大家定期做眼科检查，及时发现青光眼的蛛丝马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对于青光眼，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失明。那么如何预防青光眼带来的危害？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和大家聊聊青光眼的防治方法。青光眼其实很多人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害怕，就认为哎呀，得了青光眼就离失明不远了，真的是这样吗？
1: 哦，这个我们临床上分为两组人，一种人呢就是你告诉他有青光眼，他呢置若罔闻，就是毫不在意。我有的时候我们

0: 医生都挺替他着急的。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正好是另外一个极端，你跟他说有青光眼的迹象，还没有明确诊断呢，就吓得不得了，哎呀，就晚上就失眠，哎呀，每天就觉得就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啊，就是说自己要瞎了，要瞎了。其实呢，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对的。首先呢，我们这个青光眼啊，不管是闭角型的还是开角型的，我们现在都有很好的治疗手段，特别是闭角型的，我们是可以做到根治的。又可以做到完全治愈的。开角型的话呢，我们现在药物控制的效果非常好，如果你能够早期发现，我们在药物那必要的时候手术的情况下，是可以几乎呢是能够帮你把这个视野视功能的损害维持在发现的时候的状态，就是让它不进展，就是最终啊在药物处理下还有积极的干预下还会失明的，现在在临床上比例特别特别低。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还是个秉持着十几年20年之前的那种观念，然后得了青光眼就要失明了，肯定不是的，我们现在治疗效果还蛮好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人对自己青光眼这个事儿呢不在意，我们即使医生告知他这是有可能会导致失明的，而且他发生损害都是不可逆的，那有一些人呢还是非常的偏执。你比如说闭角性青光眼的患者，他会不愿意采取任何的医疗干预措施，因为闭角性青光眼它是这种发作性质的嘛，它在发作之前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些患者就想，哎呀，我现在还 1.5 的视力，我又不疼又不痒，我没有任何的不适，这个医生就说我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我会失明，他会质疑医生的诊断，这种就质疑的人还不少啊，所以他就不采取任何措施。但临床上你总会见到一些就是后悔莫及的患者，比如说一年之后，哎呀，一只眼睛都快失明了，跟又过来说，哎呀，说大夫，当初我真应该听你的话，你跟我说这个眼睛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我没当回事儿，结果真的发作了，而且还没办法控制，所以呢，就是现在都这只眼睛几乎快看不见了，但是另外一只眼睛呢，现在还好，这个时候他就比较积极，就是需要干预哈，这是属于临床上那种不听话的。开角型青光眼也是一样，我临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从他的这个眼部结构、眼部表现，还有我们的视野的检查、神经纤维层厚度检查上面，都非常明确的判断他是青光眼，明确诊断的，而且程度还比较重了。但是他就说自己看视力表上 1.0， 他的视力没有问题，所以他质疑我们医生的诊断，也拒绝用药。就是他可能老觉得是不是医生过度医疗啊什么，就是他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医生为什么要给我用药，而且长期的。用药啊，它不就是就像高血压似的，一旦诊断就要终生用药啊，不是说可以用一段时间就可以停药的，他就不认可我们医生的这个诊断和处理。那最后呢，通常也会在几年之后也会看到追悔莫及的他，所以就临床上存在这两种极端啊。
1: 我现在大概能理解为什么青光眼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就是因为他在发作之前可能患者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旦让它发作，那么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医生到底是怎么给我们治疗的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青光眼就一定要需要手术，是这样的吗？
0: 不是，我们现在青光眼的治疗是非常个体化的，但青光眼是我们眼科领域啊最复杂的疾病之一。我们青光眼首先它的诊断明确诊断的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早期诊断是有难度的。另外呢，就是治疗是有好几种手段，一种呢是药物，一种呢是激光，一种呢是手术。当然呢，激光也有好几种，手术术式也有很多种，药物呢也有很多种。所以呢，哪个患者是需要药物控制，哪个患者呢可以是打激光的，打哪一种激光，哪些情况下必须手术干预，那哪一种手术干预效果比较好，损伤比较小，其实全部都是个体化的。所以一个患者啊，他只需要关注自己，就是有没有及时去体检啊，然后听从医生的这种指导和这个建议啊，就积极的去对待自己的青光眼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试图通过自己道听途说或者是在网上查的一些信息给自己做出这种治疗的建议，因为它青光眼实在是太复杂了，就连我们眼科医生都很少有把青光眼这个事儿完全搞得很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患者首先对这个疾病它的危害性要有清晰的认识，然后对这个疾病的复杂性也要有清晰的认识，你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和指导。
1: 就是核心是 可能在我没有正

0: 状的时候，医生说你有青光眼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一定不能不当回事儿，一定要重视。甚至我觉得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您可以换一家眼科医院再去看，就是一定不能说我没症状我就不管它，因为这个就有可能会偷走我们的视力。
1: 是的。
0: 嗯，然后能不能张准给我们讲个病例故事，您比较有挑战的治疗青光眼的病例故事。
1: 对，我们青光眼的这些病人其实例子非常多呀，有很多都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我想说一下闭角性青光眼。闭角性青光眼呢，我就讲两个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还没有发作的前驱期的。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个大概50多岁的女性，他就是符合我刚才说的闭角性青光眼的高危的因素，而且呢，我给他做了检查之后，发现他的前房确实非常浅，他的那个房角啊和这个虹膜和这个房水流出的通道几乎都贴在一起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有很高的青光眼发作的风险，虽然此时此刻你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呢，这个病来得非常急，就是如果一旦发作的话，你就要去急诊赶快的救治，而且呢有些地方的医疗条件如果不那么好，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治，你可能就会落下这种不可逆的视功能损伤。他呢听了我说的这个也认可，知道他有青光眼的危险因素，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哎呀，他说等我回家去，就回老家一趟，说他的那个侄子呢可能要结婚，他得回家待2-3个月啊，回老家去。我说那你反正自己定吧，因为我们作为医生肯定尊重患者的意见。结果非常不幸，就在他回老家这2-3个月里面他就发作了，而且呢确实很厉害的一次发作。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这个眼睛就视野缺损就很重了，视力也受影响了。他就哎呀跟我说，没有想到这个病来得这么急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的这个前驱期的患者没有意识到病情。其实他那个时候如果走之前能够比如说打一个激光，那我们现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做手术，他可能就可以避免他的这只眼睛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损伤，这是一个前驱期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已经出现严重发作了，我们临床上有一些青光眼的这种急性发作是不能够用药物或者是有效的处理把眼压降下来的。大多数啊，你到急诊去就诊，通过合理的药物啊，还有这个激光的操作是可以把眼压控制下来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他的病情特别凶险，你用所有的常规的手段都降不下来，而呢在当地他们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手术的能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在别的地方转诊过来的。你比如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呢就是眼压高已经持续1个月了，这1个月里面眼压都维持在40、50、60这个水平，当地医院实在想了各种办法也没有把他的眼压降下来。他的视力呢原来可能发作之前有 1.0， 等到他这个转诊到北京来就诊的时候视力就只有 0.1 了。只有 0.1 呢，我们实际上有一些这个有效的手段可以解除他的这个房角关闭的，就是在高眼压的状态下把它的这个白内障摘掉，因为白内障是在眼睛里面主要占空间的一个组织，我们把这个组织给去掉之后把空间，
0: 是白内障还是晶状体？
1: 白内障，大多数人啊有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其实它晶状体是同时都有一些问题的，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个有白内障的这个组织也叫晶状体啊，就给它摘掉了。摘掉了其实不是为了治疗它的白内障，而是为了把空间腾出来呢，让房角重新开放来治疗它的青光眼。但是这样的手术比较有难度，其实呢很多地方是做不了的，那我们是可以做啊。所以在这种高眼压状态下给它做这个手术，首先非常有难度，它眼压高，那么手术的这种风险就高，手术操作难度也大。另外呢，这些患者因为长时间的高眼压，角膜都是雾的，我们做手术是要透过这个角膜看清楚后面的组织，如果角膜是雾的，那你整个操作呢就在雾蒙蒙的一个状态里面完成，这个手术操作又这么精细，所以蕴含的这种风险啊，对医生的这个挑战就比较大。但是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手术的啊。那么这样的手术也立竿见影，这个房角关闭嘛，它就是解剖结构异常，相当于房水流出的这个开口被一个东西堵上了，那么我们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把堵这个东西给它分开，那不是房水这水就立刻就流出去了嘛？所以它实际上是立竿见影的，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患者我给他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眼压就从40多降到了10几， 实际就是我们正常的眼压了。那么他这个角膜的恢复能力还挺强的，那做手术的当天还都角膜都是雾蒙蒙的，还有是水肿的状态，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角膜就恢复清亮了。可见呢他这个就是他恢复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视力也有很大的提升，从这个眼压高发作状态的 0.1 术后第一天呢视力就提高到 1.0 了。但是这个患者还去医务处把我给投诉了。为什么投诉了呢？他说他看到 1.0 了之后才发现他看东西的范围小了。他那个眼睛没有发作的眼睛看东西的范围很大。他说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视力恢复到 1.0 了，视力确实是提升了，但是他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的范围非常小，他觉得是医生给他把手术做坏了，所以把他的视野看东西的范围给做没了。实际上他的看东西的就是视野的缺损是在他过去的一个月里面眼压没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造成了严重的视功能的损害。但是他因为眼前什么东西都看不见的时候他也觉不出来缺损，他只觉得眼前一片迷蒙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他视力中心视力提升，我不是做完手术他也看得清了，中心视力到 1.0 了，这个时候他才能非常清楚了，有些地方他看得见有些地方他看不见，而不像术前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我把他那个病例啊就是都拿出来之后呢，也跟我们的医务处也跟这个患者就解释了之后，他也能理解自己的病情。但是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我经常呢会在门诊当中接诊一些在别的地方做完处理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因为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他有个特点，都是只有一个眼睛先发作，所以呢他这个病情很复杂，在当地呢做完处理之后通常都存在着我这个患者一样的情况，就是做手术之前什么都看不见，做完手术之后呢能看见了，但是就青光眼压也降到正常了，但是这个眼睛的视觉的功能永远恢复不到从前。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并不和自己这个发作的眼睛手术之前什么状态比，他老要和另外眼睛没有发作的那只眼睛的视觉状态比。所以很多患者呢就会过来找我的时候说在哪儿做手术把眼睛做坏了，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就看不清，那个眼睛没发作这个眼睛就看得很清，反而发作之后做过手术这个眼睛怎么着也看不清。我说这是你自身的疾病导致的，如果你要是你的当地的医生没有给你做这个处置的话，你现在这个眼睛不是看不清的问题，是看不见的问题，是完全失明的。所以我说你现在之所以还能看见，实际上你本身就是我们现在医学技术的受益者，你不能够和你没发作那个眼睛比，然后你老说两个眼睛有区别。而且呢我作为医生我还要告诫你一点，你那个眼睛所谓的好眼就是没有发作的看的东西很清楚的眼睛，我也建议你要干预，因为我们现在医疗上是有规律的，那个眼睛有同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它发作的风险也非常高。我说如果你要是不能够正视你的疾病，不能好好的和你的手术医生沟通，让手术医生愿意给你尽早的处理另外一个眼睛，我说你这个眼睛也会失明。所以呢就是我们闭角型青光眼的治疗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最常遇到的就是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不了解，对治疗的不了解。我们闭角型青光眼确实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者解除这个房角关闭的状态，让眼压下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患者已经发生的视功能损伤逆转。那么我们的手术的干预就是避免进一步的损伤，然后避免失明。所以呢，患者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要有正确的预期啊。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0: 很多朋友被诊断为青光眼时都发现有眼压高的情况，于是就有朋友认为眼压高才会引起青光眼，而眼压正常就不会患上青光眼。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带大家一探究竟。 我们在日常体检中啊，经常会做眼压的检查。那很多朋友会认为，我眼压正常，是不是就不是青光眼，就不会患上青光眼呢？
1: 这个观念肯定是错的。大家呢都是以自己的这种常识性的认知去理解一个疾病，但是我们医学上面真的是很专业的。首先呢，我们人群当中啊，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眼压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会出现所有青光眼的典型的损害，包括甚至会导致失明。这种呢，我们在医学上称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他的损害一点都不比那些眼压高的轻，甚至会导致双眼的失明。所以呢，不要因为自己眼压正常就否认青光眼的诊断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正好相反，他的眼压呢确实每一次去医院测眼压都高，我们正常眼压是10到21，这个人呢每一次测眼压都25、26，紧张得不得了，觉得我要瞎了那这个可能就觉得自己已经自己给自己诊断是青光眼了。但是我们眼科的青光眼真的是不靠眼压去诊断的，我们是靠患者有没有结构的改变，有没有功能的损伤去诊断的。虽然这个患者眼压一直在25、26，但是呢我们发现他的这个视盘的形态一直都是正常的，那么神经纤维层的厚度也一直是正常的，视野呢一直都是没有缺损的，那他除了眼压偏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青光眼的表现，那么一定是不能被诊断青光眼的。这种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正常的，就这个眼压对他来说就是正常的状态，所以呢他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说他到50岁、70岁，他也不出现任何青光眼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呀不叫青光眼，我们叫做高眼压症。所以呢我刚才说的两个极端，一个是眼压不高也有可能是青光眼，而且会导致严重的视功能损害，还有一种是眼压一直高但它可能就不是青光眼。
0: 所以说眼压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请医生帮我们诊断哈。那我想问，如果我首次查出眼压高应该怎么办要不要休息几天再复查一次呢？
1: 如果我们是偶然到眼科去检查或者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眼压高，先不要紧张。我们很多人老吓唬自己说自己青光眼了，眼睛要瞎了，不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眼压的测量工具现在就是大多数体检或者眼科眼压的筛查都叫做 NCT， 叫非接触的眼压测量仪。这种眼压测量仪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患者的这个坐在那儿的这个姿势的影响，患者呢配合的影响，是不是有眨眼等等，所以他那个结果啊变动比较大，不一定能够完全客观的反映患者的眼压情况。所以首先呢是需要复查，比如说改个时间啊，你就是按照要求眼睛睁大了，在一个标准的状态下再测量几次眼压。如果眼压一直高的话呢，也不要轻易的认为自己是青光眼啊。那么我们还要去做一个就是强劲的青光眼的检查，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看看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啊，看看视野呀，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个眼压的曲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眼压呢它也是波动的，比如说上午的眼压和下午的眼压通常会有点不一样，那个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某个时间节点稍微高一点，但是其他时间节点呢就是没有明显的异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会根据那个曲线去做判定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眼压的测量也会受到自身眼部组织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角膜比较厚，那么他这个测量出来的数值就可能比他实际的眼睛里面的实际眼压要高一些啊。那有些人可能眼就角膜的厚度比较薄，他也有可能测出来这个数值比他实际眼压要低一些，所以呢很多因素还会影响这个测量值，我们还需要用不同的工具去反复的去印证患者的实际的眼压到底高还是不高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于眼压这个事儿，我们既不能放任不管啊，那要重视，但是呢又不要吓唬自己，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手段呢去评判这个眼压偏高到底是不是有意义的高。
0: 那刚才张主任也说到这个眼压波动的话题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良的习惯会导致这个眼压波动，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视疲劳会不会造成眼压高，熬夜会不会造成眼压高，或者情绪波动会不会造成眼压高。
1: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眼压高呢会和自己吃什么干什么有关系，其实眼压高和你吃什么干什么没有什么关系。 大多数情况下对我们
0: 还是防水的问题，
1: 对我们的眼球的这种流动和代谢它有自身的规律，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啊，但是情绪的影响并不是我们医疗上一个主要的因素啊。那即使说它受一些情绪的影响，那也必然是因为它内在的就是排泄的机制产生异常了，才会导致就病理的改变。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完全没有病理上的结构上的异常，你就是说我吃点什么，我干点什么，我是不是着急生气，或者说我是不是玩手机，玩的手机有多迟。

0: 间有多长，其实都是没有影响的。
1: 那看来就是对于没有症状的这个青光眼，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去做眼睛的检查。那我也想问一下，在日常体检中，为了尽早查出青光眼，那我们除了检查眼压，还需要做一些什么眼部的相关检查呢？
0: 我们常规体检里都包括周边前房的情况的判定啊，还有包括这个眼底视盘形态的一个判定，这是常规体检里面就包，眼科体检里就包括的啊。我刚才说过，周边前房的判定可以提示闭角性青光眼的风险，然后视盘的杯盘比的结构的异常可以提示青光眼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的体检报告上面有眼压高，或者是显示着前房角狭窄，或者是显示着视盘的杯盘比变大，有这三个表现，都应该进一步的到眼科认真的排查一下青光眼。
1: 那我们再问一下，青光眼可以预防吗？我们能做点什么预防吗？
0: 青光眼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啊，很多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提早干预的。你比如说闭角性青光眼，我们真的不要等到急性发作了到急诊去抢救，那个就太晚了。我们临床上经常会提示一些患者说你有这个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可能要避免啊，就是情绪激动。情绪激动是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发作的一个强诱因啊。当然你也要避免在这种光线比较昏暗的情况下呢，就是做针线活啊等等这种高强度的用眼，这两种情况都是要尽量避免的。然后还有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激光，我们有一种激光呢可以有助于阻断这个发作的这个机制。还有就是有一些有白内障的患者，这个白内障患者如果发现自己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你一定早点做白内障，因为把这个白内障这个很占空间的组织去掉之后，你的这个青光眼发作的风险就自然解除了，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干预，就只要做了白内障手术这件事情，你的青光眼的问题，闭角性青光眼这个风险就自然解除了，所以是收益大大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患者如果本身有闭角性青光眼的风险，又已经出现了白内障，就要尽早的做手术决策，然后就一石二鸟，一举两得，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如果要是开角性青光眼呢？开角性青光眼，我还是强调啊，就是在偶然发现，就是或者常规的体检或者偶然发现，你要重视。如果要是确证是青光眼啊，有一些早期的迹象，你就及时用药。我们现在用药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1: 看来预防青光眼的关键就是重视，医生跟你说了你有风险，那我们其实就要重视了，不要因为觉得我现在没症状我就不理它，因为很可能一旦发作给我们眼睛造成的视损伤是不可逆的。
0: 是的。
1: 好的，最后呢，请张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眼睛出现哪些问题要赶紧就医。
0: 我给大家几个提示，如果你要是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那你就应该要关注闭角性青光眼的问题。那如果去眼科检查的时候发现有房角狭窄，你要特别重视啊，要提早做干预，必要的时候可以早点做白内障手术。如果呢说你是一个近视或者高度近视，那么你就应该特别关注开角性青光眼的问题，应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你就要到眼科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青光眼的迹象。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就是远视也没有近视，你只是一个就是眼睛结构比较正常的人，那你如果你在眼科就诊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了一些青光眼的迹象，你要重视，你要根据医生的指导进一步的检查，这个是对于早期发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诊断了青光眼，一定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因为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手段是完全可以把青光眼控制在，就把你的视功能的损害控制在发现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我在临床上我觉得两种倾向都是要极力避免的，一种呢就是不当回事，一种呢就是过度焦虑，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应该有的，所以我们要尊重科学，相信科学。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今天关于防治青光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定期进行眼科体检，高风险的朋友重视青光眼的筛查，才能科学守护光明。 别因暂时没有症状而放松警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经常愣神儿居然可能是癫痫发作，明天节目带大家了解老年性癫痫早期发作症状隐匿，提醒大家别忽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2: 嗯，
1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5: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5: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6: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5: 超爱阅读，
16: 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这本书。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腰痛康复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5: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步入战略决胜的关键阶段。当时摆在党中央面前一道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战略选择题，是派遣精锐部队开辟敌后战场，还是集中各路主力扎根中原，寻机歼灭敌军重兵？两种方案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与军事智慧？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长篇纪实文学《渡江南进》，这部作品为我们完整还原这段惊心动魄的战略演进历程。全书以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萌发的渡江南进构想为起点，串联起淮海战役、中原决战，直至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历史性壮举，依托详实史料与细腻文学叙事，重现了那段彻底扭转中国命运的峥嵘岁月。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于康教授作品《体重管理更适合国人的减重增肌指南》，详细解读了肥胖对健康的多重危害，明确减重的核心是创造能量的负平衡，重点在于减脂而非盲目掉秤。书中深入剖析了科学减脂如何重塑大脑、心脏、肝脏、代谢等人体核心能量循环系统，重点阐释肌肉作为代谢引擎和抗衰积食的关键作用，为读者提供如何通过饮食与运动在减重时同时可以留住增加肌肉的食用方法，详细解释如何通过科学饮食、均衡克制与勤于运动多种选择双管齐下，实现可持续的体重管理。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以山野饮食展现宋代隐士风采的作品。作者林卫辉以山家清供为底本，循着南宋山家清供的作者林洪的足迹，从饮食角度还原宋代山居文人的生活日常。全书收录了百余道山野菜肴、70多张实拍彩图，涵盖粥饭、羹汤、花馔、饮品等7大品类，从取材制法到享用，生动复刻宋人的餐桌，勾勒一幅宋代山野食事图。作家李德林新作《胡雪岩长袍下的文明突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本书还原了一个出身贫寒、坚守信义、心怀家国的晚清实业先行者形象。全书深刻揭示了胡雪岩的悲剧非个人之失，而是超前的商业工具困于残缺的法治与契约体系的必然结果。这本书是一场关于信用与制度的深刻对话，它向当代读者传递了一个核心理念：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工具如何迭代，商业的长久发展永远离不开稳固的信用根基与完善的制度约束。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

0: 读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有的人一受凉就腰痛加重，有的人在闷热潮湿的夏天格外难受，有的人外伤之后痛点固定如针刺，还有的人一累就腰酸无力。同样是腰痛，为什么每个人的表现如此不同呢？您的腰痛属于哪一种类型？日常如何养护腰部？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李树铭作品《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腰痛康复的话题。在国内的康复科、疼痛科，腰痛是每天在诊室里都会遇到的一类情况。当医生在面对患者时，可能会遭遇两种典型场景。一种呢，是患者捧着磁共振胶片来到诊室，医生啊，您看看我这椎间盘突出这么严重，是不是得做手术了？您看，患者这时候呢，把自己套入了骨头坏了就必须治疗的恐惧框架之中，四处求医，陷入过度医疗的迷宫，越治越迷茫，越治越被动。而另一种呢，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害怕移动就损伤加重，常年卧床或者是始终带着护具不敢动，反而呢会导致核心肌群严重退化，疼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会蔓延成慢性化、广泛化的身体警报。因为恐惧而回避活动，因为疼痛而躺平，同样会导致功能退化与疼痛慢性化。那么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这背后相通的核心缺憾是一样的，患者对腰痛的本质认识不足，并且呢，对自己身体的恢复能力缺乏信心。今天和大家阅读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铭，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所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为什么介绍这本书呢？作者希望大家可以学会正确的解读医学术语，不要再被突出、狭窄、蜕变等词汇吓倒，学会重建对身体的信心，了解人体的强大自愈能力，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腰痛，同时呢，掌握科学运动的方法，获取经临床验证的运动处方，让运动成为您的私人医生，最终可以树立全新的健康观念，从治病转向预防，从被动治疗迈向主动健康。那么这本书适合哪些人来阅读呢？书中作者呢也设定了一个目标阅读人群，这就是深受慢性或急性腰痛困扰的人群，对影像报告感到焦虑的人群，对传统治疗失去信心的病人，希望通过运动来预防腰痛的健康人群。这本书通过六个章节，从腰痛的症状、原因到中医治疗、运动康复乃至心理辅助，进行对腰痛这一病症的深度解读。同时呢，作者对于腰痛的认知和日常的保健也提出了合理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看一看这本书中有哪些是值得您关注的内容。
4: 活到老，学到老，

咱们从大家熟知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例入手，来了解作者的康复思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词呢，可谓是妇孺皆知，如雷贯耳。一提到它，很多人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手术和瘫痪的可怕画面。我们以书中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一章内容呢为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在作者看来，大多数人都误解了腰椎间盘突出。突出、膨出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不一定会引起疼痛，更不是人人都要上手术台。绝大多数病人呢，经过规范的评估与保守治疗，症状都能显著缓解，甚至恢复如常。那么带着对这些误区的澄清，我们就从最常见也最让人紧张的问题讲起。大量的科学证据已经表明，许多在影像检查中发现的异常，如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等，在没有腰痛的健康人群中也同样常见。许多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病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那么这意味着，你手中那张让你惊慌失措的影像报告，很可能只是在描述一个正常的老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像脸上长出皱纹一样自然而无害。这也是书中作者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观点：腰痛不等于骨头坏了。门诊常见的情况之一，患者的磁共振影像显示轻度椎间盘突出，却没有神经卡压，却因恐惧而四处求医。那么这本书中作者阐明了，影像上的退行性改变多属自然老化，与疼痛程度没有必然对应关系。消除对报告的过度恐惧，是我们自我康复的第一步。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椎间盘突出了，立刻往最坏的地方想。其实呢，并不是病情真的糟糕到了那种程度，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搞清楚椎间盘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突出，突出了又意味着什么。这椎间盘呢，就像一个个精巧的减震器，它的功能呢，是让我们的脊柱连接灵活起来。它的外层是坚韧的纤维环，像轮胎的外胎一样结实，内层呢是柔软的水合，富含水分，像果冻一样有弹性。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它缓冲震动；我们弯腰的时候，它协助转动；我们跳跃的时候，它承担冲击力。一句话，没有椎间盘，我们的脊柱根本动不了。很多人发现自己在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时，都会惊讶地问，怎么突然就突出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腰椎间盘突出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长期积累逐渐演变的结果。椎间盘里含有大量水分和胶质物质，年轻时的椎间盘呢，就像一块新鲜的海绵，饱满又有弹性，可以很好的缓冲震动和压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椎间盘里的水分逐渐流失，就像海绵慢慢被晒干，变得干瘪僵硬以及缺乏弹性。那么这种自然的退行性改变，使得椎间盘的承受力逐渐下降，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受伤。除了自然老化，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椎间盘突出的重要原因。比如久坐不动，腰椎长时间处于固定姿势，椎间盘得不到放松和营养补充，就会加速蜕变。再比如搬重物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很多人喜欢直接弯腰，用腰来发力，而不是屈膝屈髋靠腿部发力，那这会让椎间盘突然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些坏习惯日积月累，就好比不断在椎间盘的外层纤维环上画小口子，最终会导致纤维环

0: 环破裂。如果纤维环因为蜕变或劳损出现裂口，那么水盒呢就会像包子馅儿一样被挤出来。一旦这些馅儿碰到旁边的神经根，此时就会刺激或者压迫神经根，导致疼痛和腿麻。腰椎是全身负重最大的部位，这其中呢，腰四、腰五、骶承担的压力是最大的，也是椎间盘突出的高发区域。大多数病人的突出都发生在这个区域。椎间盘突出最常见的年龄段是30到50岁，这时候人的工作和生活负担都比较重，既要久坐办公，又要操劳家务或者是体力劳动。椎间盘既在加速蜕变，又面临着更多的外力负担，所以呢，很容易出问题。针对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作者的结论是，椎间盘突出不等于疼痛，更不等于残疾，它只是身体老化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就像脸上的皱纹一样自然，并不用害怕它。所以呢，作者一再提醒大家，别害怕突出，它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长期生活方式和老化的积累，关键是要学会和它和谐共处，通过科学运动，调整姿势，合理用腰来管理疼痛症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长期不敢动弹，而是要适度积极运动，早日回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同步，在日常生活中，您需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坚持锻炼，控制体重。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一书中，作者李树明提出的自愈力并非指身体能有自动修复所有损伤的魔法能力，而是指人体在面对慢性腰痛时，通过科学认知，主动调整生活方式与运动模式，重新激活并引导自身内在修复机制的能力。它不是被动等待痊愈，而是主动参与康复的过程。
0: 说完腰椎间盘突出的案例，咱们回过头再说说作者提出的自愈力应该怎么理解。在作者看来，腰痛自愈力的核心呢，在于打破两个极端误区，一是盲目依赖外部治疗，陷入过度医疗；二是因恐惧疼痛而完全回避活动，导致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疼痛慢性化。作者强调，真正的康复不是靠外力治愈，而是靠患者自己学会与身体对话，重建对身体的信任与掌控感。那么具体而言，自愈力呢，包含了三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层面，要理解腰痛的本质。大多数腰痛并非结构性损伤，如椎间盘突出所致，而是功能性失调，如肌肉紧张、神经敏感、动作模式错误。影像学上的异常呢，不等于病因，身体的适应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第二个层面呢，是行为层面，恢复脊柱的流动性。健康脊柱的标志不是永远保持中立位，而是能自由离开再回到中立位。通过温和多样化的动作训练，如猫牛式、骨盆倾斜、呼吸配合的脊柱流动，重建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打破疼痛、僵硬、更痛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心理层面，建立安全感而非控制感。慢性腰痛常常会伴随焦虑、恐惧和对身体的不信任。作者倡导大家从我必须保持正确姿势转向我的身体可以适应变化，通过循序渐进的一些日常活动，比如弯腰、提物等，让神经系统呢重新学习安全信号，从而降低疼痛敏感度。简言之，作者所提出的身体自愈力是身体本有的修复潜能，但它需要被唤醒， 通过科学认知消除恐惧，通过合理运动重建功能，通过心理调试恢复信心。它不是躺平等待，也不是硬扛忍耐，而是一种主动、温和、持续的自我管理与身体对话的过程。在讲述腰痛这一章呢，作者谈到了坐姿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歌曲里唱得好呀，坐如钟。我平时坐呢也是端端正正，都说了什么七扭八歪不健康。可是书中作者对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看的，他说在门诊的时候啊，有些病人呢坐得端端正正，腰板绷得笔直，说起话来呢都像在维持一个随时可能会倒塌的塔。他每天都照着网上说的坐直站直，保持脊柱中立位，也练了半年的核心，可为什么腰还是疼呢？而且呢，这不是个案，而是现代腰痛人群最普遍的误区，把脊柱当成钢梁，以为越直越好，把核心当成盔甲，以为越硬越安全。越来越多的研究和临床经验正在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甚至颠覆性的事实，脊柱的真正健康来自流动而不是固定，来自松弛而不是紧绷，来自变化而不是标准。如果你让一个没有腰痛的健康人弯腰十次，看起来好像十次弯腰的动作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把肌电贴贴满他的腰背，细致观察深层肌群的发力顺序，你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没有腰痛的人，他的十次弯腰内部使用的是十套不同的发力策略，大脑像一个聪明的指挥家，每一次都换一组不同的乐手上场，有时偏重左侧，有时稍加强右侧，有时由深层肌群主导，有时让表层肌肉分担。动作看似重复，本质却是随机中的智慧。那么这种运动变异性才是脊柱最深层的保护伞。在科学实验中，这种差异被观察得更为清楚。研究者同时招募健康人和慢性腰痛病人，让两组人都在腰部和背部贴满了肌电贴，然后连续弯腰十次，结果令人震惊却又无比合理。健康人的十次动作像乒乓球一样自由滚动，每一次的肌肉募集模式都不同，变幻无穷。而腰痛病人的十次弯腰却像被复制粘贴出来一样，每一次都走的是同一条路径，同一组肌肉，执行同一个刻板程序。健康的腰之所以不痛，是因为它会随机应变，而腰痛的人之所以痛，是因为它不会变。这不是姿势的对错，而是神经系统的策略问题。疼痛最初来袭时，大脑会为了保护受伤的区域下达封锁令，减少变化，固定动作，让附近的肌肉收紧，像天然的夹板。但真正的悲剧是伤好了，封锁令呢却没撤销，于是动作的自由被剥夺，深层肌群之间不再轮换分工，而是一律使用同一套肌肉。这就是运动变异性的丧失，也是慢性腰痛最核心。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永远保持脊柱中立位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枷锁，它让本已过度紧绷的神经系统更加紧张，让已经变得单一的动作进一步被固化。作者一再强调，他不是否定脊柱中立位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大重量训练、术后早期、急性疼痛阶段，保持脊柱中立位是有用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你生活中的唯一。真正的安全感来自脊柱适应多种姿势的能力，而非被束缚在单一的姿势中。真正让脊柱年轻、灵活、减压、止痛的是那份感动、会动、能适应的能力。健康不是永远保持正确姿势，而是拥有千变万化的姿势。 脊柱是一条河，而不是一根僵硬的铁棍。河流因

0: 因为流动而不腐，铁棍因为僵硬而易折。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请试着让你的脊柱重新回到水的状态，柔软有弹性，不断变化，可以适应。你会发现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挺得有多直，而是靠你能否在任何姿势里自在的、自由的活着。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腰痛自愈力不仅是一部解决腰痛的实用工具书，更是一本启发人们重新审视身体的健康启示录。它告诉我们，康复不应只是被动的治疗事件，而应成为主动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
0: 这本书最深刻的价值在于作者完成了一次从认知层面的破局。作者以坚实的研究数据打破了疼痛等于严重损伤的刻板印象，指出影像学上的突出或增生多是岁月留下的自然痕迹，而非身体的判决书。在实践层面，作者提供了一套从认知重建到行动指南的完整方案，特别是书中强调的运动变异性理念，颠覆了人们对绝对标准姿势的迷信，指出脊柱的健康不在于僵硬的固定，而在于自由流动与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倡导主动康复的思路，鼓励读者通过科学的小动作来找回对身体的掌控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腰痛治疗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树明，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副主任。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树明主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腰痛的问题。李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腰痛自愈力》这本书的作者李树明。
0: 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惊喜，就是读起来之后呢，它非常的实用，而且您讲的非常的细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腰痛问题非常具有普遍性，包括在书里头您也说了您曾经也腰痛过。
4: 对，我自己就是椎间盘突出。在我们业内有句话啊，就玩笑话，这个人就分两种，一种是腰疼，一种是即将腰疼。
0: 您那个腰痛是怎么好的？
4: 我当时我也很害怕呀，拍了片子也很紧张，哎呀，是不是也疼挺厉害，脚也麻，是不是得开刀了，也很紧张。我又有花出时间来，我要去找这个病到底能不能不开刀行不行，那么我也想找一找，对吧，自己翻论文去找新的这个研究论文，发现哎，最后找到了，发现说这个其实90%以上的啊，你们是10个人9个人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所以我现在就通过锻炼跑步，经常一跑个30分钟40分钟，我也做了俯卧撑啊，其他锻炼力量训练，我现在就非常好，没有任何症状。
0: 您是大夫，您自己得了这个病可能才更可以同理心患者的这种痛苦所在，拿到报告您也会慌张。
4: 对，很多病人说哎呀，这个看到报告之后都想到下半辈子的事了。
0: 对，您的这个经历对您写这个书一定是很有帮助。
4: 对，我有两个身份啊，一个我本身就是腰突的病人，另外一个我也是医生。那其实还有一个，其实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这个中医疼痛专业的博士后。一个是把从我自身经历给大家讲一讲怎么一回事儿，第二个呢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一讲，第三个呢因为我是搞疼痛的，因为我们讲其实疼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观的感受，远远不是说是片子决定的，不是说我突出越大我就一定会疼，这些都是错误的。我在书里也写过，有的人突出很大他就

0: 乎没什么症状。反过来那个疼得死去活来的，哎，120拉过来的，他其实拍个片子问题也不是很大，哎，但是就是讲突出的大小、狭窄的大小跟这个疼痛它是不成比例的啊。为什么不成比例？就是因为疼痛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是一团乱麻，一团乱麻里面各种因素都有，哎，可能里面有一部分是讲结构的因素，就是你突出大、突出小、狭窄大还是狭窄小，这是一块儿，就叫结构因素。那么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还有说你的个体化的因素，就是说，哎，以前你有没有被这种身上哪块疼折磨过，或者就是你身边人你见过的有没有这种痛苦经历，这些都会影响你对疼痛的认知和判断。
1: 我是患者，我拿到片子我就是紧张，可是您在书里说了，这个我们拿到片子的时候看到这个突出什么的词儿的时候呢，说这玩意儿就像脸上长皱纹一样，别太紧张。那如果真的面对一个这样的患者，您怎么去开导他？
0: 我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疼是疼得很厉害，有很多人的片子比你这个还厉害，但是他没怎么疼，你这个片子比他轻，结果比他疼得还厉害，这个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你这个突出了是吧，但其实这个突出也好，狭窄也好，它是早就存在的，为什么你这个月才疼？为什么你头两个月、头三个月没有任何疼痛？
1: 就说它一定是有一个诱因的。
0: 那这个突出狭窄早就存在嘛，叫做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啥叫退行性呢？它一定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从你30岁开始，比如说你这50来岁你腰疼了，那就已经这老化蜕变20来年了，对吧？这种是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说呢，非常缓慢的过程呢，它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进展非常缓慢，所以呢我们人呢实际上有充足的适应力，或者是复原力，或者叫自愈力。我经常写说自愈力，去适应这个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腰疼也好，腿疼也好，它无非是一个什么，就是你适应还是没适应的一个事，而不在于它那个突出了多少，狭窄了多少，什么增生了多少，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很多人片子很重，他几乎没啥症状，这样人推翻了我们讲片子和疼痛之间的因果关系了。
1: 是不是意味着说，如果我体检拿到了片子，说我突出了、狭窄了，或者说腰椎这儿出现问题了，只要它不影响我的正常，
0: 对对，
1: 没有明显的痛感，我就可以不治疗？
0: 对呀、啊，
1: 那有病不得及时治吗？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病的定义，对吧？你看很多人这个40、50岁、50、60岁，人家突然就那个疼了，抬不起来了，对吧？一拍片子，肩肉损伤。这个就在今年的头几个月，刚加码这个比较医学顶级期刊了，就发了一个北欧国家芬兰的研究，他们找了几百人，40到76岁的人群，找了几百个肩膀不疼的，就是自己活动挺好不疼的，去给他们的两肩膀去拍核磁，去找他们有没有损伤，肩袖损伤，结果你猜一猜有多少？
1: 或者80%以上损伤？
0: 99%。大部分人呢对这种健康的概念，那就是非黑即白，要么黑要么白。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黑白之间有一大片的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地带？就是说它可以有老化，可以有增生啊，有狭窄、有突出啊，但是只要它没有什么疼痛，也不妨碍你生活工作，那么认为它也是一个健康状态。如果老化了同时伴有疼痛，那它是一个病。那我们要解决什么？解决疼痛的问题，解决你的功能障碍。这个解决了，好，你又能恢复正常生活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了，那就可以了，那认为也是一个健康状态。
1: 所以呢，依着您这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是腰椎间盘突出了、是治是治不回去的？
0: 对，治不回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1: 那不是那个损合和那个纤维环就爆裂了、露出来了、
0: 就是讲，你看您这个就非常典型，就是很多人都在追求完美、我的这个要结构要完美，腰椎要完美，但是呢这是非常有害的。就是我们工作呀、学习啊，我追求完美100分，人身体不是这样，我们天生不完美。如果某一个病人就说，哎呀，我是大夫，你是给我治的药不疼了，我还要去拍片子，我还在看，我要隔俩月我就要拍一个，抱着对身体的这种完美主义，那么等着你的可能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终将老去，你脸上会长皱纹吧，那个头发会白吧，那你老了，那你能不能说我不老了？
1: 坦然接受，
0: 就是要适应它。但是就是说两步啊，第一步先适应老化的关节，适应也好，接纳也好，我就是认了啊，我会老。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也不是要躺平，而是通过锻炼 科学的合理的这种锻炼，让这个关节的能力变得更好，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前半截呢我们聊到了，如果说腰痛了，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了，我们要综合客观的去判断，首先别被吓着，它到底对你的健康构不构成影响，如果带来了疼痛的影响需要治疗，
0: 对对。
1: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信心，去相信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可以把这个东西适应掉。
0: 很多老年人七八十岁晨练，看着他们吧都是老人，但是呢动作一个个非常灵活，有的他做的还挺难的动作，那么把他们到医院去拍个片子，那什么样子，他们的腰椎膝盖我相信100%都是有问题的。那为啥他们能这么灵活，那有的人那就哎呦那受不了了，一瘸一拐的甚至连门都出不了，片子差不多，那为啥差别这么大，这个是我作为一个疼痛医生我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无非就两个字，就是适应，适应不适应。公园那些大大妈能适应，那为啥你不能适应，这种自愈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但无非是说哎，我这个适应力我就忘了，啥叫忘了，我就到门口家门口的钥匙找不着了，呵呵，门打不开了就忘了。那我作为一个疼痛医生帮助大家把这个门打开，把你这个与生俱来的自愈力给找回来。那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回来了，很多人找不着了，那其实在我看来很大程度就是被这个片子给迷惑了，或者被片子给欺骗了。看到片子之后那种我理解啊，那种紧张焦虑那种无助还有委屈，
1: 为什么是我，
0: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旁边那个谁他一天也不运动，为啥他不疼，为啥就我疼，我天天我还锻炼这种感觉非常复杂都有。那这种东西一上头之后呢，特别是这种焦虑害怕，大夫一跟你说哎呀你看你这个40岁人60岁腰啊，你看你这以后再也不能动了，这个大夫他其实也可能出于好心，但是呢这些话呢其实这个病人实际上说是一个伤害。比如说你看几个医院都这个说法，那完了，那你还敢动吗，基本就不敢动了，不敢动就在家里焦虑，在网上再一查更完蛋了，他就是无形中放大你的疼痛，不敢动，不敢动时间长之后肌肉萎缩掉，更僵更疼，你就陷入一个就是焦虑回避回避疼痛的一个循环，你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之后呢其实呢更加焦虑，之后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这种自愈力就会被它压制住，这个本来是个小事儿，结果呢无限放大，最后控制不了，常年痛苦，这个其实是最普遍的现象，这个东西。那我就是希望把大家从这个误区里给它拽出来。
1: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是我们怎么样来唤醒我们身体，把那个钥匙给拿出来，怎么来唤醒，怎么让我们自己身体本身的能量来适应这个腰椎出现的问题。
0: 首先这个自愈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你我他都有，首先要相信自己的身体。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哎，你看我腰疼了，我到医院拍个片子吧，拍了好有问题了，吃药贴膏药，要特别厉害了，大夫说你是可以考虑手术，是吧？我们就什么，然后就回去了，回去吃药、贴膏药，对吧？但其实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被动医疗，就是我去医院，你怎么说我就怎么我怎么弄，
1: 借助外力，
0: 借助外力。那现在呢，其实要提倡主动医疗。什么叫主动医疗啊？就是说，哎，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主人是我们自己，大夫、专家给你提供一些建议，说你腰疼去了，腿疼去了，如果这个大夫只给你了吃药或者是膏药或者是手术建议，没有运动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这个了解疼痛的医生去看，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更了解人体。有的专家呢他是更了解结构这个是不是这是不一样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已经开始疼了，我就没法运动，您还让我运动，我怎么运动呢？
0: 对，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说要急性腰痛，对吧？是，然后呢就要休息，对不对？卧床，卧床，卧床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周，一周不行，两周，两周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两个月，哎，躺到你完全不疼了，我再起来活动，是吧？我的病人那个急性腰痛发作了，哎呦，那来我的时候都已经换上纸尿裤了。我说你换他干嘛，他说我已经做好那个这个床上吃床上拉的准备了，对吧，绝对卧床嘛。那其实现在发现这个是错误的 啊，就这也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这个研究都已经发现了啊，就是说，就经腰痛，你说你痛都是真的啊，那痛就当然要休息，但是不建议休息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说几天一周就可以了。哎，当你没那么疼的稍微缓点的时候，比如说我能不能起来上个厕所啊，是可以的，我能不能起来吃个饭呢，也是可以的。
1: 那不会加剧吗？
0: 不会加剧啊，因为就能不能在屋子里走两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勉强，就开始的几天是可以的，休息卧床，不要说一直卧床到不痛再起来，那个是不对的。
1: 在这个时候我是和医生充分沟通的，还是我自己大概把握一下，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动尽量的动一动？
0: 这个其实的医生也应该知道，因为这是新的指南公式，就是说你能动就活动活动，我说的是活动不是运动啊，走两步是可以的。好处是什么呢？预防你肌肉的萎缩，研究也有发现，这样的方法来比你那个一动不动的要好得更快。
1: 为什么呢？
0: 我认为就是涉及到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了，因为你调动它了，就是讲我们这个人长这样子，你看有手有脚有关节，关节是为啥用呢？关节是为了运动而生的，老天给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一切为了运动，运动是它的本性，哎，你运动就都好，你长时间不动那必然是有问题的。我们讲这个就马斯克讲第一性原理，这就是这样，我们天生被运动是什么，包括我们的大脑也是一个运动器官，所以要顺着它的天性去做，就是你疼的厉害就休息，你稍微能动一动你就稍微动一动，现在是提倡这些事情，慢慢的从活动过渡到运动也是可以的。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原则啊，具体的事就是说你还是要跟你的医生去沟通，
1: 谨遵医嘱是没错的。
0: 嗯，
1: 也不能说听了我们今天节目说李大夫说了
0: 啊，
1: 我这痛苦着我可以对抗对抗动一动，不能瞎动。
0: 对，要温和的动，科学的动。其实腰椎也好，关节也好，这种容错空间是很大的。
1: 那李主任，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自愈力的问题，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发生变化的？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自愈力会强，年老了会弱？
0: 错了，反过来了。
1: 啊，是反过来的。
0: 你看腰疼啊，什么时候腰疼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疼得死去活来的。哎，到老了反而没那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年轻，所以什么呢？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没有习惯，还没学会跟他共处。到老了，你生活的智慧啊，你个人的智慧增长之后呢，哎，你终于明白了跟你的身体怎么用这个身体，怎么跟他相处。
1: 这可以理解为久病成医的状态吗？
0: 就是我，这是人的一个智慧。就是讲你最终你会哎，就是跟他要去和解也好，其实是可以的，去适应他。
1: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腰痛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心里可能会放大这个痛，导致我们的痛感非常强。
0: 因为就是疼痛是学习来的，哎，因为我们周边的环境，你的认知，包括各种你的信息来源，都会影响你的判断和决策。疼是真实，但是疼后面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疼痛都要有一个，就是要给自我要归因。归因什么意思？我就是我腰疼了，我一定要找一个原因。有的病人讲，你看我这个腰疼，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着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疼，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些给自己疼痛找的这些原因可能是错的，但是这个疼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疼痛原因给找错了，那么他很容易把这个疼继续放大。
1: 我明白，就是说我们疼的这个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0: 存在的。
1: 但疼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疼的认知。
0: 你的想法会决定他这个疼是不是更疼。
1: 哎，明白了，明白了。在唤醒我们的内在的自愈力这块，有什么技巧，有什么方法吗？
0: 首先放松下来，它是疼，要松弛下来。第二个就是说，你片子上拍那些东西，是客观存在。但是它可能不是说你今天才这样，你可能这样已经好多年了。你要想想为啥上个月不疼，为啥去年不疼，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疼？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结构突出狭窄，这个结构的改变不是疼痛的唯一原因。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把这个片子当成圣旨啊，一说片子就科学了，这个是错误的。
1: 只是参考，
0: 就是这种退行性改变是普遍存在的这个事儿，普遍存在的这个事儿。就像我们长皱纹，你说有谁因为这个皱纹天天这个吓得受不了吗？没有啊。 那么在我看来，这种退行性改变，腰椎的退行性改变，膝盖的关节退行性改变，跟皱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皱纹长在腰椎上了，长在膝盖上了而已。但是区别是什么呢？脸上皱纹我们天天能看到，而腰椎的皱纹、膝盖皱纹是什么呢？我们好的时候没人去拍这个东西，总是我疼的时候我去拍，哎，一拍就发现它了，哎，所以因为突出所以疼痛，这是错的。
1: 所以日常如果我们及时的去防护，
0: 对，这就涉及到我说要运动，你日常就不能摆烂，不能躺平，你要经常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运动的习惯帮什么？能给你帮助你减少这种疼痛发作的这种频次程度，而且会增加我们对身体的掌控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您在很多场合推荐中老年人要练习这个小臀桥，
0: 对，
1: 就这个特别微小的一个动作哈，
0: 对，
1: 它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和作用？原理是什么？
0: 其实威力无穷的，这个是我全网我第一个讲。第一个是要做小臀桥，第二个是一天做1000个，底层逻辑就是我说的。要有身体的掌控感，你说你疼腰疼的死去活来的，后来好慢慢好一点了，我也想动一动，我这么一动不动我也很难受啊，动作那么多都有用，对吧？但是呢你挑一个我最安全的，第二我最能做的，最简单的，对吧？有的运动实际都有门槛了，有的动作很好，但是你做不了那也是白搭的。那么选择了臀桥，臀桥为什么呢？特别是个中老年朋友，他躺在床上做你摔不着吧，你没法摔了，对吧？很安全。但是臀桥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一坐就抬得很高，一抬起来那个你看肩膀啊、后背啊、屁股啊、腿啊，这一条线儿，有的甚至还撅上去，这些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腰使劲了，不叫臀桥，那叫腰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重要朋友啊，他没啥运动基础啊，一辈子也不怎么运动，到老了我就啥也不干了，这是普遍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人的我们人身体就是这样子，它是既不能太累也不能太闲，一定要活动。他们到老就很少活动之后呢，要运动尽可能简单，就是臀桥，抬高了错就抬低一点点。我的要求跟中老年朋友就从床上离一个缝就可以。我的患者从外地来哪儿都有，还有海外来也有，我就来就是上来就先做小，就是教小臀桥。很多70岁80岁老人从来没叫我现场就做300个。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发力和提臀一样吧？
0: 就是屁股一夹就行了啊。我等下讲为什么臀肌很重要啊，就是臀肌抬一点，臀肌一使劲一夹，屁股一紧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对腰椎啊是有什么好处呢？
0: 对，这个涉及到臀和腰的关系。腰疼，您看过那个，我看您的练的也不错，这健美运动员啊，他是一个什么身材啊？
1: 倒三角啊，
0: 倒三角，那腰是粗的，是细的？
1: 细的。
0: 那为啥是细的？你想过没有？
1: 因为它更灵活呀。
0: 就是那屁股大是小的？
1: 屁股是大的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它为啥腰练不粗呢？腰是用来稳定的，那谁来干活啊？
1: 屁股。
0: 哎，屁股可以练得很大，那说明啥？我们弯腰，那实际上谁来干活啊？不是弯腰，而是屈髋，而是屁股在干活。我们弯腰、挺腰、搬东西、抱东西，对吧？实际上是屁股在干活，而不是腰在干活。腰只负责稳定。那我们现在天天久坐，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臀肌越来越萎缩，就这个屁股变成一个肉垫了。肉垫，那你这个屁股劲儿有是没有了，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你还得弯腰，还得干活，那就是谁要多干活啊？
1: 腰
0: 要多干活。
1: 哎，
0: 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腰的一个人干俩人活，他也受不了。所以什么，腰疼就出来了，根儿在屁股上。
1: 所以就是作为腰的支撑，这个屁股必须要有力量，腰就缓解了。
0: 就是这个在屁股才是主力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看腰的底座是屁股，那屁股要有劲儿，臀肌它在干活很好，那么腰就省劲儿，它俩就各干各的活，腰负责稳定，哎，那臀肌在干活那就没问题了。所以臀肌练好之后，臀肌学会激活，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臀肌已经没有知觉了，一摸我一掐的很松软，哎，那就不行了。我说你必须要练，因为他那个就臀肌是没有劲儿，底座不稳，那个腰就乱晃晃来晃去的，增生狭窄就出来了。这乱晃嘛，他怎么能稳定住呢？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臀肌这个理解好理解了。
1: 这下全讲明白了。您刚才说了老人在床上可以做好几百个小臀桥，比如说我有心脏病，对吧？什么人不适合做咱得说清楚了。
0: 因为他这个动作幅度很小， 就抬起来差不多一个厘米，
1: 老少皆宜，
0: 都可以做做。那你说你身体特别差，那就别做

0: 对，这话得说清楚。对，这咱得严谨，万一真的是心脏不好，一坐起血压起来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这不
1: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有一些严重基础病，那你做之前一定要问，你问你的医生。
0: 所以那我们聊到现在啊，看，我觉得一个是要有客观的认识，
1: 对，
0: 还要有正确的方法。
1: 对，
0: 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运动。
1: 对，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现在，其实我就特别觉得您那个节目特别好，就是全网科普都在讲，哎呀，你这个结构长什么样子，你看突出是什么样子，狭窄是什么样子，撕裂是什么样子，治疗该怎么样治，但是缺少一个比这些还要重要的事儿，叫做疼痛教育。这个教育是比那些通通都要重要的事儿，因为你关系到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你对这个疼，对这个病的看法、认知、想法，这个是第一重要的，不在于后面那些细枝末节。这些看法，你这个第一步对他的这个事儿要搞对了，那后面都好办了。我们说这个想法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啊！没有这个谁给你讲这个疼痛教育，疼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上来就直接把它跟这个片子、跟结构、跟这些挂钩了，那你就很难好了。你看我疼，好，说我突出了，那我这个疼怎么能好？我得把突出给它去掉，我才能好。突出不去掉，那我能不能好？对吧？那这逻辑上是这样的。
0: 对于没有出现腰椎问题的，我们可以预防哪些运动方式是对腰特别友好的，现在就可以做的，并且可以坚持去做的。
1: 这就是小臀桥。我的病人腰疼腿疼的那找我，我都让做小臀桥。我说你不管七十八十，我最大病人93岁，他也自己也能现在一次可以做100多个小臀桥。我说你在我这好了，我说你找我来扎针没问题。第一次我就要说这个话，我说你最后好了，一定不是我给你扎好的，一定是你自己练好的。然后你每天在扎针之后，当天就要做1000个，你做不了1000个，你要花1周时间慢慢的过渡到1000个。而且你不疼了，你每天也要做这些，要一直的做下去。因为我们做这个臀肌有力量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可以预防中老年人摔倒。很多病人讲，哎，我现在做完之后，你看我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追车还能跑2步，其实都是可以，不疼只是最低需求。我们最起码我们享受生活，啊，追求生活的质量。当然，基础我们讲这入门是小臀桥，因为它非常简单。那当然也不是说光练它就行。那我说我这个练挺好的了，那我还要练，当然有，就按我们这个腰痛自愈率这本书里的内容，我们介绍了几10个动作，你都可以去试着练一练。但是我强调这个小臀桥是基础。
0: 特别感谢李主任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腰痛的理念，包括腰痛治愈的这些观点，我个人是非常受用的，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科普书籍。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做客，
1: 谢谢广大听众。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代沟指的是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兴趣爱好方面存在的心理距离，或者说是心理隔阂。代沟问题人人都会遇着，你想想，曾经与父辈有代沟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和自己的子女出现代沟了呢？那么当这距离和隔阂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化解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爷儿俩。
1: 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胖子老跟着我，换了身衣服还跟着我。
2: 哟，没跟着你，这不挡着你呢吗？
1: 你冲我哭什么呀？哎，
2: 我这是哭吗？
1: 这是。
2: 哎呀，为了躲我，你还换身衣服？
1: 那当然了。
2: 但没想到吧？嗯，衣服谁家不趁几身啊？哎呀，行了，来到这个咱们相声大会这个舞台上，正好就给说说吧，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你爸怎么回事啊？
1: 行，既然来到了金秋相声大会，我就跟你说一说，
2: 说一说。
1: 我想当着所有观众面，我问问你，
2: 什么事儿？
1: 你跟你爸怎么认识的？喂，
2: 啊，哦，你问我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1: 对，
2: 我妈介绍。
1: 嗯，漂亮。
2: 废话，我说不了别的。你跟你爸怎么认识？
1: 我都不认识了。
2: 要怎么了？啊
1: 啊！我为了孝敬我爸，我买了台新手机。
2: 好儿子，
1: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2: 你是真孝顺啊你。
1: 过去啊，
2: 这废话。哎，
1: 我不仅仅孝顺，哎，我还得教他怎么用。
2: 那倒是，你怎么教他呀？
1: 就像他小时候教我一样。
2: 说说都教过你什么事儿？
1: 小时候我怕黑，我爸说了，你直视太阳，12个小时，能练出火眼金睛。
2: 你练得怎么样？
1: 要不是我妈救我，我早瞎了。哎。
2: 那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1: 小时候我怕狗啊，我爸说了，你蹲下来学狗，狗就不咬你了。
2: 你试试。
1: 你别说，
2: 不咬了，
1: 咬更狠了。哎，
2: 那就是不灵了。
1: 爸啊，你不懂狗。
2: 你爸怎么说呀？
1: 儿子，你不懂幽默呀。哎，
2: 就是跟你开玩笑啊。
1: 小时候我怕鸡。
2: 你别怕了啊，我怕你活不过童年呀。你爸这么坑你，你还敢问他呢？
1: 他可以坑我啊，但是我不能坑他。
2: 这话对了，
1: 我得教我爸怎么用手机，
2: 好好教教他。
1: 要想用手机上网，底下有一个网名，
2: 给他起一个。
1: 我爸自己起了一个，
2: 叫什么？
1: 上善若水。啊，
2: 名字倒是挺耳熟。
1: 对，
2: 用吧。
1: 用不了。
2: 怎么呢？
1: 群里头500多个叫这个的。哎，
2: 那个你们那个群是不是叫若水三千？
1: 是。你是群主，
2: 我找这群主呢，谁家没这么一群呢？
1: 后来我爸又改了一个，
2: 这回叫什么？
1: 缘分天空。
2: 啊，越来越俏皮啊。用吧。
1: 用不了。
2: 怎么呢？
1: 我妈抡圆了给我爸一嘴巴。哟，你这岁数想跟谁有缘分呢？啊，你怎么不叫个傻子他爹呢？
2: 这名字挺好。
1: 好什么呀？啊，我妈说了啊，为了防止你成为渣男，咱俩取一个情侣的网名。
2: 哦，情侣网名。
1: 对。
2: 你爸叫
1: 台台以台以台台。
2: 你妈叫
1: 大大以大以大大。
2: 好，两口子改快板了啊。好，
1: 有了这个网名啊，他就得有头像了。
2: 找一个吧。
1: 我爸竟然用我照片当头像。
2: 那怎么了？
1: 怎么了啊？楼下王婶看我眼神都不一样了。
2: 这个你们家老爷子平时跟王婶都聊什么呀？这
1: 我哪知道啊。
2: 这别这样啊。
1: 他改回了自己的头像啊，逼着我改网名。
2: 为什么？哎呦，
1: 说这个朋友圈联系人太多啊，找不到我，
2: 让他给你备注一下。
1: 他不会用。
2: 那他让你改名叫什么呀？
1: 儿子。这
2: 就叫儿子啊。也对，那你改呗。
1: 改什么改呀？
2: 怎么了？
1: 啊，我要是改成儿子，上台报幕也不好听啊。
2: 不，就这名字报幕好听，
1: 好听，
2: 太好听，
1: 不好听，
2: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快快。
1: 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儿子尤宪超。哎，这名字也行啊，这名字好，就这么改了，
2: 不改，打死也不改。
1: 我觉得不错，
2: 别听他的啊，别听他了，不能改。哎
1: 呦，最可气，我一下给我爸拉黑了。
2: 为什么呀？哟，
1: 成天问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2: 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1: 没法回答。
2: 什么问题？
1: 我问问你啊，脚艺人是啥？
2: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1: 你说说。
2: 脚艺人，
1: 脚艺人，
2: 阿爸，
3: 脚艺人，
1: 炸街是啥？
2: 炸街，啊刷，
1: 欧力给又是啥？啊哈
3: 哈！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看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1: 哥，我都懂了。哎呀，一气之下，我爸我们俩谁也不理谁了。
3: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1: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3: 是不是？
1: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3: 聊聊吧，
1: 好好表现一下。
3: 对了对了，
1: 那年回家啊，哎，我到家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3: 好事啊。
1: 没想到，刷了半年的碗呀。
3: 啊，对呀，疫情隔离在家嘛。
1: 对呀，你说我们点份外卖啊，我爸拿酒精哐哐一通消毒，
3: 这防范意识好啊。
1: 我是饭量没涨啊，酒量见长。
3: 喷菜里了，
1: 再吃饭不干两瓶消毒酒精，这饭都吃不下去啊！
3: 别点外卖了，家里做吧，
1: 更麻烦了啊！我说那个爸，你今天做这饭呀，可不如昨天的好吃。
3: 你爸怎么说？
1: 不可能，你吃的就是昨天的。
3: 哎，这剩饭啊，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
1: 对，
3: 咱这叫吃亏是福。
1: 那我祝你福如东海。哎，
3: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吃亏是福？
3: 你废话，那你想怎么着？
1: 跟他谈谈，
3: 能聊聊。
1: 我说那个，爸。我觉得呀，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我现在就享福啊。
3: 他怎么说呀？啊，
1: 就是不想给你钱。
3: 也行，钱不给没关系啊。手机还我，你别用了。
1: 行，那你把照片还我。
3: 什么照片？
1: 我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全部拍成了朋友圈，还有我全部截图下来，我存我手机里了。你还我。
3: 你拍那玩意儿干嘛呀？
1: 我不是想看你吗？
3: 想看我，您见我呀？
1: 废话，我记得找你吗？儿子，哎，你想想，你现在每天就是忙，你多久没有陪我一起吃饭了？多久没有和我一起聊天了？你看，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你看小时候长得多可爱呀！
3: 是是是，
1: 哎，这是你1岁照片啊，2岁照片，3岁照片。哦，我给你看10岁的。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儿子。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爸爸是第一个抱起你的人呐。
3: 那走心了，
1: 向天空抛起来3次，接住2次，
3: 那还有一回，
1: 我掉地上了。
3: 哎，这是亲的吧？这
1: 我就想说呀，爸爸过去总是忙着工作，你忙着长大，现在你忙着工作，我忙着变老，爸爸什么都给不了你，
3: 但是爸爸什么都给了我。
1: 这个手机啊，我不要了。
3: 不行，您一定得用。
1: 我不用了，
3: 必须得用啊！
1: 真不用了。
3: 为什么呀？
1: 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呀，我感觉4季都变慢了。
3: 明白了，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呀。行，
1: 你怎么不明白呀？
3: 我明白什么呀？
1: 4季都变慢了，
3: 什么意思呀？
1: 我想换个5季的，
3: 更快了。

0: 时代变迁虽迅速，父子真情却永恒。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爷儿俩》，希望代际沟通更为畅达，不要变成了情感的一条鸿沟。听众朋友，小品《恋曲1980》致敬的是80年代的新一辈，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严肃又活泼，拼搏加奋斗。那个时候的爱情故事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也一样令人难忘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欢、杨帆、大兵等表演的小品《恋曲1980》。
1: 同志们，咱们纺织衣厂最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同志们这段时间辛苦了，但纺织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要继续秉承着拼搏奋斗的精神。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一杯，嘿嘿。最后，咱们请厂长讲两句。
2: 你自己叭叭讲一个半点了，你让我讲啥呀？另外，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你准备这么厚稿干啥？你想干啥呀？
1: 厂长讲得非常好，让我们踩着厂长的重要讲话，大步迈向前。来，我打个样，动起来，
3: 我看谁敢动。
2: 下个月工资不发了，
1: 来，都回来听厂长发工资。
3: 什么玩意儿？
1: 听厂长讲话。
3: 我就说一件事啊，安全员何大三。对于咱们厂职工搞对象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4: 我通常都是拿望远镜看。
2: 何大二主任，这就是你儿子何大三干的好事儿。
1: 我已经拿过来，你得先给厂长看。
2: 我看什么看呢？拿去。
3: 何大三，我让你调查咱们厂职工搞对象事儿，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厂长，我知道的目前没有，有的我目前不知道。
3: 说白了，你还是察觉不到呗。
4: 不是厂长，咋回事呢？咱们厂不是不让男女谈恋爱吗？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所以这几个人都在搞地下恋，就是不让我发现。
2: 如果你再不发现，下一个被开除的就是你。
4: 爸，
1: 厂长，我的儿子我了解，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3: 散会吧。
4: 爸，你放心吧，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0: 我是纺织二厂的。
1: 你纺织二厂做什么？一厂二厂不分家，纺织二厂也开除？他以为他是谁呢？
0: 二厂厂长。
1: 厂长好。厂长夫人好。夫人好，夫人好。厂长，这样，那边啊，那边风景好，蚊子少，恭祝二位白头到老。
2: 这叫袁什么安？别那么多事儿。
1: 袁全安，收到。
3: 罗大三。大三，我来了。
1: 小妹，你干什么？现在纺织厂严禁男女谈恋爱。虽然说，你是我们厂长的女儿。我是我们厂的优秀安全员，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两个被人发现了，我就得彻底被他们给撸下来。
3: 那也发现不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们谁会想到，咱们俩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厂里搞对象？
1: 他们谁都不用想到，但凡一个人路过，他们就会直接看到。
3: 我回家了。
1: 不是，小美。跟你开玩笑呢，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喜欢不是一时的，是一辈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什么玩意儿就愿意啊？
1: 扫堂腿！嗨，你要是愿意，我就把这套女子防身术交给你。
3: 好吧，
1: 这样你看，你学会女子防身术之后，你就安全了啊，我就放心了，厂长也就放心了。你看厂长在这儿。哎
3: 呀，爸，你来了。
4: 你们俩干嘛呢？
1: 厂长是这样，我在教小美同志一套女子防身术啊。扫堂腿。
4: 教的不错啊。
3: 行，你可以走了。
1: 小美同志，再见。
4: 何大三。
3: 爸，
5: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给我办一下。
6: 什么事儿？
5: 一会儿啊，我要安排我女儿来一场相亲。你帮我把把关。
1: 不是厂长，我能问一下吗？为什么这个人是我？
5: 因为咱们厂所有的人都有事儿，只有你一天啥事儿没有。
1: 不是，厂长，我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小美这个年纪吧，现在相亲可能还不太合适。
5: 都28了，咋不合适啊？
1: 你不跟我说你21吗？
3: 都啥时候了？
5: 可不咋，都啥时候了？人家相亲对象可能都来了。那个小杨啊，来了吗？
7: 来了。天，我手里拿的这个叫随身听，是用来听歌的。我介绍一下，这是我服装厂厂长老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但是随身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儿还有一个大哥大。
1: 谁问他了？
7: 你问不问？我家里还有6个呢。
5: 真趁的啊！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7: 好的，
5: 来，您请。来，小美，这位啊是我女儿小美啊，这位呢是小杨。
7: 小美你好。
5: 你看这个气氛多么热烈啊，特别好啊。小杨小美，来，你们两个人先坐啊，你过来。何大三，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一会儿我有个紧急会议，你帮我看着他们俩。
1: 厂长，你这么做你不觉得你残忍吗？
5: 对于小杨来说确实挺残忍，我来不及了。
1: 硬不那个是这样啊，那个厂长刚才说了让我过来把把关。
7: 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1: 可以开始，但是我希望你尽快结束。
7: 好的，小美，咱俩明天结婚。
1: 不是，你这也太快了吧。
7: 不是你让我快的吗？
1: 那也没有这么快吧。
7: 那这样吧，小美，我这有2张电影票，明天咱们俩看电影，后天结婚。
1: 你后天也快呀？你怎么就知道结婚呢？
7: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不是我什么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7: 不可能，我们俩怎么不合了？
1: 还怎么不合？你看你们俩这一块儿，你，哎，你看他那八字，你外八字，你们两个八字不合。
7: 那我还可以改成内八字、外八字、内八字。
1: 你看，我就说你俩不合吧。
7: 你别管合不合，我觉得我们俩动作挺默契的。
1: 你说你跟他默契什么玩意儿？你说你。

0: 小美没事，坐坐坐坐你。
1: 不是你是谁呀你啊？我们俩约会，你坐中间，啊，左一个不合右一个不合，你是干啥的你？
0: 我是小美的男朋友。
1: 你男朋友你？
0: 你什么？
1: 怎么了？这还不明显吗？
0: 不是你是他对象，不可能小美他说他是你对象。
1: 他是我对象。
0: 出事了，王厂长。出事了，你快来！
2: 哎，
0: 他是他对象。
2: 哎呀，怎么的了？我这会还没开完，这怎么你们就处上对象了？
0: 不是，还没处呢，处什么对象
2: 啊？
0: 你女儿有对象？
2: 不可能，我自己女儿有没有对象，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你别着急，我问问。小美啊，
1: 有。
0: 听见没？听见没有？
2: 不是小杨，你听王叔给你解释。
0: 王叔，你知道我的情况，我今天下午多忙，我四份相亲把你们家排第一号，我多么尊重你，你尊重我吗？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你也不要和我父亲的服装厂有任何联系，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2: 不是，你听我解释，不是，起来，说，跟谁处对象？
1: 爸，
2: 说呀，你知道吧？举报有奖，说吧。嗯。
3: 我知道你说是谁呀？我是你女儿男朋友，
2: 何大二，何大二主任。
4: 哎，怎么了，厂长？
2: 抓着一对搞对象的，
4: 你看怎么样？我的儿子我了解，这个任务交给他，肯定能完成。儿子，抓着谁了？厂长女儿谈恋爱，你抓什么呢？
3: 不是爸，你这
2: 是你儿子和我女儿俩人谈恋爱，
4: 啥时候的事儿啊，亲姐呀？啊，今晚必须回家吃点饭吧，上你家也行，我整点好酒，咱俩喝的。
0: 喝什么喝？
2: 我告诉你们俩，今天必须得分手。
1: 分不了，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今天我就把他们爷俩都给开除了。
4: 别的呀，厂长啊，商量商量呗。
2: 你自己家什么条件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小副主任，我是厂长，把我女儿嫁到你们家，她能过上好日子吗？你配吗？
1: 爸，你说啥呢？

0: 爸。
1: 哎呦，哈哈，回来了。
2: 生日快乐！哎
1: 呦，谢谢我宝贝女儿啊！
0: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
2: 呀，就你会说话，
1: 你说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啊？
2: 过生日嘛。哎呀，
1: 哎呀，杨儿啊，哎，这一会儿，咱们得认识十年了吧？
0: 15年了，我得说谢谢您，要不是您在我爸这个服装厂最危难的时候帮我们加一把。现在您干儿子，我就得流落街头了。
1: 呀，说那干啥呀？也不是白帮，想着还就行
0: 啊。不是，那就
3: 亲爱的爸爸，我回来了。哎呀，
2: 哎呀，老公，你怎么才来呀？
3: 爸爸，哎，生日快乐！哎呀，
1: 谢谢。
3: 我知道咱爸不能吃甜食，但是过生日了，谁家过生日不吃蛋糕啊？啊，于是我就找到了一家专门做无糖蛋糕的。哎呦，爸，我骑车太慢了，迟到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
1: 我的姑爷啊，其实啊，该说对不起的是爸。当年呢，你为了追求我姑娘，你跟你爸都辞职不干了。当时我就想，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家什么样，我都放心的把我女儿交给你。哎呀，今天知道我过生日，还给我买了一个无糖蛋糕，你有心了，姑爷啊。

0: 爸，尝一下啊！尝尝。嗯，你说现在这蛋糕做的啊，无糖的做的这么甜，
1: 是吗？
2: 不会说话，
0: 好吃好吃，
1: 无糖的还能甜？你说，
0: 买错了。哎呀，你
2: 我白煽情这么半天了，你说我费多大劲？
0: 你看我俩啥
2: 行啊？
0: 这样，我现在再去买一个无糖的，
2: 无糖的。
0: 无糖的，记住，无糖的，无糖的，
2: 得了吧，跟我走吧，
0: 无糖的，
2: 外边安排饭店，咱们一起吃一顿。
0: 你看小杨多会说话，走走走，快开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何欢、杨帆、大兵等表演的小品《恋曲1980》。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我是中国人》。
1: 先生，
2: 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
1: 你妈好，
2: 哎，你妈好，
1: 妈你好，
2: 哼，
1: 好妈你，
2: 不
1: 你，
2: 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1: 我普通话讲得不太好
2: 啊，
1: 我，
2: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向我问好啊？
1: 啊，是的，是的，
2: 那你应该这么说，
1: 怎样讲啊，
2: 先生？您好啊。
3: 哎呀，我还可以呀、啊。
2: 哎，谁问你了？
1: 哦，表示一下礼貌啊。
2: 嘿，你瞧，
1: 我谈一下话和你可以吗？
2: 啊，可以呀、啊，谈吧。
1: 你
2: 啊，
1: 你，
2: 我，
1: 你是哪国人？
2: 嘿，我没问他，他问上我了。我是中国人。
1: 男人女人？
2: 嗯，
1: 不是，南方人女北方人。
2: 我是北方人。
3: 哎呀、啊、亲爱的同胞。
2: 哎呀，行，哎呀，我们俩还挺亲热的、啊、
3: 请原谅我、
2: 啊、
3: 见到同胞我的心情很动机、
2: 哎、
3: 所以
2: 哎哎哎哎哎、啊、你的心情很激动
3: 啊，嘻嘻，很激动、
2: 啊、对对，
3: 我的感情无法制控、
2: 哎、
3: 我要想、
2: 你感情无法控制
3: 啊，控制
2: 啊，
3: 哎呀，你看我连说都不会话喽，
2: 嘿，那叫连话都不会说了，
3: 请你多多的含苞、
2: 啊、嗨，得起来吧，你这那叫包含，你都给说反了，
3: 请允许我、
2: 啊、
3: 代表我爸爸向你和在座的各位表示问候，可以吗？
2: 哦，那当然可以了，请吧。
3: 同胞们、
2: 啊、
3: 你们、
2: 啊、
3: 我们大门，
2: 这叫前三门了。
3: 你们吃饭了吗？
2: 嗨、哎，你怎么就问这个呀？
3: 这是我爸爸叫我的
2: 啊，
3: 告诉我这是在国内，尤其是在北京最普通的一句问候语言，见了面就是你吃了吗？吃不吃 啊？
2: 你讲的那是过去了，
1: 是啊，
2: 现在我们的问候语言也丰富多了。
1: 是啊，
2: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呀？
3: 我
2: 啊，
3: 我
2: 干嘛？说呀，
3: 你明白了吗？
2: 哎，你说什么了？
3: 不，我还从公安来过啊。
2: 什么？
3: 我还从公，你们谁听没谁讲啊？你们谁听没谁讲啊？谁听没谁讲？谁听没谁讲啊？
2: 不是，你说的这都什么呀？
3: 我讲的话你听不懂
2: 啊？是啊，
3: 你听不懂，
2: 你得你得这么讲。你这是干什么？
3: 你不要管我，我一着急就有这个习惯动作。
2: 行了，哎呀。你别着急啊，
3: 是
2: 啊，慢慢的说。
3: 是我
2: 啊，你怎么回事？
3: 我海外来的呀。
2: 哦，海外来的，这么说你是一位华侨了。
3: RYS。
2: 哎，英语也来了。哦，你在国外居住了多长时间？
3: 时间不太长。
2: 哦，
3: 计算了一下，
2: 也就是
3: 300多年吧。
2: 啊，300多年，
3: 在这300多年当中、啊、
2: 行了，别说了，
3: 我、
2: 你这时间不对
3: 啊，时间不对，那是因为你计算的是北京时间
2: 啊，
3: 我计算的是外国时间、
2: 啊、
3: 是不是啊？
2: 哎，这外国时间一年也是一年呐。
3: 不信你听我解释一下就明白了。
2: 你说你怎么能居住300多年呢？
3: 是啊，我爷爷一辈、
2: 啊、
3: 父亲一辈，我一辈，300多年呐。
2: 哦，300多年呐。
3: 是啊。
2: 好，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祖孙三辈在国外多年了？
3: 哎呀，你早这样讲不就全清楚了吗？
2: 嘿，他还怨我了，你看。哎呀，这么说你是国外出生的、
3: 哎、可我是纯粹的中国血统啊。
2: 哦，
3: 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是中国人。
2: 是是是，
3: 而且我还是从小吃我妈妈牛奶长大的、啊、
2: 嗨，
1: 是吧？
3: 这是吧？
2: 您听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3: 是这样的。
2: 什么样的呀？ 你到底是吃你妈妈的奶还是吃牛奶啊？
3: 是我妈妈的奶啊。
2: 那你说吃牛奶？
3: 他是
2: 什么？
3: 他是我妈妈是属牛的呀。
2: 嘿呀，
3: 是不是啊？
2: 您说这谁听得懂啊？这个你。那你现在回国干什么来了？
3: 我系海外赤职、回到祖国寻根求源，
2: 找家来了。
3: 是的。
2: 知道你是哪儿人吗？
3: 知道。
2: 哪儿的人？
3: 祖国地人。
2: 哎，多新鲜呐、祖国地方大了，你得具体的说是哪儿的人。
3: 啊，具体点，我就是
2: 哪儿的。
3: 我
2: 哪儿？
3: 你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2: 听口音，你像广东人。
3: 哎呀，我就是广东人呐、
2: 你瞧，我还真猜着了。
3: 广东人，广东人，
2: 广东人呐。
3: 是的。
2: 广东好啊。
3: 是吗？
2: 广东是咱们国家的南大门，现在是经济特区。那儿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尤其是它的省会广州，那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3: 哎呀，广东这样好啊。
2: 哎
3: 哎，我听说这个广东民歌也很好听啊。
2: 啊，是好听啊，
3: 广东民歌很好听啊。
2: 哎，你会唱吗？
3: 小的时候妈妈教过我啊。
2: 哦，
3: 表达了我们思念家乡之情。哦，
2: 是啊。
3: 是的。
2: 那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广东民歌？
3: 广东民歌。
2: 对对对。
3: 好，那你听一听
2: 啊，你来
3: 广东民歌。

0: 这这行了，太紧，没完了，你这。
1: 我是想让你听听我这个广东味道浓不浓啊？
0: 这能浓得了吗？你呀，你唱的这是广东民歌吗？
1: 哎，是广东民歌。
0: 什么呀？你唱的是山东民歌。
1: 哦，是山东民歌。
0: 哎，
1: 那我是山东人。
0: 哎，嗯，哦。你不是广东人，
1: 我是山东人，
0: 山东人，
1: 是的，
0: 山东好啊，
1: 是吗？
0: 嘿，山东那是老革命根据地了，
1: 啊、
0: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全省人民治理了黄河和大运河，
1: 啊、
0: 那沿河两岸修起了水利设施，
1: 是啊，
0: 不仅能发电、
1: 啊，
0: 还灌溉着百万亩的良田，
1: 哦，还有水利设施。
0: 有
1: 啊，这里一定是著名的葛洲坝了。
0: 哎，
1: 葛洲坝
0: 什么呀？葛洲坝在湖北
1: 哦，又搬到湖北去了。
0: 哎，这能搬吗？这个，他原来就在湖北啊。
1: 那这湖北是怎么回事？
0: 什么叫怎么回事啊？湖北也是咱们国家一个省份。
1: 是啊，
0: 长江通贯。

0: 全省，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就在湖北省武汉市落成，葛洲坝就在湖北省境内。葛洲坝的建成为我国中南地区工农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1: 哎呀，湖北省这样好啊！
0: 可不是嘛。
1: 那我是湖北人。
0: 哎，你怎么又湖北人了？
1: 不是你，你通过我姨爸爸教我的那句歌
0: 啊，
1: 哦，那唱的就是湖北啊。
0: 是啊，
1: 是湖北。
0: 哦，那你爸爸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1: 这样唱的
0: 啊。

0: 我的嗓子还可以吧？
1: 哎，那管什么呀？你唱的不对呀？
0: 是吗？
1: 哎，你唱的这是湖南省。
0: 哎呀，我系湖南人。
1: 哎，怎么我说哪儿你是哪儿人呢？
0: 我确实是湖南人呐，
1: 真是湖南的。
0: 确实是。
1: 湖南好，
0: 是吗？
1: 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培育了无数的革命先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湖南人。
0: 哦，毛主席是湖南人
1: 啊。还有呢？
0: 是吗？
1: 刘少奇同志
0: 啊，
1: 彭德怀同志
0: 啊，是
1: 都是湖。
0: 你等一下
1: 啊，
0: 我和彭德怀还是同乡哦。
1: 真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好好，
0: 你通过我爷爷教的那支歌就听得出来。
1: 哦，那你爷爷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0: 这样唱的。
1: 是是，
0: 走。

0: 行，又唱错了。你唱的是兴安岭啊？
1: 西安湖南省兴安岭啊？
0: 没听说过。大小兴安岭都在我国的东北，那是我国的木材基地，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登上高高的兴安岭，向西一望，就是有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西西，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啊！
1: 我奶奶教的那句歌里面就有这样的词句。
0: 哦，他们家一人教他一首，
1: 有这样的词句
0: 啊？你奶奶教的歌怎么唱的呀？
1: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谁呀？
0: 行了，这些美什么呀？
1: 你这个人怎么？
0: 你唱的这是阿里山
1: 啊？是阿里山呀、啊？
0: 阿里山在我国的宝岛上，那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台湾呐。
1: 哎呀，我是台湾人，
0: 我知道他就这句。
1: 你不要选我嘛，你不要选我嘛。
0: 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1: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0: 啊。啊，不是这像话吗？
1: 不是，我确实讲不出啊。
0: 那你好好想想。
1: 我好好想想。
0: 你仔细想想。
1: 我讲不出，
0: 你
1: 别
0: 怎么能他你怎么能想
1: 他
0: 你总是你哎这嗨这等了行了。这动作我真受不了，
1: 我实在讲不出啊。
0: 这样吧，你的家乡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我家乡有特点呢、啊、
0: 什么特点？
1: 我家乡里的人们载歌载舞，大人小孩都喜欢唱歌。
0: 是啊，
1: 是的，
0: 这就行了、嗯、你在这儿随便唱一首家乡的歌曲、
1: 嗯、
0: 我根据你唱的这味儿，我就知道你是哪儿人。
1: 哦，我唱一句家乡歌曲你就能知道。
0: 哎，
1: 好，那你来听一听
0: 啊你唱
1: 听家乡歌曲、
0: 哎、这也
1: 家乡歌曲他听一听，
0: 这干什么呀？
1: 大家唱、哦、我在演唱家乡歌曲的时候就喜欢拿这个东西。
0: 你瞧，还带着道具呢。
1: 你听一听
0: 啊你唱吧。是山西人，
1: 正月里闹元宵。
0: 哦，陕北人，
1: 好一朵茉莉花。
0: 江苏的，
1: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
0: 延边人，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情郎哥捎信叫我去瞧他呀，倒叫我呀没有啥拿呀，嗯哎还有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葫芦岛的螃蟹，辽河的虾呀，捎带两个大西瓜呀，嗯哎还有。当个里个啷当啷当当个里个啷当啷当当个啷个啷里啷当个啷里个啷。
1: 我系哪里人？
2: 你系中国人。
0: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我是中国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2: 朝。

0: 一个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儿，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饱馋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这你看，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哦！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呵，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你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啊，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呀？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旗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旗官啊？
1: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旗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来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0: 干嘛？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那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1: 会吗？
0: 说个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
1: 哎，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捧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这么个黛玉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啊、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嘿，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0: 啊，
1: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0: 啊、
1: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0: 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啊！
0: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1: 这是
0: 琴可轻，
1: 怎么呢？
0: 这个古筝是琴吧？
1: 是琴。
0: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1: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儿，
0: 这是
1: 入。

0: 哦，
1: 入进去就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啊？
0: 你这还红学迷呢
1: 啊？
0: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尤二姐。
0: 对了，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油柿。
0: 这怎么是油柿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0: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儿。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个是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晴雯。
1: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儿。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1: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0: 这个
1: 王夫人。
0: 不像话，这个这不像话。
1: 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0: 你猜谜语得说点那个有学问的。
1: 听您的，
0: 听这个啊，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 y，
1: 这是
0: 假设。
1: 学问不浅，
0: 数学。
1: 象征性的劝架，
0: 这是
1: 假兰。
0: 冒充和氏璧，
1: 这是
0: 贾宝玉。
1: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0: 我是
1: 贾惜春。
0: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1: 不是真的，
0: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0: 他这样的我也会。
1: 你来啊，
0: 你注意听着。
1: 说说说
0: 说你
1: 啊，
0: 道貌岸然，贾政。
1: 说来就来了，
0: 一肚子都是这个。
1: 你
0: 啊，
1: 不懂装懂，假知。
0: 你表面聪明，假灵。
1: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1: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0: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1: 你
0: 开
1: 着汽车要饭，假穷。
0: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1: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儿，小红。
0: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1: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0: 你
1: 拦路抢劫袭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0: 这是
1: 贾母。
0: 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湿为阴邪，易伤脾胃。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湿渐运，不能运化水湿出去，又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气候潮湿的时候，养生保健当以健脾祛湿为主。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性味甘平的食物，比如鸡蛋、蜂蜜、淮山药、炒薏米等，以健脾祛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崴脚这事儿太常见了，运动的时候、赶车的时候，甚至日常散步都可能碰上。而且不少人崴过一次之后，那个地方就特别容易反复崴，这多半是因为第一次受伤没处理好，韧带的损伤没有完全恢复。预防崴脚要注意几点：日常穿合脚防滑的鞋子，别穿高跟鞋或拖鞋长时间走路运动，运动前充分热身，选平整安全的场地，走路时留神脚下，别老低头看手机，一旦崴了脚一定要及时规范处理，别让它落下慢性损伤的病根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习惯睡前关灯后刷一会儿手机，这个看似放松的习惯其实暗藏风险。黑暗环境中瞳孔散大，周边虹膜堆积，可能阻塞防水流出通道，导致眼压升高，长期如此可能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而青光眼是我国不可逆性致盲的主要病因之一，如果确需使用手机，请坐起开灯，将屏幕调暗，并且开启护眼模式，单次使用不宜超过20分钟。爱护双眼，从改掉这个习惯开始吧。

0: 闪烁。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绎的豫剧《对花腔》。这出戏的剧情讲的是隋朝末年，罗毅少年时进京赴考，途中病在江家集，被江桂枝父亲救回家中，并让女儿江桂枝向罗毅传授江家花腔。二人一同练习花腔，彼此爱慕，由江父做主结为夫妻。一年后，罗毅再次赴京应试时，江桂枝已身怀有孕。离别后音讯难通，江桂枝父母亡故，携子离开家乡，流落在龙口村。隋朝战乱四起，罗毅投奔瓦岗寨，又娶秦氏，生子罗成。40年后，瓦岗寨史大奈尤俊达到龙口村借粮，江桂枝因而得知罗毅在瓦岗寨，遂带子罗松、孙儿罗焕投瓦岗以求团聚。罗毅既怕见责于秦氏和儿子罗成，又怕在众人面前有失自己长者尊严，因而矢口否认和江桂枝的姻缘。江桂枝见罗毅忘了前情，气愤已极，披甲上马，定要在瓦岗寨众将面前和罗毅比武对花腔。罗毅无奈，只好应战，结果被江桂枝打下马来。罗毅羞愧万分，乃任妻谢罪。江桂枝在众人劝解之下，与罗毅重归旧好，一对老夫妻又得团圆。

0: 蝴蝶它就是啊，乖嘴响多有能啊，二哥我去说和
1: 啊，表兄就该去到南亭见我母才是啊。
0: 那是自然，表弟走啊，南宁问安去是正理，
1: 我便不去。
0: 由不得你。

0: 你是迟儿到了，
1: 父母
0: 快快起来，
1: 谢父母，
0: 看坐。

仇，你把我

子叫风和湿。

0: 们三个。
1: 大王，
0: 史达乃又同下山对阵，叫人家七到南营重打四十，放回山来。二哥八弟长生将军下山对阵，哈哈，外甥打灯笼照旧，又叫人家七到南营，人家把来路去没说了个清楚，把他俩放了回来。如今现有这花枪为证，我看是在前方落老北墓是一点不假了。人家点名要咱的老北部下山对阵，你看看咋办？
1: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0: 呀！我的长生将军都打了败仗，你会姓啥？
1: 大王，相之花枪乃是将家之计，况他儿孙英勇非常，大王何不趁此机会命我老伯父下得山去，将他举家迎上山来。一来他们骨肉团聚，二来山寨之上又添了几员上将，有朝一日亮领出名坤，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0: 呀，这都是个好事。啊，若老北部在局厅里言道，说那是杨林诈降之计，他不肯相认，如何是好啊？
1: 他若再说是杨林诈降之计，你就命他下山去对阵呐。
0: 他若不去呢？
1: 退下去斩首，
0: 那你来打吧。我看你不是我的军师，哎，你成了我的坑师了。山上官们天亮见官，谁把咱罗老北部给杀了？这不是寻兵射甲吗？
1: 哎，你那里斩首，我这里讲情，一大一拉，这叫做二线传道啊！
0: 哎，好好好好。哎，你可别忘了讲情啊！
1: 忘不了。
0: 你要是忘了讲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
1: 忘不了。
0: 路子听令啊！那我一支令箭，命你老王爷陪我征集，前来一试。
2: 得令。大王有礼，老王爷陪挂正气，前听一个是
3: 太阴。

0: 给我出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还不知道啊？
1: 此话从何说起？
0: 别装不是人了，山下来的国是我前方陆老北母，你赶快带领众家弟兄下得上去，将我北母硬上山了。
1: 那是养你你咋想自己，你休要入了他的圈套。
0: 好，其实要你咋想自己，那我一直领见你下来独当一阵。
1: 这个
0: 哎，你这个什么，这是绝的呀。
1: 哎呀，大一碗看老夫我如大金年纪，我跨不得马，提不动枪，这冲锋对垒之事，你还是另裁别人吧。
0: 什么？你说你年纪大了，胡子背了，脸没皱了，是不是？
1: 大王啊，你看，
0: 那个小山羊羔一落地就是背骨，你不许跑，老子们，将你老王爷推出战场。且慢。
2: 大王，令我老本府下山对阵，胜者立功，败者再战不迟。
0: 任性追下，哎，你没事了，下位歇息吧。
2: 多谢大王，
0: 老子不听令，
1: 好无礼。
0: 那我一支令箭下山交锋，不得一误。
1: 得令。
2: 哎呀，西东。
1: 大王执意逼我下山对阵，我岂能是我岂的对手？不免我下得山去，取点你枪摆回山寨，让他另裁别人也就罢了。楼主们，与老王爷打！
0: 带什么？
1: 带马！
0: 哈哈，你带蛤蟆？你说什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说吧，你可别想下得山去，一点枪扳回营来叫我另裁别人。别老姐句话了，杀去吧。

成一

0: 来之，你可是瓦岗寨上的罗姨罗老爷吗？
1: 马前来的干么是江家庄上的江氏夫人？
0: 你干么与我相识？
1: 相识？
0: 认的？
1: 认的。
0: 我不是杨林老贼？
1: 不是的。
0: 罗

是陪人去，认不认可金簪你又拆罗城去对敌。

自欺我

0: 兵去甲欢怀岛想家之音。
1: 正说还是让我回去吗？
0: 正是。
1: 如要不然
0: 你

七十二还有那三十二路你没说起，路把门前你耍什么富，哄圣人富。

海望中将

我的九连兵，儿子问你俺写的。

儿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

哇，刚摘上来能看一看他是何人，我是谁，知道的说他不认你，不知道要说我不知。

我心头气，弄得我满身灰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绎的豫剧《对花腔》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虽然暑热还在，但秋季燥的气候特点已经逐渐显现，所以此时养生的原则需要燥则润之。初秋的秋燥属于温燥，适宜清补，食疗方面应以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为主，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蜂蜜、枇杷、乳品等食物，可以益胃生津，缓解初秋温燥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有睡前关灯看手机的习惯，那么在黑暗中或者微弱的灯光下看手机，会患上青光眼吗？健康专家号将为您揭晓答案。患上青光眼就离失明不远了吗？明医点通提示您积极防治青光眼。体检眼压正常就一定不会患上青光眼，这里有误区，为您破解有关眼压和青光眼的认知误区。
8: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有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0: 健康专家号。
9: 您在睡觉之前会不会在昏暗光线下玩会儿手机，或者夜里失眠睡不着，在黑暗中看一会儿手机？我们的听众朱先生就喜欢这么做，但是他的爱人却十分反对。让我们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11: 朱先生总是喜欢睡前借助床头的微弱灯光玩手机，但很多时候看着看着就忘了时间，担心影响爱人休息，后来朱先生就索性关了灯看手机。早上朱先生睡醒后常常感觉眼睛酸胀，他认为可能是视疲劳了，以后尽量少看一点。朱先生的爱人孙女士一直很反对他的做法，告诉他睡前在黑暗中玩手机可能会患上青光眼，这视疲劳已经是报警信号了。
9: 在黑暗中玩手机真的会患上青光眼吗？青光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眼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1: 本期嘉宾张顺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的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9: 欢迎张顺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主持人好。
9: 欢迎您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青光眼。那我们也来问问张主任，到底什么是青光眼？长时间在黑暗中看手机真的可能患上青光眼吗？
12: 首先啊，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个误传啊，真的是流传甚广。很多人呢，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愿意去相信他，因为呢，他愿意拿这一条呢，去劝阻别人玩手机。但凡现在能够用来劝阻别人玩手机的这种说法，都广为流传。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说法里面是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青光眼这种疾病，它是很特殊的。我们青光眼这种疾病呢，它是有特定的这个解剖学的基础，并不是说轻易的在黑暗里看手机就能够导致的。那我们青光眼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开角性青光眼，一种是闭角性青光眼。那么这两种青光眼呢，这是它的临床表现还有它的诱发的因素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说一个人啊，他在黑暗当中玩手机，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只是对于极少数本身就有比较高危的闭角性青光眼发作风险的人可能会有一点风险。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行为呢，也并不是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对于开角性青光眼来说，晚上关灯看手机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先不要那么耸人听闻啊，我们应该就是科学的去认识这个情况。那么闭角性青光眼它必须要有哪些情况才有可能在黑暗情况下导致发作呢？这个人必须有眼轴短，前方非常的狭窄，那这样的患者通常有远视或者高度的远视，然后呢，通常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的表现。总而言之吧，这样的人在人群当中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这样一个比例非常少的人，可能黑暗里面可能用眼要稍微注意一点，其他人都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9: 那我也想问问，那黑暗中看手机就没关系了吗？还是有什么弊端？
12: 黑暗中看手机其实从我们眼科学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位先生第二天早晨之后眼睛酸胀，我认为他主要酸胀的原因啊是视疲劳，因为他在晚上看手机的时候这个距离可能不是他最适合的距离，但是呢因为可能躺着呀或者这种特殊的这种位置只能在这样一个距离长时间的看，而且呢看的内容一精彩他就更忘记了这个位置不合适，所以就会导致严重的视疲劳。视疲劳呢有的时候休息之后也是不能缓解的，所以第二天眼睛还是会觉得酸胀。而我们说的青光眼发作它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症状，不是一般的酸胀，而且通常不会发生在早晨。我先说一下咱们要真的青光眼发作是什么症状啊。真的青光眼发作不是看手机看出来的，那么大多数人是在光线变暗的时候，比如说傍晚，患者呢会觉得双眼当中的某一只眼睛非常的胀痛，而且呢伴有同侧的头疼，而与此同时呢还会有这一只眼睛的视力的轻微的下降。那这种呢很有可能是青光眼的小发作，也就是眼压呢可能在三四十这个水平，但是呢 这些患者呢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晨起的时候呢，他这个状态就自然缓解了。这种情况可能在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生一次，这种叫青光眼的小发作。那么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单眼，很少有双眼，
13: 单侧的，
12: 对，单眼很少有双眼同时发生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通常和看手机没什么关系，都是在光线比较暗，或者更多的是在着急生气和别人有这个争吵发火情绪比较激动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它不是看手机看出来，而是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
13: 刚才我觉得张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了可能原来没有发作过，然后最初出现一些小发作的时候的症状表现，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警示作用啊。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在光线变暗的时候一只眼睛疼胀，然后甚至头疼，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要高度警惕，咱们可能是青光眼的小发作，那要赶紧去治嘛，就是不能等它严重了，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眼压怎么就高了呢？怎么就变成青光眼了呢？
12: 青光眼实际上是我们医学上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但是我努力的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眼睛里面的水是循环的，是有一个位置不停的产生防水，就像水龙头一样，然后呢眼球的另外一个位置呢不停的排出防水，就像我们这个台盆下面的下水道一样啊。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产生防水和排出防水要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眼球呢做一个密闭的这个球体，它才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压力。但是我们这个防水的流出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导致它流出受阻。那么第一层影响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下水道的开口被东西挡住了。你比如说我们平时下水道可能开口这个地方被抹布挡上了，或者被一个什么东西挡上了，那水就流不到这个下水道里。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叫做闭角性青光眼，就是开口这个地方就被什么东西给挡上了，
13: 出口的地方受阻，
12: 哎，对，就水就流不到下水道里面去，这种叫闭角性青光眼。那么挡住防水通道的通常是什么呢？通常就是我们自身的虹膜。那虹膜呢正常和我们的这个防水流出的开口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解剖结构异常，天生的这个生理发育这个解剖结构就不正常，这两个组织呢就挨得比较近，在瞳孔散大着急生气的时候，这瞳孔一散大，这个虹膜就结结实实的把这个下水道的开口给堵死了，这种叫房角关闭。急性关闭呢持续一定的时间就会造成眼球的压力升高，因为你眼球是密闭的，水排不出去，积在眼球里面，那它压力必然会升高哈。那么这种升高呢一般来说会那个程度比较高，比如说正常眼压是十几啊，它可能这真正房角完全关闭之后呢积累一定的时间可能达到五六十。你想我们的眼压达到五六十，眼睛一定会有很强烈的反应的，比如说它会剧烈的眼痛，甚至伴有剧烈的头痛，还有恶心呕吐，它就是身体要告诉你我的眼压不正常了，我很难受啊，你需要赶快去解决。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下水道的开口就被异常的东西给堵上了，叫闭角性青光眼。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是这个开口是一直是开放的通畅的，也就是说你家里哎，比如说下水道堵了，可是你发现开口这儿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它一定是下水道里面什么地方堵了。这个呢就是开角性的青光眼，也就是说开口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但是里面堵了。开角性青光眼呢通常是在我们防水流出的这个很复杂这个通路里面有比较大的阻力，那个水呢不能很顺畅的流出去，但是因为它这种梗阻呢不是急性发生的，所以呢也不会完全堵死堵严实，所以这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一个是没有典型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眼压呢不会极端的高，一般来说呢都是20多-30多，所以患者呢他完全就不会像前面那种说有严重的不适或有极度的痛苦，这种患者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所以我们在谈青光眼的时候先要分清楚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我们不要混为一谈。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讲了，青光眼主要分两大类，一类闭角型青光眼，就症状非常剧烈，然后眼压也升得很快，还有一种开角型青光眼呢，它相对来讲症状就没那么明显，而且眼压也不会一下子升得很高。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可能不管哪一种啊，我们都要积极就诊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开角型青光眼它症状不太明显，那我们也想知道，那我怎么早一点能发现开角型青光眼的蛛丝马迹呢？
12: 开角型青光眼真的是没有办法通过症状去识别的，所以我是建议我们有条件的患者啊，应该有一个体检的习惯，就是你应该到眼科呢去定期的看一看。我们需要看呢，一个是看前房的结构是不是正常，然后呢一个是看视盘量一个眼压，然后再看一看眼底，特别是视盘的形态。我们这个对于开角型青光眼这种症状不明显的青光眼，只能靠眼科的检查早期发现因为如果患者已经有自觉症状，发现呢看东西的范围变小了，或者是中心视力受损，一律都是晚期。这个时候呢你再诊断，实际上我们医学上面也没办法逆转已经发生的那些损害。所以我觉得特别提醒这些患者，如果你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还有呢如果你有这个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还有就是你可能最近在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那你都应该呢去眼科看一看。我们开角型的青光眼或者是药物相关的这种青光眼，只能够通过眼科检查来这个识别。那么有些人呢是因为偶然那些眼部症状，比如说结膜炎呀，或者说是这个求结膜出血呀，这样小的问题到眼科去就诊，结果量了一个眼压，发现眼压偏高，大夫比较认真的话呢又给看了个眼底，说哎呀你有青光眼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那你就一定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眼科的这种就是随机的一些检查，发现你有异常，你不要错过它，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你是一次，就是人生当中给你一次机会让

0: 检查，一个是眼压的检查，然后就是前睫和眼底。前睫的检查呢，就是用我们眼科常见的裂隙灯，我们可以检查到哪些情况呢？就是前方角狭窄，我刚才说的有可能会虹膜把这个防水流出的通道完全堵上的这些人，全部都是有结构异常的，那么它就是前方比较拥挤。我们眼科医生呢，在裂隙灯下面可以发现周边的这个前房是非常浅的，别的人呢可能是那个空间比较大，他呢那个空间就非常的狭窄，那么我们的体检的医生就会提示他前房角狭窄，那么有前房角狭窄的这个提示的患者应该及时呢到眼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前睫 OCT 或者 UBM， 看看我们的虹膜到底离防水流出的通道有多近，如果说它特别近的话呢，提示将来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非常高，那我们就要及早干预，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有效的干预手段的，那么这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能够通过前睫裂隙灯看得到的。还有另外呢，我们体检当中通常要查眼底，查眼底的时候除了看视网膜，我们还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眼底结构，叫做视盘。这个视盘上面正常的人呢，它中间呢有个小的凹陷，这个小的凹陷呢是在一个合理的比例里面，那我们就叫正常，但是青光眼的患者呢，这中间的凹陷它的直径和那个占比就会增加，那我们叫做杯盘比增大。如果你在眼科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着说你有杯盘比增大这么一个表现，那你就要认真的去眼科去排查开角性青光眼。有的时候闭角性青光眼也可以形成这样，但总而言之呢，你要有杯盘比增大这个情况，那你就要认真的去做一些青光眼的排查。通常呢，我们是可以比较早期的发现青光眼的改变的，所以我们眼科体检能够给你很重要的提示，不管是闭角性青光眼还是开角性青光眼，都能够这个对于你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谢谢张主任，这一段我觉得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那有人把青光眼比喻为视力的小偷，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那么可怕吗？
0: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开角性青光眼这种类型啊，它是没有自觉症状的，但是它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啊，它会造成严重的视功能损害。青光眼这种疾病啊，它造成的视功能损害并不是表现为中心视力的下降，它主要是表现为看东西的范围的缩小，所以呢，当你看东西的范围缩小的过程当中，你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有缩到非常小的时候，甚至中心视力都受影响的时候，患者才会觉得，哎，我怎么看东西好像不太清楚啊？这个时候你才想去医院，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功能，也就是说你最珍贵的这些东西丢了，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丢的，因为它毫无症状，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青光眼呢称作是视力的盗贼。我们很多种疾病啊，它都会通过疼痛啊，一些不适啊，身体会提示你，但是呢，这个开角性青光眼这种疾病真的不会在这个不是上面有任何的提示，就是当你发现视力有严重问题的时候就是晚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小偷嘛，
1: 因为它的进展非常缓慢，又没有什么症状，可能视力就周边视力慢慢变小，但我们也慢慢的会习惯它，
0: 对，
1: 并不觉得说我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眼睛的体检就尤为重要哈。
0: 是的，确实如你所说，它的这种看东西范围的变小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一天一天的你就觉不出来有什么变化，那你就逐渐的在耐受这个过程，那么所以它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你都还不能意识到有问题啊。那我们一些患者怎么才能意识到自己视野有缺损呢？通常是患者说，哎，我这个开车的时候我发现旁边那个车怎么过来的，我看不见啊，突然就到我前面了，很危险。或者说走在大街上，我老觉得旁边的人呢就是突然就闯到我眼前，我没有意识到他逐渐和我接近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现象就反映了患者周边的视野已经急剧的减小了，他只能看到正中心很小一个范围，所以在他看来那些周围的人都不是缓慢的靠近他的，而是蹭了一下就到他的眼前的。那么如果要是视野缺损特别厉害的人呢，还会因为他一侧看不见，他会经常撞墙撞东西，就是这些现象都提示患者已经 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视野缺损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到说看不见了，视力都开始下降的时候再去眼科。你只要觉得周围有一些现象，你的视觉的活动好像不大对劲儿，你就应该赶快去眼科就诊。
1: 那张主任，我问一下，刚才您说到我们比较

0: 性青光眼它症状很明显，往往是一只眼睛的症状。那我们开角性青光眼这种视觉变窄也是一只眼睛吗？还是两个眼睛同时都会有？
1: 首先呢，我们说的这两种疾病啊，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它都是双眼病。但是呢，这个急性发作、急性的梗阻通常是先出现在一只眼睛上面，另外一只眼睛呢不同时发生，但是呢将来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开角性青光眼呢也是一个双眼病，但是双眼的视功能的损害可以不对称啊，比如一个眼睛视野缺损很更重，一个眼睛相对轻一点，所以这都是双眼病，只不过他们发病的程度通常双眼是有差别的。
0: 嗯，所以我们听张主任的话啊，如果发现视觉有异常，还是赶紧去就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健康体检，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也想来扒一扒，那到底有哪些原因，哪些习惯行为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呢？
1: 说到诱因啊，危险因素也是要把这两种青光眼类型要分开来讲的，对，因为它的表现截然不同。如果是闭角型青光眼，首先呢，患者他的解剖的结构就和那类开角型青光眼的截然不同。我先给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啊，再做一个画像，人群就是我们人群当中呢有这么一类人，他就是比较容易得闭角型青光眼。这类人呢，通常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看远处可清楚了，能看到 1.5， 他们特别引以为豪。但实际上呢，这些能够看到 1.5 的人，不戴近视眼镜的人，很有可能年轻的时候是有点远视的。那么这些远视的人呢，通常他的眼轴，就是眼球的长度呢，是比较短的。那么在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他的眼前结的结构就可能特别拥挤，这些不同的组织靠的就比较近。所以呢，那些年轻的时候视力特别好，然后这个通常个子也比较矮啊，就是特别有一些女性小头小脸的，就是感觉在身形特别的这个娇小的，其实呢他们其实都是闭角型青光眼的这样的一个高危的一个状态。我不能说他们是青光眼啊，他们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么需要到眼科去检查一下他们是不是有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那么这类患者确实他有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但是他自己在发作之前是肯定没有任何感知的。那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发作呢？就是比如说在比较昏暗的环境下面做针线活啊，就是这种高强度用眼的，它造成了瞳孔呢在中度散大的状态下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一种诱因。还有更常见的是这些人呢就是的焦虑发火发脾气，跟别人这个有争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素水平会增加，肾上腺素会造成瞳孔呢就是轻度的放大，那么僵持这个状态维持一定的时间，就容易把周边那个防水流出的通道给堵上。所以呢，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个子也不高，这个是那个中老年女性啊，又特别容易着急生气，跟别人吵架之后出现了一只眼睛那个眼痛头痛视力下降，那他就得关注是不是青光眼急性发作了啊。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这个病呢误认为是神经科的病，因为他有眼痛，有非常剧烈的头疼，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是不是脑子有出血或者是什么问题，他可能去看神经科。那因为这个高眼压状态下也会有恶心呕吐，哎呀就是患者吐得很厉害，也会呢误认为是消化的疾病哈。那么去急诊的时候有可能先去的消化科，但是啊如果你要是伴有一只眼睛的视力的明显的变化，看东西不清楚，甚至看那个远处的这个灯啊，或者是咱们这个房间里的灯外面还带着一个彩虹圈，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眼部的疾病导致了头疼和呕吐，你一定要请一个眼科的会诊，也千万别贻误了病情，因为青光眼急性发作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它一定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功能改变的。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个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一些诱因出现了一些特定的表现，通常是单眼的，那你才有可能是 青光眼，就是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啊，嗯，那么不要乱扣帽子，就是不符合这个前提条件的就可能不是。你比如说一个患者他是500度的近视，那你就不太可能出现房角关闭，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人群，所以你不要老给自己扣帽子啊。咱们说的那都是远视或者是正视，就是眼轴短前方浅的患者。那么咱们再说另外一种，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开角型青光眼它不会急性发作，但是它也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这个人群我先给你再画个像啊，这个人群呢通常就是有近视甚至是高度近视的人，他的这种眼部的结构就特别容易出现开角型青光眼。还有呢就是他可能有青光眼的家族史，比如说他的这个父母啊，他本身也有近视，高度近视也有开角型青光眼，那他就得高度注意了。那么这部分人呢不会出现严重的症状，他就是就刚才我们说的是视力的盗贼嘛，完全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存在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危险因素，近视、高度近视啊，有家族史啊，你一定要去眼科要检查一下。如果要有什么迹象的话呢，及时的这个诊断，及时的干预。
0: 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症状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对照自己来看一看，如果你有这种风险的话，那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了。然后就是很多人会认为青光眼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那事实上确实是老年人得吗？哪些人群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呢？
1: 青光眼就是老年人得的比较多啊，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们也有一些就是相对年轻的人也会得青光眼。哪些人有可能会比较早出现青光眼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它有基因的异常，或者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导致了房水流出的这个通道异常，结构异常，那么就会在出生或者出生后不久就出现眼压高，我们称为这个先天性的青光眼或者婴幼儿的青光眼。也有一些人呢是他本身是有结构发育的异常的，在十几岁的时候出现青光眼，我们叫青少年的青光眼，这些都是特定类型。那么更多的人呢会在就是40岁以上才逐渐出现一些青光眼的表现。但是呢也有一些药物相关的和外伤相关的，那药物相关呢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免疫的疾病啊或者其他的异常啊，他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就糖皮质激素，那会导致药物性的房角的代谢异常，从而出现房水外流的障碍，这种叫药物性的青光眼。那这和你年龄就没关系了，你可能20多岁就高强度的用这个激素，或者30多岁或者40多岁，就是这个药物量比较大，累积到一定程度，正好你的组织对这个药物比较敏感，那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高度近视的人对这种药物就更敏感，有些你看常规的人他可能用这激素用了很大量也没事，眼压也没事，但是高度近视的人可能用了比较少的量，持续很短的时间他眼压就升上来了，所以也和自身的这种体质有关系，这是药物导致的。还有部分是外伤，我们很多人呢都会不小心在一些情况下受外伤，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时候啪刚好那个羽毛球就打在眼眶和眼球这个地方了，那也有可能呢有些人可能脾气不好跟别人打架，在眼睛这还打了一拳，这些呢都叫外伤。当时可能没有明显的眼球的异常，但是呢实际上短时间瞬时的那个剧烈的这种撞击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房角的这个结构的撕裂，从而导致那个地方的功能的异常，这个叫做外伤性的青光眼。外伤的青光眼呢有可能是在外伤当时就表现出眼压高，也有可能在当时不表现眼压高，几年十几年之后才出现眼压的异常。那么这种我们是通过眼球的结构啊，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不是有这种外伤导致的撕裂的，从而给它做一个诊断，做一个判断。那总而言之呢，如果说一个人他曾经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眼睛这地方受到了猛烈的撞击，他就应该关注自己的眼压，也许当时也许是几年十几年之后就有可能出现青光眼的问题。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为我们详细讲解了闭角型青光眼和开角型青光眼。 也希望大家定期做眼科检查，及时发现青光眼的蛛丝马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对于青光眼，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失明。那么如何预防青光眼带来的危害？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和大家聊聊青光眼的防治方法。青光眼其实很多人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害怕，就认为哎呀，得了青光眼就离失明不远了，真的是这样吗？
1: 哦，这个我们临床上分为两组人，一种人呢就是你告诉他有青光眼，他呢置若罔闻，就是毫不在意。我有的时候我们医生都挺替他着急的。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正好是另外一个极端，你跟他说有青光眼的迹象，还没有明确诊断呢，就吓得不得了，哎呀，就晚上就失眠，哎呀，每天就觉得就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啊，就是说自己要瞎了，要瞎了。其实呢，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对的。首先呢，我们这个青光眼啊，不管是闭角型的还是开角型的，我们现在都有很好的治疗手段，特别是闭角型的，我们是可以做到根治的。就可以做到完全治愈的。开角型的话呢，我们现在药物控制的效果非常好，如果你能够早期发现，我们在药物那必要的时候手术的情况下，是可以几乎呢是能够帮你把这个视野视功能的损害维持在发现的时候的状态，就是让它不进展，就是最终啊在药物处理下还有积极的干预下还会失明的，现在在临床上比例特别特别低。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还是个秉持着十几年20年之前的那种观念，然后得了青光眼就要失明了，肯定不是的，我们现在治疗效果还蛮好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人对自己青光眼这个事儿呢不在意，我们即使医生告知他这是有可能会导致失明的，而且他发生损害都是不可逆的，那有一些人呢还是非常的偏执。你比如说闭角性青光眼的患者，他会不愿意采取任何的医疗干预措施，因为闭角性青光眼它是这种发作性质的嘛，它在发作之前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些患者就想，哎呀，我现在还1.5的视力，我又不疼又不痒，我没有任何的不适，这个医生就说我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我会失明，他会质疑医生的诊断，这种就是质疑的人还不少啊，所以他就不采取任何措施。但是临床上你总会见到一些就是后悔莫及的患者，比如说1年之后，哎呀，一只眼睛都快失明了，跟又过来说，哎呀，说大夫，当初我真应该听你的话，你跟我说这个眼睛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我没当回事儿，结果真的发作了，而且还没办法控制，所以呢，就是现在都这只眼睛几乎快看不见了，但是另外一只眼睛呢，现在还好，这个时候他就比较积极，就是需要干预哈，这是属于临床上那种不听话的。开角性青光眼也是一样，我临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从他的这个眼部结构、眼部表现，还有我们的视野的检查、神经纤维层厚度检查上面，都非常明确的判断他是青光眼，明确诊断的，而且程度还比较重了。但是他就说自己看视力表上1.0，他的视力没有问题，所以他质疑我们医生的诊断，也拒绝用药。就是他可能老觉得是不是医生过度医疗啊什么，就是他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医生为什么要给我用药，而且长期的。用药啊，它不就是就像高血压似的，一旦诊断就要终身用药啊，不是说可以用一段时间就可以停药的，他就不认可我们医生的这个诊断和处理。那最后呢，通常也会在几年之后也会看到追悔莫及的他，所以就临床上存在这两种极端啊。
0: 我现在大概能理解为什么青光眼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就是因为他在发作之前可能患者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旦让它发作，那么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医生到底是怎么给我们治疗的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青光眼就一定要需要手术，是这样的吗？
1: 不是，我们现在青光眼的治疗是非常个体化的，但青光眼是我们眼科领域啊最复杂的疾病之一。我们青光眼首先它的诊断明确诊断的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早期诊断是有难度的。另外呢，就是治疗是有好几种手段，一种呢是药物，一种呢是激光，一种呢是手术。当然呢，激光也有好几种，手术术式也有很多种，药物呢也有很多种。所以呢，哪个患者是需要药物控制，哪个患者呢可以是打激光的，打哪一种激光，哪些情况下必须手术干预，那哪一种手术干预效果比较好，损伤比较小，其实全部都是个体化的。所以一个患者啊，他只需要关注自己，就是有没有及时去体检啊，然后听从医生的这种指导 和这个建议啊，就积极的去对待自己的青光眼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试图通过自己道听途说或者是在网上查的一些信息给自己做出这种治疗的建议，因为它青光眼实在是太复杂了，就连我们眼科医生都很少有把青光眼这个事儿完全搞得很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患者首先对这个疾病它的危害性要有清晰的认识，然后对这个疾病的复杂性也要 有清晰的认识，你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和指导。
0: 就是核心是可能在我们没有症状的时候，医生说你有青光眼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一定不能不当回事儿，一定要重视。甚至我觉得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您可以换一家眼科医院再去看，就是一定不能说我没症状我就不管它，因为这个就有可能会偷走我们的视力。
1: 是的。
0: 然后能不能张总给我们讲个病例故事，您比较有挑战的治疗青光眼的病例故事。
1: 就我们青光眼的这些病人其实例子非常多呀，有很多都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我想说一下闭角性青光眼。闭角性青光眼呢，我就讲两个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还没有发作的前驱期的。我记着临床上有一个大概50多岁的女性，他就是符合我刚才说的闭角性青光眼的高危的因素，而且呢，我给他做了检查之后，发现他的前房确实非常浅，他的那个房角啊，和就有虹膜和这个房水流出的通道几乎都贴在一起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有很高的青光眼发作的风险，虽然此时此刻你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呢，这个病来得非常急，就是如果一旦发作的话，你就要去急诊赶快的救治，而且呢，有些地方的医疗条件如果不那么好，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治，你可能就会落下这种不可逆的视功能损伤。他呢，听了我说的这个，也认可知道他有青光眼的危险因素，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哎呀，他说等我回家去，就回老家一趟，说他的那个侄子呢可能要结婚，他得回家待2-3个月啊，回老家去。我说那你反正自己定吧，因为我们作为医生肯定尊重患者的意见。结果非常不幸，就在他回老家这2-3个月里面他就发作了，而且呢确实很厉害的一次发作。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这个眼睛就视野缺损就很重了，视力也受影响了。他就哎呀跟我说，没有想到这个病来得这么急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的这个前驱期的患者，没有意识到病情。其实他那个时候如果走之前能够比如说打一个激光，那我们现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做手术，他可能就可以避免他的这只眼睛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损伤，这是一个前驱期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已经出现严重发作了。我们临床上有一些青光眼的这种急性发作是不能够用药物或者是有效的处理把眼压降下来的，大多数啊，你到急诊去就诊，通过合理的药物啊，还有这个激光的操作是可以把眼压控制下来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他的病情特别凶险，你用所有的常规的手段都降不下来，而呢在当地他们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手术的能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在别的地方转诊过来的。你比如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呢就是眼压高已经持续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面眼压都维持在40、50、60这个水平，当地医院实在想了各种办法也没有把他的眼压降下来。他的视力呢原来可能发作之前有 1.0， 等到他这个转诊到北京来就诊的时候视力就只有 0.1 了。只有 0.1 呢，我们实际上有一些这个有效的手段可以解除他的 这个房角关闭的，就是在高眼压的状态下把它的这个白内障摘掉，因为白内障是在眼睛里面主要占空间的一个组织，我们把这个组织给去掉之后，把空间，
0: 是白内障还是晶状体？
1: 白内障，大多数人啊，有青光眼疾病发作的时候，其实它晶状体是同时都有一些问题的。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个有白内障的这个组织，也叫晶状体啊，就给它摘掉了。摘掉了其实不是为了治疗它的白内障，而是为了把空间腾出来呢，让房角重新开放，来治疗它的青光眼。但是这样的手术比较有难度，其实呢很多地方是做不了的，那我们是可以做啊。所以在这种高眼压状态下给它做这个手术，首先非常有难度，它眼压高，那么手术的这种风险就高，手术操作难度也大。另外呢，这些患者因为长时间的高眼压，角膜都是雾的，我们做手术是要透过这个角膜看清楚后面的组织，如果角膜是雾的，那你整个操作呢就在雾蒙蒙的一个状态里面完成，这个手术操作又这么精细，所以蕴含的这种风险啊，对医生的这个挑战就比较大。但是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手术的啊。那么这样的手术也立竿见影，这个房角关闭嘛，它就是解剖结构异常，相当于房水流出的这个开口被一个东西堵上了，那么我们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把堵这个东西给它分开，那不是房水这水就立刻就流出去了嘛？所以它实际上是立竿见影的，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患者我给他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眼压就从40多降到了十几，就是我们正常的眼压了。那么他这个角膜的恢复能力还挺强的，那做手术的当天还都角膜都是雾蒙蒙的，还有是水肿的状态，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角膜就恢复清亮了。可见呢他这个就是他恢复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视力也有很大的提升，从这个眼压高发作状态的 0.1 术后第一天呢视力就提高到 1.0 了。但是这个患者还去医务处把我给投诉了。为什么投诉了呢？他说他看到 1.0 了之后才发现他看东西的范围小了。他那个眼睛没有发作的眼睛看东西的范围很大。他说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视力恢复到 1.0 了，视力确实是提升了，但是他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的范围非常小，他觉得是医生给他把手术做坏了，所以把他的视野看东西的范围给做没了。实际上他的看东西的就是视野的缺损是在他过去的一个月里面眼压没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造成了严重的视功能的损害，但是他因为眼前什么东西都看不见的时候他也觉不出来缺损，他只觉得眼前一片迷蒙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他视力中心视力提升，我不是做完手术他也看得清了，中心视力到 1.0 了，这个时候他才能非常清楚了，有些地方他看得见，有些地方他看不见，而不像术前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我把他那个病例啊，就是都拿出来之后呢，也跟我们的医务处也跟这个患者就解释了之后，他也能理解自己的病情。但是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我经常呢会在门诊当中接诊一些在别的地方做完处理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因为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他有个特点，都是只有一个眼睛先发作，所以呢他这个病情很复杂，在当地呢做完处理之后通常都存在着我这个患者一样的情况，就是做手术之前什么都看不见，做完手术之后呢能看见了，但是就青光眼压也降到正常了，但是这个眼睛的视觉的功能永远恢复不到从前，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并不和自己这个发作的眼睛手术之前什么状态比，他老要和另外眼睛没有发作的那只眼睛的视觉状态比，所以很多患者呢就会过来找我的时候说在哪儿做手术把眼睛做坏了，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就看不清，那个眼睛没发作这个眼睛就看得很清，反而发作之后做过手术这个眼睛怎么着也看不清。我说这是你自身的疾病导致的，如果你要是你的当地的医生没有给你做这个处置的话，你现在这个眼睛不是看不清的问题，是看不见的问题，是完全失明的。所以我说你现在之所以还能看见，实际上你本身就是我们现在医学技术的受益者，你不能够和你没发作那个眼睛比，然后你老说两个眼睛有区别。而且呢，我作为医生我还要告诫你一点，你那个眼睛所谓的好眼就是没有发作的看的东西很清楚的眼睛，我也建议你要干预，因为我们现在医疗上是有规律的，那个眼睛有同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它发作的风险也非常高。我说如果你要是不能够正视你的疾病，不能好好的和你的手术医生沟通，让手术医生愿意给你尽早的处理另外一个眼睛，我说你这个眼睛也会失明。所以呢，就是我们闭角型青光眼的治疗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最常遇到的就是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不了解，对治疗的不了解。我们闭角型青光眼确实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者 解除这个房角关闭的状态，让眼压下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患者已经发生的视功能损伤逆转，那么我们的手术的干预就是避免进一步的损伤，然后避免失明。所以呢，患者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要有正确的预期啊。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

0: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2: 这里有误区。
1: 很多朋友被诊断为青光眼时，都发现有眼压高的情况，于是就有朋友认为眼压高才会引起青光眼，而眼压正常就不会患上青光眼。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带大家一探究竟。我们在日常体检中啊，经常会做眼压的检查。那很多朋友会认为，我眼压正常，是不是就不是青光眼，就不会患上青光眼呢？
3: 这个观念肯定是错的。大家呢都是以自己的这种常识性的认知去理解一个疾病，但是我们医学上面真的是很专业的。首先呢，我们人群当中啊，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眼压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会出现所有青光眼的典型的损害，包括甚至会导致失明。这种呢，我们在医学上称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它的损害一点都不比那些眼压高的轻，甚至会导致双眼的失明。所以呢，不要因为自己眼压正常就否认青光眼的诊断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正好相反，他的眼压呢确实每一次去医院测眼压都高，我们正常眼压是10到21，这个人呢每一次测眼压都25、26，紧张得不得了，觉得我要瞎了。那这个可能就觉得自己已经自己给自己诊断是青光眼了。但是我们眼科的青光眼真的是不靠眼压去诊断的，我们是靠患者有没有结构的改变，有没有功能的损伤去诊断的。虽然这个患者眼压一直在25、26，但是呢我们发现他的这个视盘的形态一直都是正常的，那么神经纤维层的厚度也一直是正常的，视野呢一直都是没有缺损的，那他除了眼压偏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青光眼的表现，那么一定是不能被诊断青光眼的。这种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正常的，就这个眼压对他来说就是正常的状态，所以呢他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说他到50岁、70岁，他也不出现任何青光眼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呀不叫青光眼，我们叫做高眼压症。所以呢我刚才说的两个极端，一个是眼压不高也有可能是青光眼，而且会导致严重的视功能损害，还有一种是眼压一直高，但它可能就不是青光眼。
1: 所以说眼压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请医生帮我们诊断哈。那我想问，如果我首次查出眼压高应该怎么办啊？要不要休息几天再复查一次呢？
3: 如果我们是偶然到眼科去检查或者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眼压高，先不要紧张。我们很多人老吓唬自己，说自己青光眼了，眼睛要瞎了，不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眼压的测量工具现在就是大多数体检或者眼科眼压的筛查都叫做 NCT， 叫非接触的眼压测量仪。这种眼压测量仪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患者的这个坐在那儿的这个姿势的影响，患者呢配合的影响，是不是有眨眼等等，所以他那个结果啊变动比较大，不一定能够完全客观的反映患者的眼压情况。所以首先呢是需要复查，比如说改个时间啊，你就是按照要求眼睛睁大了，在一个标准的状态下再测量几次眼压。如果眼压一直高的话呢，也不要轻易的认为自己是青光眼啊，那么我们还要去做一个就是详尽的青光眼的检查。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看看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啊，看看视野呀，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个眼压的曲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眼压呢它也是波动的，比如说上午的眼压和下午的眼压通常会有点不一样。那个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某个时间节点稍微高一点，但是其他时间节点呢就是没有明显的异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会根据那个曲线去做判定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眼压的测量也会受到自身眼部组织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角膜比较厚，那么他这个测量出来的数值就可能比他实际的眼睛里面的实际眼压要高一些。 啊，那有些人可能也就角膜的厚度比较薄，它也有可能测出来这个数值比它实际眼压要低一些，所以呢很多因素还会影响这个测量值，我们还需要用不同的工具去反复的去印证患者的实际的眼压到底高还是不高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于眼压这个事儿，我们既不能放任不管啊，那要重视，但是呢又不要吓唬自己，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手段呢去评判这个眼压偏高到底是不是有意义的高。
1: 那刚才张主任也说到这个眼压波动的话题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良的习惯会导致这个眼压波动，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视疲劳会不会造成眼压高，熬夜会不会造成眼压高，或者情绪波动会不会造成眼压高。
3: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眼压高呢会和自己吃什么干什么有关系，其实眼压高和你吃什么干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数情况下对我们
1: 还是防水的问题，
3: 对我们的眼球的这种流动和代谢它有自身的规律，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啊，但是情绪的影响并不是我们医疗上一个主要的因素啊。那即使说它受一些情绪的影响，那也必然是因为它内在的就是排泄的机制产生异常了才会导致就病理的改变。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完全没有病理上的结构上的异常，你就是说我吃点什么，我干点什么，我是不是着急生气，或者说我是不是玩手机，是玩的手机有多时间有多长，其实都是没有影响的。
1: 那看来就是对于没有症状的这个青光眼，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去做眼睛的检查。那我也想问一下，在日常体检中为了尽早查出青光眼，那我们除了检查眼压还需要做一些什么眼部的相关检查呢？
3: 我们常规体检里都包括周边前房的情况的判定啊，还有包括这个眼底视盘形态的一个判定，这是常规体检里面就包眼科体检里就包括的啊。我刚才说过，周边前房的判定可以提示闭角性青光眼的风险，然后视盘的杯盘比的结构的异常可以提示青光眼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的体检报告上面有眼压高，或者是显示着前房角狭窄，或者是显示着视盘的杯盘比变大，有这三个表现，都应该进一步的到眼科认真的排查一下青光眼。
1: 那我们再问一下，青光眼可以预防吗？我们能做点什么预防吗？
3: 青光眼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啊，很多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提早干预的。你比如说闭角性青光眼，我们真的不要等到急性发作了到急诊去抢救，那个就太晚了。我们临床上经常会提示一些患者说你有这个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可能要避免啊，就是情绪激动，情绪激动是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发作的一个强诱因啊。当然你也要避免在这种光线比较昏暗的情况下呢，就是做针线活啊等等这种高强度的用眼，这两种情况都是要尽量避免的。然后还有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激光，我们有这种激光呢可以有助于阻断这个发作的这个机制。还有就是有一些有白内障的患者，这个白内障患者如果发现自己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你一定早点做白内障，因为把这个白内障这个很占空间的组织去掉之后，你的这个青光眼发作的风险就自然解除了，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干预，就只要做了白内障手术这件事情，你的青光眼的问题，闭角性青光眼这个风险就自然解除了，所以是收益大大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患者如果本身有闭角性青光眼的风险，又已经出现了白内障，就要尽早的做手术决策，然后就一石二鸟，一举两得，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如果要是开角性青光眼呢？开角性青光眼，我还是强调啊，就是在偶然发现，就是或者常规的体检或者偶然发现，你要重视。如果要是确证是青光眼啊，有一些早期的迹象，你就及时用药。我们现在用药效果还是很好的。
1: 看来预防青光眼的关键就是重视，医生跟你说了你有风险，那我们其实就要重视了，不要因为觉得我现在没症状我就不理它，因为很可能一旦发作给我们眼睛造成的视损伤是不可逆的。
3: 是的。
1: 好的，最后呢请张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眼睛出现哪些问题要赶紧就医。
3: 我给大家几个提示，如果你要是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那你就应该要关注闭角性青光眼的问题。那如果去眼科检查的时候发现有房角狭窄，你要特别重视啊，要提早做干预，必要的时候可以早点做白内障手术。如果呢说你是一个近视或者高度近视，那么你就应该特别关注开角性青光眼的问题，应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你就要到眼科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青光眼的迹象。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就是远视，也没有近视，你只

0: 是一个就是眼睛结构比较正常的人，那你如果你在眼科就诊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了一些青光眼的迹象，你要重视，你要根据医生的指导进一步的检查，这个是对于早期发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诊断了青光眼，一定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因为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手段是完全可以把青光眼控制在，就把你的视功能的损害控制在发现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我在临床上我觉得两种倾向都是要极力避免的，一种呢就是不当回事，一种呢就是过度焦虑，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应该有的，所以我们要尊重科学，相信科学。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今天关于防治青光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定期进行眼科体检，高风险的朋友重视青光眼的筛查，才能科学守护光明，别因暂时没有症状而放松警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经常愣神儿居然可能是癫痫发作，明天节目带大家了解老年性癫痫早期发作症状隐匿，提醒大家别忽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22:00，
1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3: 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啊。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佘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天天喝。六郎是骏马，应当到南庆宫看八王去，都不出去了，就陪着七郎。七郎可乐坏了，
14: 这挺好哎，天天喝酒，天天玩，挺好挺好。
13: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刚开始觉得有点意思，长了也觉得没趣儿。七郎说，
14: 哥，咱上街溜达溜达不行啊，这么多天也没出门了。
13: 大郎说，不行不行，咱们哥几个还练武吧。
14: 哎，不去就不去吧，
13: 老杨家家规很严，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大郎说话这哥几个都得听。29天过去了，剩下最后一天了，除了大郎以外，那哥几个憋得真受不了了，还不敢说，也该着有事儿。正好六郎杨景被郡主找去了，剩下这哥几个更坐不住了，把个老五憋得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把大哥吊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
14: 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听家人说擂台下可热闹了，咱们不打擂还不许瞧瞧啊。
13: 唉，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
14: 大哥你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
13: 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
14: 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醉了，叫他在家睡觉，等他睡醒了咱们也回来了，咱们就转一圈就回来，行不行啊？好大哥，快，免得事儿，快点呗。
13: 大郎性情温和，听兄弟这么一说呀，心软了，点了点头。五郎杨彦德偷偷地告诉他二哥、三哥、四哥、八弟，都说好了，大伙轮流来棍杨七郎，开始左一杯敬，右一杯敬。七弟呀，都说你是海量，今天你可多喝点儿。
14: 嘿，来吧，再来个10碗8碗，没事儿，倒倒。
13: 一会儿的功夫，七郎喝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皮直打架，哥几个乐了。大郎说，七弟呀，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郎躺下就睡着了。七郎的叫特别大，呼声如雷。杨五郎高兴了，
14: 大哥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3: 哎呀，能行吗？
14: 怎么不行啊？不等他醒酒就回来了。
13: 我不放心呐。
14: 不放心怎么办？把老杨红找来，叫他给看着。
13: 哎，这个主意还挺好，快把杨红找来。时间不大，老家人来见杨大郎。
14: 老哥哥呀，我们哥几个要上街溜达溜达，听说外边打擂挺热闹，麻烦您给我们看着七弟怎么样。
13: 千万别让他出来呀，他脾气不好，怕他闯祸，我说你老人家可给看住啊。
14: 杨红说，七少爷性如烈火，醒了找不着你们可怎么办呢？我扛不住啊。
13: 哎，你别叫他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4: 你们可快点回来啊。哎，
13: 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都走了。

0: 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哎，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就能接着睡。哎，就这么地。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了，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撂掉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了。这回呀、啊、就醒不了了，屋里挺黑，门呐、啊、也叫我扣上了，就不能出来了。其实是笨招，这个天这么热，门窗挡得溜严，屋里得多热呀。尤其七郎喝酒喝多了，睡一觉就觉得口干舌燥，嗓子跟着火一样。他睁眼一看，屋里黢黑，七郎睡糊涂了。
1: 哦，
0: 天还没亮呢。那我再睡一会儿。他一翻身想睡觉，可是口干舌燥，受不了啊。他起来摸着水壶，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把这壶水都喝了，往那一躺，出了一身的燥汗。屋里太热了，实在受不了了。他翻身一看，天还没亮，又迷糊了一会儿，酒喝的太多烧心了，睡不好，渴得要命，壶里又没水，他着急了。
1: 来闹，拿水来。
0: 阿丫，拿水来。没人搭声。杨七郎本来性子急，平时伺候他的家人全知道他脾气，喊两声人就得到，如果人不到，杨七郎就能把桌子给周翻。他一喊拿水，杨红上年纪了，在门外打盹呢，屋里挡又挺严，根本没听见。这下七郎可火了，腾就起来了，那伸手一划了，软乎乎的东西当手，刺啦一扯，是门帘子。把门帘子一扯下来，可坏了，从门缝透进了阳光。哟，
1: 这怎么回事？
0: 他用手一推门，门没开，往屋里周围一看，借着外边射进的光线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
1: 哎呀，这是谁干的事儿？这不要把我热死吗？
0: 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
1: 哎呀，开门，咣当咣当，
0: 推两下没推开，他啪一脚就把门板给踹开了，稀里哗啦，咣当，哎呦，怎么？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得哎呦的一声摔出多远。七郎蹭就从屋里出来了，一看外边太阳老高，亮堂堂的，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
1: 老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0: 杨红吓得顾不得身上疼了，用手推他，七少爷，快快进屋睡觉，天还没亮呢，快睡觉。
1: 还说你什么？
0: 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
1: 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
2: 哎呦，没拿去啊，他们叫你睡觉。
1: 好啊，他们叫我睡觉，他俩干什么去了？
2: 老奴不知道。
1: 你不说实话，气死我也。
0: 他用手一推一拽的，一扑老杨红受不了了。
2: 七少爷呀，快松手吧，再轮老奴就要碎了。
0: 人家那哥几个上街看打擂去了，你脾气不好，怕你惹祸，把你呀用酒灌醉了，叫你睡觉。其实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再睡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啊！他们看打擂，什么叫打擂？
0: 哎呀，七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呀、啊！咱们打擂，说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老奴听这话都生气呀， 当初谁不知道天波杨府老杨家七郎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神马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嗨，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3: 你说老杨红这是劝你还是拱火呢？他这么说话，杨七郎能不去吗？
1: 杨红，你略等片刻，待俺登台打擂，去会潘仁美的儿子。
2: 哎呀，七少爷去不得呀，出去有灭门之罪呀，你要给令公惹祸的，你要走，我给太君送信去。
4: 什么？你要送信去？
0: 七郎一合计，对呀，我一走，杨红准给我娘送信，我娘非生气不可，怎么办呢？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干脆我把他捆上，省得去说去。想到这儿，他进屋了，找条绳子，转身出来，来到杨红的近前。
1: 哎，老哥哥，你替我睡会儿觉，我出去一趟行不行？
4: 哎，我不困的，不困也得睡。
0: 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杨红都给瞒着，从来不说。几个少爷呢跟杨红也特别近，就是杨七郎虎。老杨红连老体衰挣不过他，三招两式被捆上了，不太紧可也挣不开，又怕他喊动手劲把嘴给堵上，送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还用被给盖上了。
4: 哎，老哥哥你歇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0: 说完把门板上好也给锁上了，拿出丈八蛇矛枪，把自己的乌骓马牵出后脚门外，然后飞身上马，直奔十字大街。街上人挺多，他东张西望，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
4: 我说怎么一个月不叫我出门呢，天天的给我酒喝。
0: 哦，怕我打累呀、啊、打什么累呢？他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大酒楼，当英楼。这家酒楼啊，是老杨家哥几个请客的地方，常来跟伙计掌柜的都熟，吃完饭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
2: 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4: 嗯，有事儿啊。
2: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0: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儿明白点，出来一过风，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
4: 哎，张三，你哭什么呢？
2: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4: 有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2: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说，我都快憋死了。
0: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2: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4: 不喝了不喝了，我在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啊？
2: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您无论如何得喝了。
4: 哎呀呀呀，办不办事儿哪在一碗酒上，那不行，您得喝了。
0: 酒架不住三让啊，七郎把这一大海碗酒端起来，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了，擦了擦嘴。
4: 张三啊，什么事儿啊？
0: 张三哭了。
2: 七少爷呀，我可就是指望您了，您要不能给我们出气，哎呀，我们就得窝囊死啊。
4: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2: 你不知道啊，天齐庙前立擂，立擂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将是英雄好汉，哪杀出来那么个潘豹呢？要夺先锋官，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有名的教师爷叫他打败好几十，无名的勇士打败乌七树，打擂还不算，还赶尽杀绝，当时就打死了四个人呢、啊、好可怜，我表哥上擂台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表哥呀才成亲三天呢， 扔下我寡妇嫂子，叫天天。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2: 张三，你说的是实？
1: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肋下看看，便知分晓。
2: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1: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腾腾下楼了。前者酒劲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衮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2: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等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查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杨七郎甩灯离岸，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将马匹拴好，然后手分人群往里挤。擂台就设在天齐庙前，擂台高达一丈二，上面用芦席锁蒙，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鳞龙”，横批是“比武夺音”。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边摆着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正是老贼潘宏、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载着美给他儿子弹压地面。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丹肺，错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嘡啷一响，三国舅潘豹上擂了。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怎么没人上擂呀？嗯，是不是吓住了？既然不上擂，你们来干什么来了？都是些个饭桶。他的话音刚落，杨七郎高声断喝：“呔！”潘豹羞出狼言，慢夸海口，毛家打擂。哎呦！
3: 七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吓得捏呆呆发愣。哎呀，这个黑汉是谁呢？一看这个人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中害怕。嗯，他一提鼻子有股酒味儿。哦，是个醉汉。哎呀，吃酒带醉，你能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儿，抱腕柄手：“朋友，登台打擂的吗？”七郎把眼睛一瞪：“废话，买棺材能上这儿来吗？”潘豹心话：“这位怎么回事啊？”“
2: 嗯，

0: 报个名吧。七郎刚想报名，一合计，别介，唐官不让我报名，怕给爹娘惹祸。对，先别报。
1: 哎，潘妈，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
0: 啊，那不行，哪写着不行的？看拳吧，左手一晃，右手抡拳就打，呜的一声，直奔潘豹的千斤倒来。潘豹急忙的闪身，闪过这一拳，七郎刚一进招，怎奈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有点闪脚，就是不打仗啊都直晃的呢，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的呢，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哦，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万里一进招，潘豹滴溜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一抬腿照定七郎后胯，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的是个坐实啊，嘡的一下，杨七郎一下子入身子揉起多高，过了晃绳，一下子扑通一声摔下擂台，正砸到人群的身上。看热闹人呐，谁也没注意呀、啊。打擂的人能掉下来，怎么盼着有个人上来把潘豹打趴下？没想到上来这个小黑小子，长脱脱的下来了，啪的一下子正落在人脑袋上。七郎倒没怎么摔着啊。看热闹的可受不了啊！哎呦我的妈呀，有一个看热闹的脑袋呀都给砸到箱子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爷，快给我往外拔脑袋。七郎没怎么的，潘豹在台上卖撇去。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嗯，就这两下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娘丢人，呸，真不老孩子。我说那黑小子跟谁学的能耐，哎，跟你师姐，跟你师妹，对不对啊？哎呀呀呀，真不老孩子，有能耐你再上来。他这一说呀，惹起众怒了，都生气了。心的话，姓潘的，你赢了就完了呗，干嘛呀这么寒碜人呢？这小伙子不是没能耐，主要是酒喝的太多了，谁能给他出主意把酒给他倒出去。正好站在七郎的旁边有个老头凑到近前，小伙子，我看你个头挺大，力气不大灵儿啊，怎么没打过他呢？你喝酒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喝醉了吧？
1: 没有。
0: 还说没有呢，被他给蹬下来了。七郎也觉得不得劲了，你别看喝酒，可有一样心里什么都明白。
1: 哎呀，我怎么就打不过姓潘的？
0: 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壮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酒倒出去再揍他。
1: 对，老头啊，怎么倒？
0: 嗨，好办呢。老头把手指头往嗓子一点，哎，这一捅就倒出去了。倒出去再上去，你要把他揍了，回家呀，嘿嘿，我烧香念佛去。
1: 好，倒酒。
0: 七郎想，对呀，我叫他踢下来，太给老杨家丢人了。想到这，照老头说的，把酒倒出去，小风一吹，立刻头脑清凉多了，脚下也不打闪了。七郎心中高兴，冲着擂上高喊：“
1: 潘豹啊，潘豹！”爷爷又来了。
0: 杨七郎抖身蹭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这孩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敢和我儿子比武较量，绝不是等闲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2: 潘龙、潘虎，爹注意点啊，别让你兄弟吃亏。
0: 嗨，老爹爹放心吧，这小子没什么能耐，刚才两个照面就被踢到台下了，还怕什么呢？太热闹吧。这个时候
2: 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
1: 嗯，
2: 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西宫娘娘，碰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立旗杆。你敢和我打擂？
1: 七郎一听火更大了，潘豹，你真不知道害臊，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
2: 哦，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的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吵惹的。
1: 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招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一声，双峰贯耳，直奔潘豹的太阳穴。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晃双掌，呜一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粗，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就给杨七郎左手往屋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奔这小子面门劈来。这招会单方贯耳，潘豹低头一闪，七郎抬腿嘡的一声奔这小子肚子当的一脚，踢的这个坐势噔噔噔噔噔扑通就坐在擂台上。他刚想鲤鱼打挺起来，哪知道七郎往前一近身，用脚一踩，
0: 别动，姓潘的，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怎么样，刚才你把我踢下去了，这回你在我的脚跟底下叫三声爷爷，我还可以饶你，如果你不说好听的，今天我整死你。
2: 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可这小子狗仗人势啊，还耍横。小子，我爹是太师，你敢把你果舅爷怎么样？果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遗憾呀。
3: 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
1: 可不是吗？我兄弟前天还叫他把腿给踹折了呢。
3: 哎呀，我老叔叫他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呐，替死者报仇啊。
1: 七郎听着话再也压不住火了，一伸手把这小子脚脖子抄住，他想把潘豹一劈两半，怎奈那潘豹也不是好惹的，一看嚯，刷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闭，腿呀、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七郎抖了半天没抖了开，也该着有事儿。在台下有个卖肉的掌柜的看出门道了，
0: 哎，小伙子，照他肋巴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
3: 嗯，
0: 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大，
2: 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
3: 儿。哎呀我的妈呀，
1: 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儿，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时迟那时快，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力劈两半。台下可乱了，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
2: 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
0: 哎，别奔身上血，快跑快跑快跑。
1: 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呀、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哎呀的一声就疼死过去了。
2: 那叫儿子，你说潘龙潘虎可急喽，忙传令叫武城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
4: 下就围上，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架，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怎么满地是血，身上有血，手里拎着一条大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我惹祸。真不善，出主意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
5: 哎呦，对呀，想得就蹭一倒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
4: 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叫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
5: 哦对，奔马棚。
4: 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万箭齐发。七郎也没在意，本来他就虎又愣，没有营手加把事儿不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死后啊还中了好几支箭呢。真不善，来到马棚前一甩手，去你的吧，大腿也不要了，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条，扑棱掌中一擎，往外就冲。七郎要是有马有枪啊，那还了得，如同虎生双翼。这时候黄龙指挥军兵往上围呀，喊杀连天，捉拿凶手。七郎往东，军兵往东，七郎向西，军兵向西，三层外三层，怎奈七郎能耐太好了，这条枪啪啪啪啪啪，遮前挡后，杀条血路往外冲。这阵潘仁美啊也醒过来了，放声大哭，哎呀儿啊，疼死为父了，军兵快给我备马，抓住凶手，替我儿报仇雪恨。这时候七郎这杆大枪上下飞舞，好像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边杀边往城门闯。他要进营回府，还是缺心眼儿，年轻没经验，你闯这么大祸，哪能往天伯府跑呢，应该躲一躲。七郎吓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了。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进京城就好抓了，不用问了，这是哪个王府的公子，要不然没这么大胆儿。好，给我围。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七十二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鹰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七郎也不在乎，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军兵是沾上死挨上亡，军卒不敢到近前。可是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犯箭，乱箭射，不许往致命的地方射，要抓活的。弓箭手搭弓在手，抽出凋零箭就要开弓放箭，如果一放箭可就完了，因为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寸铁指的是弓箭，这个东西可厉害，乱箭齐射能把人射成刺儿围围。眼看杨七郎就吃亏啊，这阵啊街上行人全躲到胡同里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胆儿大的隔着门缝往外观看动静。登阳楼的伙计张三都吓傻了，
6: 哎呦我的妈呀，七少爷够呛，要知道这个我也不说那几句话呀，叫他替我表哥报仇，他真去了，这不给老令公惹祸吗，这可怎么办呢。
4: 就在这阵梆声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军兵刚要开弓放箭，突然登阳楼

0: 庙街的这扇窗户，被推开了，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天地不要担惊，休要害怕，六哥在此。”话到人到，就看从楼窗户里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个急劲，大头冲下就下来了，离地皮不太远，啪一个云里翻，头冲上，脚冲下，站稳的身形，几步就来到七郎的马前，吓得军兵啊谁也没敢放箭呢，哗的一下退出多远呢。杨七郎枪揪左手，闪目观瞧呀，见眼前之人二十多岁，七尺身材，双肩暴隆，细腰炸背，头戴大叶方巾，迎门镶一块白玉，身穿银灰色长袍，腰系紫色的丝绦，银灰色中间薄底造靴，往里去看，面似白玉，白中透粉，粉中透润，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通红的嘴唇，微微的黑胡须，看着文雅礼貌，还带着一种正气，手中拿着一口二刃清风剑。他来到七郎的近前，忙说：“七弟，随我来。”七郎一看乐了：“哎呦，这不是我六哥杨景杨彦昭吗？哎呀，还是我六哥惦着我呀。嗯，行了，这回我就不怕他们了。”军兵和老贼潘仁美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杨景吗？杨六郎啊，那是骏马呀。哎，可别放箭，千万别伤着骏马，伤了骏马，八王爷的玉妹仗我们也别想活了。”军兵自动的闪条道：“老杨这哥几个属六郎行啊，文武全才，人长得俊，品德也好，八王爷的玉妹仗，柴郡主的丈夫，大宋朝因为有老柴家一份，被二弟太宗篡位了，赵德芳觉得对不起老柴家，想柴郡主收为干妹子。郡主是在八王府长大的，赵德芳拿柴郡主啊当亲妹妹一样，所以六郎是八王爷的玉妹仗，有什么事八王爷都给做主。”潘仁美一看，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哈哈，我当来的是谁呀？闹了半天是六郎骏马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波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建嗣杨老七。好啊，杨小七儿，哎，杨小七儿，你敢撇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对面。”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吉业。军兵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上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六哥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六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六哥你快进府。”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嗯，哎，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哦呀哦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七郎仔细的瞧了瞧，怎么看怎么是杨景杨彦昭。你仔细瞧瞧我是谁呀，你想一想。哎呀， 是大哥，哎呀，大哥呀，多谢您救了我，要不然我命就没了。那么和六郎长得相貌相同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对六郎最好，而且忠心耿耿。六郎犯死罪的时候，那是这个人搭救的。在我们这部书要提起这个人来，那可以说首缺一指的好汉。此人家住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县城西五里任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老杨家人在东京汴梁，相隔这么远，怎么认识的呢？这里有个原因。任炳啊，家道小康，父亲呢在二年前故去了，现在家中有老娘，娶妻白氏，三口人过得挺和睦。任炳任堂会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打练得不错，在附近百八十里大小有个名声。任炳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牲口贩子，有伯乐识马之能，任炳也跟着父亲学过，也爱摆弄牲口。正好啊，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东京有笔账没收回来，自己又没事干，坐吃山空，这个家也不行，就这么和母亲妻子一商量，我进趟京城把债要回来，顺便在北方呢再买几批牲口，然后卖掉挣一笔好钱儿。任堂会的母亲挺高兴，告诉儿子早去早归，别让娘惦着，又把积攒多年的棺材本钱也拿出来了，交给了任炳。就这么，任炳任堂会离开了云南，奔东京汴梁。等到了京城，挺顺利的就把钱要出来了。他想第二天离开京城，上口外买马，今天没事上街上转悠转悠。这一转悠可惹了大祸喽。他刚到热闹街上，就看迎面遇见一个大汉，手里牵着一匹乌骓马，慌慌张张往前走。街上人多，他牵着牲口乱挤呀，正从人蛮子的身旁路过。任炳任堂会懂行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洁亮，鞍颤交还鲜明。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寨，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哦呀，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的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呢，就看对面呼噜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会啪就一个大嘴巴。好啊，你敢偷老王家的马，来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了。任炳直喊的，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银子买的。家人说你嘴还硬呢啊，这是宝马良驹，你花800两银子就买来了。哎呀，你真会说谎，800两银子你就买根马毛还差不多，你还嘴硬，我揍你。也不容分说呀，就把任炳给捆上。你说任堂会倒霉不倒霉？其实啊，这也不怪任炳任堂会，也不怪家人，主要是卖马那个是个贼。这匹马呀，是铁鞭王呼延赞的，那是心爱之物啊。今天呼延赞到天波杨府去串门去了，把马拴在门口了，这个门口还能丢东西啊，所以也没人看，家人也都进去了。你等他说完话出来再找这马呀，没喽。胡王爷可火了，本来他脾气就暴，一看自己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丢了，这还了得，给杨府借了匹马，急忙回府告诉手下家人，今天要找不着马，我就扒了你们大伙的皮。然后 报告开封府府衙，帮助找马。家人吓坏了，分了好几格啊，出去找马。正好人禀任堂会买了赃物，牵马在大街溜达呢，那还不倒霉啊，立刻把人禀任堂会绑到了湖王府，把这批抱怨无暇债牵到槽头上，然后给胡延赞报信：老王爷，给您道喜，您的宝马找到了。找到了我也不乐意，偷马的贼了也抓住了，您看怎么处置吧。嗯，敢偷我的马啊，把他给我绑上，教训教训他，明天送到开封府，把脑袋给他扒了起来。胡王爷性如烈火呀，还挺粗鲁，那马是他的命，你想想敢偷他的马能不火吗？也别怪他，家人答应一声，把人禀任堂会就绑在树上了。过来两个家人提着皮鞭子来抽任堂会，任禀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人禀，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你自己差不多。人禀任堂会抬头一看，哦呀，我怎么看见虎了呢？两人相了半天的面，差点没笑出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会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哦呀，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讲他饶了，把任禀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这任禀任堂会，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我这世上怎么这么巧呢？六郎说可不是，怎么的，这简直就分不出来呀。哎呀，要这么说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就这么，任禀任堂会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任禀为弟，然后把任禀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了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递剪。老杨家的枪法高啊，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任堂会的枪招大见长进。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任堂会为银枪将，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又叫金枪盗马。半年过去了，六郎给任堂会拿了路费船资，又给任堂会的老娘买了不少的礼品，打发任堂会回云南看母。就这么，任堂会投走之前给六郎磕头，磕头碰地呀。六姑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呐，我无法报答，等将来有用武之处，万死不辞啊。就这么他回家，把在京城的事儿和母亲妻子一说，老人家这一家子非常感激杨六郎，居家满门。任堂会的母亲是贤母啊，告诉儿子将来有功夫去趟京城看看杨家满门。你还别说，任堂会回到云南呢就出息了，不久就在云南王手下当了个棋牌官，12个棋牌里得数任堂会最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没成想母亲故去，任堂会将母亲葬埋之后，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骑快马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正好在登登楼吃酒，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串门。哎，正巧杨七郎打擂，皮子潘豹被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
2: 任堂户一看，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何出命不要，得救出。

0: 可一样，围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哎，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嗯，想到这儿，任秉、任堂会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啊，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你等任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角门，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介，任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英楼，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刃放下，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嘴也给堵着，快憋死了。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嘴里东西给掏出来。哎，老哥哥，你出去吧，我睡会儿。哎呀，七少爷，你上哪去了？哎呀，你身上有血，别吵吵，别吵吵，你干什么去了？别问，我在外边惹祸了，你别说啊。哎，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七郎说完倒下了，他装没事儿。老杨红刚才捆得难受，埋怨七郎，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祸，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原来呀，杨七郎匹叛报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溜达一圈以后怕出事儿，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在街上溜达。正溜达呢，街上一阵大乱，有人说坏喽，有一个黑小子把潘豹给劈了。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怕是七郎干的事儿，想过去看看。非常巧，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弹压地面，正从这块路过，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公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我七弟呢？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是吗？咱们看看。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老哥哥呀，老七醒没醒？没有没有。是吗？我看看。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着里边还打呼噜呢。其实杨七郎是瞪俩眼打呼噜，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呀。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呢。这哥几个放心了。哎，别说，七弟还是小，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他还睡呢。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听说有个黑小子劈了潘豹，就不放心，怕是自己儿子惹祸，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佘太君还吹呢：“令公，你放心吧，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这一个月哪儿也没出去。”杨继业不爱听了：“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来人呐，把你们的少爷叫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

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行为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气。

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

时空，有一些是比较远的，有一些是比较近的。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

细微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然后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

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那都是只有你才可以拥有的。你的自我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而你还可以拥有更多。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的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的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地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受？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人为了晨练会早起先吃早饭，但其实睡眠时

消化器官还在忙着消化晚餐后残留在肠道里的食物，到早晨才渐渐进入休息状态。如果早餐吃得太早，会干扰胃肠的正常休息。另外，清晨也是身体排出代谢废物的重要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器官功能减退，排出废物需要的时间更长。吃饭太早会影响代谢废物的排出。起床后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活动一下再吃饭，这样既给肠胃留出了准备时间，也不影响身体排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床后，如果有便意或者尿意，应该及时将身体中排泄物排出来，这样才可以减轻肝脏的排毒负担，达到养护肝脏的效果。因为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身体运转，才可以将食物中营养物质吸收，而产生的代谢废物要及时排出体外，才可以保持体内环境的稳定。很多人早上忙，或者觉得再憋一会儿也没事儿，其实这是个坏习惯，时间长了对膀胱、肠道都不好。大家早上起床后可以先去一趟厕所，养成晨起排便排尿的好习惯，让身体轻轻松松开启新的一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晨练后回家会觉得累，想打瞌睡，于是就补个回笼觉，觉得这是劳逸结合。其实这样做反而不好，晨练时肌肉和骨骼活动

增加，神经系统兴奋性提高，人会感觉四肢灵活，思维清晰。这时吃个早饭，看看报纸，喝杯茶，听听广播，都能让心情平静，精神愉悦。但如果晨练后立刻上床睡觉，不仅不利于心肺功能恢复，肌肉产生的代谢废物也不容易排出去，反而会让人觉得头昏脑胀，浑身发软，没力气。建议大家晨练后可以做一些轻松活动，过渡一下，等身体慢慢平复下来再休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两三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喜欢爬山的朋友要适度，千万不要一味追求速度和高度，否则很容易损伤膝关节。上山时放慢脚步，小步稳步前行，不要频繁冲刺跳跃。下山时更要放缓节奏，侧身缓步走，减少膝盖冲击力。本身膝盖不好、体重偏大的朋友建议佩戴护膝，而且不要长时间在陡坡下行。爬山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中途要多休息，不要一口气登顶，避免过度劳累、心慌气短。另外还要提醒您，不要空腹爬山，也不要大汗淋漓立刻吹风，以免受凉下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立了秋，天气依然很炎热，我们还处在伏天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西子为您推荐一道懒人主食，扁豆焖面。简单的一碗面，有菜有肉，有滋有味，浓郁的肉汁配上筋道的面条，是面食中的经典家常美味。更重要的是，扁豆焖面是很好的养生佳品。天气炎热时，我们的食欲差多半与脾胃弱有关，

0: 而扁豆有健脾和中、消暑化湿等功效。小麦做主食不仅能提供能量和 B 族维生素，还有很多药食两用的功效，如养心、益肾、和血、健脾等，有助于我们在季节变换时的平稳过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常愣神儿，居然可能是癫痫发作。健康专家号带您认识癫痫，远离癫痫。癫痫发作并非只有严重抽搐，这里有误区告诉您癫痫发作的一些隐匿症状。癫痫发作该怎么办？名医一点通告诉您如何应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大发作的癫痫，我们当然知道一般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需要及时就诊。也有很多小发作的癫痫症状就很隐匿，但就是这些隐匿的小发作，如果能早点发现、及早治疗，可能会极大的提高患者朋友的生活质量。先来听听邱先生的经历。
4: 邱先生近两年经常愣神儿，有时呢吃着吃着饭突然不动了，和他说话呢他也不理睬，家人觉得很奇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只是看到邱先生愣神的次数呢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天发生十几次，生活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家人决定带他到医院就诊，开始啊都不知道看哪个科，到问询处询问才挂了脑神经科。经诊断，邱先生的愣神是癫痫发作，而且病程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还好经过治疗，邱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0: 案例中的邱先生出现的癫痫小发作很不容易引起重视，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才是癫痫发作，这些小小的愣神儿怎么会是癫痫发作呢？今天健康专家号神经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癫痫，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周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功能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如癫痫的外科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以及功能区脑肿瘤的外科治疗。
0: 欢迎周健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周健医生。
0: 我们来聊一聊癫痫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周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癫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呢？
5: 好的，癫痫呀，它是一个大脑的神经细胞啊，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呢，叫神经元。其实咱们就了解到它是大脑的神经细胞异常的放电所导致的一系列的表现啊，这个癫痫的综合征啊，其实它是一个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异常的一系列行为的一种疾病啊。
0: 刚才周主任说了一个癫痫，然后呢，我们节目中啊习惯说癫痫，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5: 啊，这两个是这样，它其实呢是两个不同的汉字啊，两个不同的汉字，癫呢就是癫痫，这么叫的话，这个字呢就是一个病字框搁一个时间的间，那么癫痫呢？就是这个闲字呢是一个病字框搁一个休闲的闲，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儿。关于癫痫还是癫痫，其实咱们国家这个专业的部门组织过相关的专家啊，在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最终也达成共识了，其实是叫癫痫也好叫癫痫也好，这两个呢 名词是互通的，只要大家明白都是指的是同一个疾病就可以了。
0: 嗯，那好，那刚才周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啊，无论是癫痫还是癫痫，其实是同一个病，它是大脑的异常放电。那我们还是要好奇一下，我大脑好好的怎么会异常放电了呢？
5: 啊，那么这就要谈到它的原因了。是吧，谈到的原因了，这异常放电的原因 有很多种啊，有一些呢它其实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了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射线啊，甚至一些妈妈受的一些外伤或者是羊水污染等等啊等等原因造成的胎儿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中大脑皮层就受损伤了啊，受损伤了，那么出生以后这种损伤的皮层就有可能产生异常的放电。再有一种呢，就是在围产期啊，比如说妈妈在生产的时候啊，在生产的时候，像尤其是过去这些技术不发达的地区，有可能出生的小孩有可能在家生产了，或者是在医院生产的时候啊，进行了一些生产过程中比较麻烦，用一些胎头吸引啊等等啊，造成了一些大脑的损伤啊，这种是生产过程中造成的脑子的外伤也可以引起。还有一些呢，出生的小孩因为维生素 K 缺乏等等这些原因，哎，出生了以后没有几天或者在一个月之内大脑自发出血了啊，就这种脑子已经受到这种出血的破坏也有可能造成他的异常放电。所以为什么现在在围产期一般的这个母亲啊，怀孕的妈妈都要注意一些什么叶酸的补充啊等等，就是为了避免的出现这种自发出血等等这些原因。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些皮层的发育不良，这种发育不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还很可能就是妈妈在怀孕过程中造成的。另外呢，一些脑外伤，是吧？脑外伤以后啊，脑外伤以后受伤的这大脑皮层有将近30%-40%左右的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癫痫的发作。那么对于成人或者是老人啊，有可能会一些肿瘤，是吧？因为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出现的，咱们目前为止咱们不知道，只是说出现了肿瘤导致了癫痫，我们知道怎么去治疗为好，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肿瘤不知道。肿瘤、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老人有可能出现脑梗塞或者一些脑出血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大脑皮层因为不同的原因受到损伤以后，它很可能产生这种异常的放电，这种异常的放电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了我们说的癫痫的发作。
0: 嗯，就是说这个癫痫这个疾病，它是我们大脑皮层在这个部位，然后是一个异常放电，那我们大脑的这个所谓的放电啊，就是神经的传导这个信号，它是跟着神经走吗？
5: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关于这个它到底怎么走，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来说全球研究的这个重点，就是它这个异常放电的这个传导的网络是什么啊，其实是我们现在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就像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哈，条条大道通罗马，其实这种放电这种情况，正常的情况它可能会走一条道，是吧？哎，我从北京我到罗马啊，正常情况我要坐飞机过去，但是呢出现了异常情况，是吧？你不管是脑子里咱们是长东西啦，是吧，还是出血啦等等，它可能把咱们这个正常的网络打断了，那打断了这种电信号，是吧，这电信号它也会找其他的路径，它也要去那个地方，是吧？咱就说飞机我坐不了了，我去了罗马了，我可能到欧洲我倒火车，甚至我坐轮船我要去，哎，所以咱们就叫说正常的生理网络，哎，是怎么走的，这种异常的网络它是怎么走的。那么异常的网络咱们还要了解这个异常出在哪儿了，可能不同的异常的情况造成的它这种传导的网络又是千差万别了。
0: 嗯，好吧，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癫痫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们也要了解一下症状，因为可能我们知道那种比较严重的就是抽搐啊、口吐白沫啊这种，我们大概能知道，哎，这可能是民间叫羊角风嘛，就是这可能是癫痫发作了。我们是到那个程度才能知道它是有癫痫发作吗？还是说在之前我们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提早去就诊？
5: 啊，您问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哈，就是说癫痫发作的这个症状或者它的表现，它这个表现是我们能看到的，是吧？这才叫表现。咱们说这个老百姓管这个癫痫也叫羊角风，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区有人也叫猪角风啊，叫法不一样。其实这种叫法呢，只是描述了 癫痫发作的一种类型。其实癫痫的发作的表现，它的表现类型有好多好多种，是吧？这种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发作起来突然意识丧失了，大叫一声，是吧？他叫那个声，有人形容就像那个羊叫也

0: 好，有人形容叫猪叫也好，是吧？脖子往后一仰，这个、胳膊腿都硬了，是吧？先硬，完了再开始出现抖动、抽搐，是吧？哎，这个甚至说倒地摔倒在地下，完了再口吐白沫，这些表现，大家一说，哎，这就是羊角风，是吧？这个猪角风，这个癫痫大发作了，是吧？这是一种发作的大发作的一种类型啊。那么还有一些发作呢，它是一个部分性的发作，甚至有一些发作呢，他意识并没有丧失啊，并没有丧失。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哎，我每次的发作的时候，我的左手先麻，左手麻，这种麻啊，它逐渐传到我的胳膊肘，左侧胳膊肘，又往上传到了我的左侧的肩部，再到我脑子，到我脑子我就不知道了，倒下，那别人看来倒下了，又出现了发作了。其实左手发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癫痫的发作表现了。但是这种发作呢，只有患者本人知道，因为他是感觉嘛，发麻我们外人看好好的呀。那么患者本人自己知道，这叫什么呀？感觉性的发作。这种发作呢，起源呢是比较局限，他这个癫痫波呀起源在某一个部位，这个部位是支配他的感觉的这个部位。哎，那么它随着这种癫痫波，刚才张老师说了，是吧？它还有传导的吗？异常放电它是要传导的，它从局部开始传导，逐渐扩散到了满脑袋了，是吧？满脑袋都放电了，甚至传到了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这个部位，一下我们的意识又出现障碍，被它给打断了，这种意识自己就不知道了，倒地又抽，那叫继发性的，是吧？继发性的这种是保留意识的发作。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过去叫什么呢？叫植物性的发作，或者叫复杂部分性发作啊。我们这个都是专业比较专业术语了，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部分发作呢？部分发作一般的来说都是意识保留。什么叫全面性发作呢？都是意识比较就是丧失了啊，丧失了。什么叫复杂部分性发作呢？就是介于部分性和全面性之间。说那么就说他这个意识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叫半意识状态，是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病人的例子给大家举，大家听听啊，他是什么一个状态发作。他发作了，他家里人描述他走到了阳台，到阳台上把自己晾好的衣服收起来，到屋里叠好放到衣柜，这个过程他在发作。那么有人要问了，说这不好好的一个日常生活的镜头吗？你怎么他说他发作了？哦，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跟他交流，你问他你在干什么呢，或者你不管是咱们说什么吧，或者说你吃饭了也好吧， 你家小孩上学了也好吗，他不会跟你交流的。他不会交流，他并不是说我不想回答你问题，是他根本不能跟你交流，他根本没听到你说什么。他那种意识呢叫半意识状态，虽然他的工作他这个活动都是日常的这个场景，是吧？所以他没有完全意识丧失，完全意识丧失是他就可能倒地了，或者是怎么着了，他绝对不能干这些事儿了。你说他意识没丧失吧，你跟他交流他不知道你在问他，他也不会回答你，所以我们管那个叫半意识状态。像这种半意识状态的癫痫呢，它的起源都是有位置的，大多数跟颞叶或者在颞叶周围啊。所以举这几个例子呢，就是说癫痫的发作的表现形式，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种羊角风也好，猪角风也好，这种表现形式，其实癫痫的发作形式类型有好多好多种。
1: 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为什么会出现癫痫的发作。虽然癫痫的病因复杂，发作症状多种多样，但都具备发作性、反复性和刻板性的特征。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健带您详细了解癫痫。那其实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患者朋友他刚开始的发作是一些 比较轻微的，就不是那种完全意识丧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及早能够发现的话，可不可以阻止它发展到那种很严重的大发作呢？
0: 大多数可以，大多数可以。那么癫痫啊，你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还说这个一手发麻是吧，手发麻以后再传导到的我的这个颈部头部，我就意识丧失抽了。如果说他抽到后来抽了，那么不管是病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肯定会让他去医院检查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他这种麻他就限于这个手或者限于肘，他传导到肘，哎，我就没事了，传导到肩膀我也就不抽了，我就好了，就停止了。那有人说，那你说这麻我手还麻乎的，你咋不说我是癫痫呀？那么咱就要讲了，这种麻说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是吧？你说我在这坐着，我翘一个二郎腿，我坐俩小时，我起来以后我这腿麻了，你说你，哎，周主任说的他是癫痫，那不对，你是有明显原因的。说你这个手让什么重物在这压着，压了半天，说压着睡觉，我压在这个身子底下了，说我睡俩小时觉，我起来我手麻了，正常啊，他有原因呢。癫痫咱们说了原因在哪儿呢？大脑皮层的异常放电，这种异常的放电可不受我们人为控制的，所以你没有原因的出现了异常的表现，是吧？这种表现呢又具备癫痫的几个特征，癫痫具备几个特征啊？发作性，是吧？平时好好的就一阵儿过去了。反复性是什么？不是一次出现。你想我们癫痫的诊断其中一个诊断就24小时以上出现了两次及两次以上的发作，而且这个发作基本上是都是类似的，这才诊断为癫痫。要说24小时以上我只出现过一次发作不算，没具备这个癫痫的特征。我出现了几次发作，而且这几次发作都是在24小时之内，算为一次也不诊断癫痫，是吧？这是两个特征，发作性、反复性、阵发性，是吧？阵发性一般的癫痫的发作啊，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复发不明发作，像那种时间可能长一些，一般的发作抽羊尿风也好是什么也好，一般不会超过1-2分钟，自然就缓解了，是吧？自然就缓解了。当然我们要有时间，我也可以跟大家说，是吧？如果不管我们是癫痫患者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咱们普通百姓也好，看到了倒地的癫痫患者的发作，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呀等等啊，其实有时间我们都可以谈。
1: 现在关心的是刚才周主任说到的，就是比如说手麻反复发作阵发性的发作，那我们其实可以怀疑他有可能是癫痫，我们需要去就诊去查一下。那除了手麻这个症状，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短暂的跟别人没有办法交流的这种意识丧失，也是1-2分钟就很短的时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也需要去就诊看看是不是癫痫。那除了这两个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比较常见的症状反复出现，那么就意味着他有可能是癫痫，需要赶紧去就诊呢？
0: 那要这样的话，咱们分这个癫痫的发作的症状，咱们从三个层次来说，一种是运动性的，一种是感觉性的，一种呢是植物神经性的啊。那么运动性的，刚才咱们说倒地相当于一种羊角风，那是全面性的发作。还有一种运动性的发作呢，意识不丧失，它只是局部抽。你比如说，我就是左手或者左上肢我在那抽，是吧？抽的还很频繁，每天发作几次，有的啊那个抽的多的一天上百次的发作啊，发作意识呢不出现障碍，意识都清楚，就是控制不住抽。那么这种运动类型的分为局部的，分为全面的。那感觉性的发作，刚才咱们说的一种那种感觉是我们体感的，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发作，哎，我就闻到周围有异常的气味，比如说我闻到了臭鸡蛋的气味，比如说我闻到了汽油的气味，实际上这种气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这种叫幻嗅。还有一种呢叫幻视，是吧？刚才我说完幻嗅了，幻视其实大家都知道，幻视呢，哎，突然我看见这个东西啊，是存在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足球圆的，哎，我看成方的了，是吧？我看那个东西本来这个鼠标是黑的，哎，我看它颜色变了，变成红的了，是吧？其实人家是黑的，你看成红的了。或者这个东西本来人家是圆的，你给看成方的了，看成变形了，这叫幻视，是吧？这都你不管是嗅也好，咱们看东西这个视觉也好，都是感觉。再有幻听，是吧？幻听这种声音我听得越来越小，或者比实际上的声音越来越刺耳，是吧？或者说我听到了确实现实中不存在的声音，哎，这谁谁在我耳边说话呢？其实这种声音现实是不存在的，这也叫幻，是吧？幻听、幻视、幻嗅，这都是感觉。出现了这些， 啊，而且反复的出现，又具备了刚才咱们说的癫痫的那几个癫痫的那几个特征。

0: 面部潮红，突然的心跳加快。咱们说心跳加快，我想让他跳快了就能快吗？除非你说我是跑步去了，除非你说我看见什么恐怖画面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说的这种什么面部潮红啊，什么心跳加快啊，都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带来了突然的心跳加快，突然的面色潮红，是吧？这些都叫植物神经性的发作，这些发作呢都不受我们本人的控制啊。所以大概的我们发作的类型呢，运动性的、感觉性的、植物神经性的，而且同时具备癫痫发作的几个特征啊，具备这些特征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疑，或者是说，哎，到底是不是呀？我们脑子里有这个弦儿，那么最好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去诊断啊，治疗。
1: 谢谢周主任，我觉得您这个总结真的太清晰了。因为我们老觉得，你看癫痫它对应大脑皮层，它可能对应我们脑部的不同的功能，所以它的症状就千奇百怪。那我们怎么去分辨？我觉得您刚才这么一说，可能大家心里就有数了。但是这里面呢，我还是想继续问哈，可能这更多的是自己的感觉。那么对于旁边的人，比如说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他即便有这个感觉，他可能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去就诊。那么我们旁边的人怎么发现呢？
0: 其实在旁边的人来发现啊，哈，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直接看到的，您比如说，哎，一个癫痫的一个患者，他突然倒地发作了，好，咱们好多的媒体报道啊，是什么报道说，哎，走在马路上啊，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种我们一看就是，是吧？他出现了癫痫的发作的典型的特征了，抽搐了，是吧？那么是这个肯定是，再有一些呢，他就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跟我们去说，患者本身跟我说，哎，我是怎么老感觉，或者是我总是说隔几天我就有一次什么很异常的一些难受的表现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会跟我们说啊，跟我们说。那么我们要对照着癫痫的这几个特征，是吧？没有原因的出现这些情况，是吧？或者是在特定刺激因素下出现的这些情况，又具备这几个特点：发作性、反复性的、阵发性这几个特点。那么最好我们就建议他去医院，咱们去诊断看一看。
1: 周主任帮我们总结了癫痫发作的三种类型：运动性发作、感觉性发作和自主神经性发作。这么一总结，我们就清晰了，不会觉得癫痫发作的症状太复杂了。让大家了解这些，是希望大家都有个警觉，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最好及早到神经科就诊，毕竟早发现早治疗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1: 关于癫痫发作的最大误区，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才是癫痫发作的表现。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健告诉大家，癫痫发作的隐匿症状有哪些。跟大家讲点误区哈，就是可能患者不知道的，或者是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的这样的病例。
0: 我觉得就是一个诊断，是吧？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癫痫，其实你要是来到了医院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你把这个交给医生来判断了，是不是癫痫，是吧？是哪种癫痫，需要哪种合适的治疗，我觉得到了正规的医院，我觉得都去解决了。就说院前，你到来医院之前，是吧？做出这个动作之前，很多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这种表现是癫痫发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是吧？举一个例子，一个小孩初中生，他叫被学校给劝退了。为什么劝退了呢？他上课吐痰，是吧？大家都是从学生过来的，那学校要求啊，是吧？那是纪律，起码有一条不随地吐痰，我还记得不随地吐痰。那老师看他往地下吐痰，那老师肯定要说他呀，要教育他，哎，某某某，不能随地吐痰。好，说完了。下一次又一口痰吐到地下了，是吧？老师肯定是很生气吗？家长叫来，家长回去啊，打不打？我估计不一定打啊，因为这是一个小

0: 小女孩，要是我们男孩可能就挨揍了。小女孩回去了以后，哎，爸爸也肯定教育她了，老师、家长、这个学生在一起，教育完了，依然吐痰，是吧？依然吐痰。这个校长来，又来跟家长见家长，是吧？校长说：“这个校长都来找你了，这个影响太不好了，是吧？这个吐痰，这本身不卫生。第二，教育你又不听，是吧？这个风气给了一个班级的风气又都影响。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说那你只能退学，这孩子就退学了。到我这儿来，他具体是什么原因来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觉得都十多年前的一个病例了。到我们这儿来，完了我们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查。”相关的检查，给他诊断了，他是一种类型的癫痫，他是倒叶癫痫。可能我说这个倒叶，就相当于他这倒叶是咱们大脑的一个部位，就对应我们是额叶，就是咱们脑门的额叶，咱们太阳穴后边的是颞叶，我们顶部这叫顶叶，睡觉后边这块叫枕叶，这几个脑叶都是在大脑表面，这几个脑叶包着的一个脑叶，在像进大脑半球的球心这地方叫倒叶。一个脑叶，这个地方产生的症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们咽喉部，围绕着咽喉部产生的症状。刚才我说这小女孩吐痰，她是没办法，她吐痰这个动作她是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是吧？当然，这个小孩她是初中生嘛，她也表达了，我吐痰我也不想吐，我控制不了。但是家长、老师、校长，他们不懂啊，他以为孩子说谎啊。你就是你吐的吗？吐痰你怎么自己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控制不住？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癫痫发作呀，他不知道啊。所以咱们普通的认知肯定是吐痰是一个主动动作嘛，就是你想吐，你不管什么原因，查到了是吧？癫痫在倒液，哎，我们通过手术治疗好了，他每天都吐好了，不吐痰了。我们说孩子是一个癫痫的发作，他这种发作是不受咱们控制的，不受咱们控制。所以你看看，说这些癫痫的这个，咱不能说埋怨老师、埋怨家长、埋怨学校，不能啊，是吧？因为这个是比较来说不是那么特别常见的，是吧？他要是癫痫的发作，他又倒地抽，那可能我们会想到，像这种是想不到的，而是想不到的。所以这个癫痫它的表现好多好多啊，这个有一些就是诊断，是吧？刚才我说了，这个之前你能知道，能到医院来就好办了，就怕我们没认识到这个问题。
1: 但是周主任，我还想多问一句啊，就是可能大家会疑问，就什么样的吐痰，它更可能是一个癫痫疾病，而什么样的吐痰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坏习惯呢？
0: 其实我是就是关于这个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就是说它超出了正常范围，那么我们就要去关注它了，超过这个正常范围了，是吧？你看平时表现很，咱还拿刚才咱们举这个小孩的这个例子哈，这个初中生的例子，平时都很乖的，都很好的，很听话的一个小女孩，是吧？你比如说校长打找他找他来谈了，家长在那儿，校长在那儿，当着校长的面，叭一口痰又吐地下了，是不是异常情况？正常情况不会这样的，他出现了异常的一些举动，那我们就要额外的去考虑考虑，他为什么这样，跟平时他的表现大相径庭啊，是吧？
1: 另外，刚才您说到这个痰，就是我们说吐痰，这是一个就是概说了。那其实他吐的应该也不是痰吧，就是唾沫，
0: 对，是，
1: 就是但实际上那个健康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多痰？
0: 对，就是这意思。像地下就，
1: 他就是这个行为，
0: 对，这
1: 但
0: 个
1: 其
0: 行
1: 实，
0: 为，他是老觉得他的咽喉部异常啊，老是也觉得咽喉部异常。像这类似的病人啊，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心治疗了也不少了，有的也有是这样的，他是流口水。一天他拿那个洗脸盆儿，他能接一洗脸盆儿，包括口水，包括擦的那个纸，一洗脸盆儿，每天就流流流。其实都是这儿的问题，都是倒液癫痫。其实啊，这个我们国家的癫痫患者呢，癫痫患者呢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的治疗方式呢不像过去单单的这个药物治疗，现在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说外科的治疗的手段也逐渐的丰富，还包括我们现在出来的神经调控。 调控治疗，所以呢癫痫的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是吧？如果癫痫呢它不具备，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身边啊这个咱们同事也好朋友也好是什么也好具备这几个特征的话，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来去诊断，让医生给你们判断选择哪些合适的治疗方式啊。所以大家说一定要树立战胜这个疾病的这个信心啊，85%左右的患者会通过适合的正当的治疗的方式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疗效的啊，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战胜癫痫这个疾病。
1: 当我们发现自己或家人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希望您有个警惕，及早去专科医院做做检查，不要忽略了癫痫发作的蛛丝马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遇到癫痫的大发作我们该怎么办？医生又是怎样治疗癫痫的？接下来名医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健告诉您应对办法。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就赶紧给我们说说，万一遇到了那个比较严重的大发作的癫痫，我们旁边的人怎么帮他呢？
0: 一般的出现的这个严重的癫痫的发作，或者是说咱们说的大发作，是吧？就是意识丧失倒地，你像意识丧失基本上都倒地。意识丧失他不会还在那儿站着，这种情况也有啊，也有像那种短暂的愣神失神，是吧？那种短暂的失神，比如说我吃饭呢，哎，突然我这筷子夹着菜呢，哎，到这儿我不动了，几秒钟，哎，一下又过去了。像这种，像咱们看到的一般的在公共场所看到倒地抽都是说那种是全面性的大发作。像这种出现大发作的，跟大家说啊，首先患者倒地了，是吧？你首先看他的这个头的位置，如果他是躺在那儿仰到那儿躺着，是吧？咱们这个鼻尖冲上了，嘴冲上了，那么你轻柔的把他的头给他侧过来。侧过来目的是什么呢？侧过来的目的是让他的这个他发作的时候，咱们口腔里，是吧？有可能他嘴里当时有东西，或者他没有东西，他还有自己的唾液等等这些情况，哎，他发作的时候没有意识，让那些东西侧过来以后能自然的流出来啊，流出来。不要让它误吸，是吧？哎，吸到气管里就麻烦了，是吧？它吞咽下去还好，它就那会儿呢，可能都连吞咽的这个动作都没有，它可能就要自然的流，是吧？不能流到气管，让它往外流。另外一个侧过来的时候呢，你先把它，如果它的领口比较紧，是吧？哎，你最好把这个领口给这个扣给它解开，是吧？你侧过来等等，就让它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是吧？这是最最最要命的这个地方哈，保持呼吸道通畅。再有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他的口中放任何的东西啊！有时候咱们大家都是好心，说往里放都是好心，怕他把舌头咬，对吧？舌头咬坏了，是吧？大多数患者不会咬舌，大多数患者不会咬舌。为什么不让你往里放东西呢？第一，咱们他在外边的时候，他在公共场所他倒地发作了，我们手边能有适合往口中放的东西少之又少，是吧？你怎么会有呢？你比如说，哎，我拿一个勺我垫进去了，好吗？是，他是垫进去了，他是不咬舌头了。咬勺这么硬，他发作的时候那个力量极大，是吧？他把牙崩了呢，是吧？你牙崩了，你掉一个牙齿，那牙齿他要如果要进到气管，那牙齿也是异物啊，咱们就要人为造成的一些误吸窒息，是吧？这也是很害怕的，是吧？那么你比如说，哎，我们有医务人员或者说有家属跟着，我都知道他有发作，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哎，一些软的不容易咬断的东西，哎，我给垫进去可以不可以？可以，那是在我们准备好适合的东西才可以。第二呢，因为他抽的时候啊，浑身都很有力量，他可能要蜷成一团， 有一些人过去，哎，他抽了吗？我给他掰直了吧，是吧？我的胳膊在那屈曲，我给他抻直了，千万不要这么干，因为他发作的时候，这个肌肉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你跟他对着干，费你九牛二虎之力，你给他掰过来了，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造成了骨折。所以不要跟他进行对抗，就由着他，哎，你在旁边给他保护好，不要让他受到二次伤害，是吧？他在这抽，旁边有个大石头，他抽抽蹬，脑袋又撞石头了，不行，哎，你把石头给搬走。你把保护好他，是吧？啊，你哪怕你挡这个石头之间，让他碰到你，也别碰到石头。咱们别让他二次伤害，不要跟他进行对抗的一些动作。完了呢，一般的来说，一两分钟之内都会自行的缓解，也不要去给他摁人中，是吧？摁人中呢，这个人中有可能是我们祖先哈，就是都是传下来的这个穴位哈，穴位。因为我是搞西医的，确实不懂中医啊。但是我们老师还有什么教我们不要去摁那个，说摁那个不管用啊，说是不管，因为癫痫呢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就是它的发作呀是自限性的，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分钟。你去摁它，你不摁它，它该到一分钟五十秒该停，它也就停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不如去做一些更有其他的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是吧？再有一个呢，如果你看它持续两分钟以上呢，还没有那个停止的意思，哎，你可以去打一些医院的救护啊等等。再有一个呢，尽量的是吧？尽量的大家不要去围观啊，不要去围观。本来发作的时候呢，他人的大脑啊就缺氧。你在围观，人一多，周围空气不流通，加重他的缺氧。一缺氧，人的脑子就水肿，水肿完了就头疼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大家不要围观，让周围的空气尽量流通一些。
1: 嗯，谢谢周主任。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只是采取保护的措施，不要去干预它。就是我们所谓把它侧过来，也是保护它，不要让这个异物吸进去。
0: 对 对, 对。
1: 然后，总之就是对于癫痫发作的患者，我们就保护，什么都不要去采取主动的干预措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我觉得我们得抓紧时间讲讲我们的手术治疗了，因为我们三宝脑科医院在癫痫治疗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您先简单的说两句我们癫痫的治疗过程，然后重点讲我们的长处。嗯，
0: 好的。其实咱们国家呀，这个癫痫的患者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将近有900万到10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啊，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那么其中呢，有将近60%左右呢，可以通过正规的药物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的效果的。那么还剩下的患者呢，可能药物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就构成了药物难治性的癫痫，是吧？这一类的患者呢，是适合进行外科手术的评估和选择适合的外科的治疗手段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将近70%-80%可以通过适合的这个外科手段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效果的。那总体来说，药物治疗和传统的手术治疗，是吧？有将近85%左右的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的效果的。所以老百姓把这个癫痫呢，过去都叫不死的癌症，是吧？不死的癌症是因为得了这个病没有好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更没有好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所以才这么叫。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大家了解了这个癫痫的这个治疗以后，说85%左右，如果我们选择合适的适当的治疗方式，都会得到好的效果。这么高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我们还能那么叫吗？是吧？不能再叫什么不死的癌症等等了。那么还有剩下的那个15%左右的患者呢，是吧？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是吧？这个手术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的这个又不大太合适，那么我们还有神经调控的治疗，是吧？随着我们科技进步，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像比如说迷走神经刺激啊等等，好多我们都国产化了，而且这个质量也很好，效果也很棒。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战胜这治疗癫痫的这个，是吧？我觉得战胜，哎，有这个信心去战胜它。那么药物治疗呢，我简单说哈，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简单说药物治疗。刚才咱们提到了药物难治性的，不是说我吃了药不好我就叫药物难治性的，我就转头我就要看外科是不是适合。药物难治性的，首先呀，你选择这个药物是对的，这叫什么话，是吧？什么话叫选择药物是对的？癫痫的患者，我拿了一种癫痫的药物，是吧？治疗抗，那叫抗癫抗发作性药物，是吧？过去叫抗癫痫药，我们现在都更正了，叫抗发作药，其实一码事儿啊。我在这儿不跟大家咬文嚼字了啊。那么 拿了一种药，我又是癫痫的患者，吃不一定管事儿，有可能还要加重。为什么？它虽然是抗发作性的药物，抗癫痫药，你吃的不对。什么叫不对？你比如说一种肌痉挛的发作，快速的肌肉抖动，肌痉挛的发作，大家理解就是一种癫痫的那个发作类型，

0: 塔马西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别好的比较传统的而且是应用范围很广的一个抗发作性的药物，抗癫痫药，对肌腱挛发作吃上不但不管事，大多数要加重。所以说不是癫痫的药物，我是癫痫的患者，我吃上了不管事，说这个药就不行，由你首先要选对了。癫痫的药物是吧，抗癫痫发作的药物有咱们国内有十多种药是吧，根据不同的发作类型来选择。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正规的医院去诊断和治疗，在这就在这是吧。再有一个，一种药物控制不行那叫药物难治性癫痫吗？不叫，叫两种药物，两种药物可以单独用是吧，这个不管是我在用那个可以叠加用，两种药物都用过了，而且量也达到了足量了是吧。足量是谁说的？是医生说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咱们患者自己说的是吧，都达到了足量了还是控制不好，叫药物难治性的癫痫。这一类的适合进行外科的评估是吧。还有一类的就是脑子里存在明确的导致癫痫发作的这种结构上的病变，比如说我脑子里长肿瘤了，我一做脑电图一看这个放电呀，就在这个肿瘤病变周围，哦，是这个肿瘤造成的。像这种是吧，脑子里有结构上的改变，而且结构上的改变是直接导致癫痫的原因，像这种它肯定是药物难治性的。为什么？你吃多少药能把脑子里这个瘤给吃好啊，吃没了吗？不可能吧。所以预示它就属于药物难治性癫痫这一类。说这类患者我们看到了脑子有结构上的改变，结构性的改变又是导致癫痫的原因，它可以直接的就进入外科的评估程序去手术治疗，而不必要再吃一种药不管事，再加一种药还不管事。其实不管事那是定局，最终肯定不管事。所以两类患者是需要外科治疗的，一类是药物难治性癫痫，一类是脑子里边有明确的病灶的，而且这个病灶是导致癫痫的直接原因，两类患者是需要外科来干预的。
1: 我们刚才说到外科干预，一个是外科手术，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叫什么，就是
0: 神经调控。
1: 神经调控
0: 啊，神经调控啊，其实过去把神经调控给放到外科治疗这个范畴里边，现在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呢，调控慢慢从外科这个范畴里出来了。为什么呢？过去啊，神经调控很多都是有创的，需要介入外科的手段。你比如说哎，我们把这个迷走神经刺激啊，通过外科的手术把这块打开，脖子这块哎，神经鞘啊，这给打开，打开了以后把那个刺激器缠在这个迷走神经上啊，它需要通过外科的技术手段，外科的手术把这个刺激器缠在这个神经上啊，这是通过手段，外科的手段。还有一些呢，通过哎，虽然是微创，但是也要打孔，把这个刺激电极啊放在我们脑子里的这个相对应要刺激的这个部位，哎，把这个发生器再接到身体上某个部位，都需要外科的这个手段来介入，是吧？过去都是这样，所以把它归为这个外科的这个范畴。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神经调控的方式啊，是吧？你比如说经颅的磁刺激、经颅的电刺激。耳朵的一些的这个迷走神经刺激，它不需要，它是无创的，它不需要介入你外科的手段了。好多现在的这些治疗的方式都出来了，这些都属于神经调控，是吧？你不管电刺激也好，磁刺激也好，刚才咱们说了，癫痫的发作是大脑神经元神经细胞异常放电嘛，它也是通过它的电刺激，把它这种异常放电，不管节律也好，它产生也好，给它打破。啊，磁呢，它磁刺激呢，因为电和磁是相互转化的，我们脑电异常，脑磁场也是异常的，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它这个神经调控又包括有创的和无创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调控从这个外科的这个范畴给分出来了。那么这个癫痫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外科的手术治疗和神经调控治疗。
1: 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癫痫的典型病例吗？
0: 我们中心呢，一年做这个癫痫的外科手术呢，大概在400例左右吧。啊，400例左右，有现在目前来说，大脑半球性的手术是吧？大脑半球性的手术可以说，在中国我们这个单中心做的可能是数量啊，应该是最多的啊，质量也是很不错的啊。这一类大脑半球的手术，有一些人就是说，哎呀，你看你把半拉脑子都给切了，或者是说，因为大脑半球手术不只是切除啊，咱们可能时间的原因，大脑半球性手术至少有5-6种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啊。说你把半球半拉脑子都给做了，这个人还能要吗？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因为我们处理的这个半拉脑子呀都是坏的， 有时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说咱们平时吃的苹果啊，这个苹果呀，这一侧你不管是硌了也好还是压了也好，它坏了，那半拉好的，如果我们啪一刀下去，半拉那个好的我可能再放一两天都没问题，如果你任由它是吧，他们它慢慢的从半拉的坏的这块，哎，把好的那边它也给整坏了是吧。其实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比较大家容易理解一样是吧。咱们说了癫痫是脑子的异常放电，异常放电的这个病人，尤其是小孩儿，他在神经这个智能发育的黄金期，他这种放电呀，就像大家走路一样，都先迈左腿，整个班级50人都先迈左腿，就你迈右腿，让大家一看这个节律就被你给打乱了。人的正常发育是需要一定的电的节律的，如果电的节律不好的话，它会不成程度的影响他的智能发育的。为什么有一些癫痫的儿童是吧，他的智能认知等等，他跟成人跟不是跟他同龄人比起来都要差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癫痫呢一定要早期的诊断，早期的去治疗啊，早期的治疗。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了某一个区域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区域给它彻底治好，甚至就是把这一部分拿掉。
0: 对，就是说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手术是吧，第一个是大脑半球，其实这样，你想在国外有半球人的协会是吧，有一些癫痫的患者通过半球的手术治疗呢，他不再发作了，而且会进入到正常的生活工作过程中，还有一些奥运会的不同的什么冠军等等，都是曾经的癫痫病人做过大脑半球手术的。那么还有局灶性的切除的是吧，哎，我们哎癫痫灶它范围没那么大，没有不涉及半拉脑子是吧，就比如说就在颞叶是吧，在颞叶，那么我们就要采取颞叶的手术治疗是吧，它在额叶是吧，这个地方长个东西，我们就做局灶的额叶的部分的手术啊，这种手术。再有一些呢，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哈，我们做一些，你比如说相对来说创伤比较小的啊，咱们看到这一个病灶就在这儿，癫痫灶是吧，癫痫灶就在这一个部位，那么我们向这个部位放一定的电极啊，通过打孔，那一个电极啊，一个电极它的直径也就0.8个毫米，都不到一个毫米，我们打一个孔就1.2个毫米左右，就放进一根电极，把电极放在那里边，它的放电我们也能监测到啊，一看证实就是这个地方放电，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电极通上电，说白了白话哈，就是通上电，让这个电极产生热，把这个癫痫灶给烧死了，根本就不用开颅。当然它有它的适应症是吧，第一个是明确，第二个范围不能太大是吧，这种现在咱们国产的这个激光啊，激光咱们现在也治疗这个癫痫发作的激光，今年刚刚拿到这个证，也可以正式应用到临床了是吧，这个激光也放进去以后，它可以把这个癫痫的这个发作这个灶，哎，也通过激光产热给它烧死。它这个呢又比这个咱们放这个电极的这个啊，它能作用的范围又大一些，像这些都属于一些微创的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再有咱们刚才谈到的是吧，你不管什么什么原因，不管是这个癫痫灶啊比较弥漫，两侧大脑都有是吧，还是满脑子放电，像这种情况，哎，我不想去做手术，我害怕做手术，我不能做手术，都可以采取一些神经调控的办法。还有一些呢全面性发作的小孩说我满脑子放电，让大家说满脑子放电可能就不能采取外科的治疗方式了，不一定是吧，不一定。我就说吧，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的好朋友的孩子就是满脑子放电啊，他比较小是吧，5-6岁的时候来找我，那到他已经发作了好几年了，药物也吃了遍了，像我的同学嘛，我的同学就是都是医生，
1: 是医生，
0: 哎，药物也吃了遍了，也是控制不住。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前期的这个手术的评估一看，满脑子放电肯定是满脑子放电，而且他的发作的形式呢特别适合胼胝体的切开。胼胝体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联系左右大脑半球的一个桥，哎，我们把这个桥给它切断了，因为它是满脑子放电嘛，相对来说左侧放电通过这个桥它传到右边，右边放电通过这个桥它传到左边，左边是一，右边是一，1+1=2，它这个阈值比如说是1.5，每侧放电都达不到它阈值，都不会发作，它的一传导好一加起来1+1=2，每次都大于这个1.5的一个阈值，发作一天发作很多次，而且这个孩子的智能就受到一定的影响了。那么全面性的发作，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手术，从做手术当天开始 发作就没有了，现在正常上学，而且他的智能发育等等已经追上了他的同龄人了，特别的好。所以不是说满脑子放电是吧，我们就不能去做这手术，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一句话，我觉得是吧，我们尤其是患者或 患者家属，你们不是搞医的是吧，不是搞医的，不要去，我觉得说道听途说也好啊，用我们自己的这种非专业的想法去考虑，哎呀满脑袋放电咱们就放弃吧，或者是怎么样，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因为医生见得很多很多，他会给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治疗的方式的。
1: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癫痫已经是可治可控的疾病，希望大家对轻微发作的癫痫提高警惕，早诊早治，拥有有质量的生活。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介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出现肌肉减少却不知道，肌肉减少可能带来跌倒、疼痛、衰弱等很多危害，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肌少症，提醒您增加肌肉对健康非常重要。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顶层意见到专项指引，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如何落地深耕，养老新观察聚焦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需求真实的摆在每一个人面前。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不只是对老年人的托底，更是对每一个人生命历程的敬畏与珍视。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的部署要求，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日前发布，城乡养老建设迎来了细化标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就跟随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北京。

0: 市东城区了解一下，在落实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当中，是如何实现老年人实实在在的服务全覆盖。
1: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2: 哎，来了来了。
3: 哎，阿姨，
2: 哎，
3: 今天做点什么呀？
2: 你先换衣裳，
3: 好，
2: 去吃黄瓜。
3: 我先洗个手。
2: 你今天还做油面？
3: 好，
2: 做油面卷儿。
3: 嗯，
2: 做个
4: 小杨是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家政服务人员。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小杨都会来到87岁的国奶奶家进行服务。了解了国奶奶老两口今天想吃些什么后，小杨就来到了他的主战场。厨房，国奶奶年事已高，之前还得过脑梗。虽然经过康复治疗，身体得到一定恢复，但平常做饭还是比较吃力。后来通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提供的家政服务，认识了小杨。国奶奶和小杨相处的不错，小杨做的面食也很合国奶奶的口味。
2: 3年多了。跟我处的挺好的，我跟他们现在我什么都找他。
5: 平常阿姨都会帮您干些什么？
2: 什么都干。像小杨吧，他经常是给我包饺子烙饼，然后就是擀面条也来。一般呢吃完中饭，我们筷子碗我都不动，就是24的时候我都不动，就搁在这儿，搁在这儿，他来了他就先把筷子碗收拾收拾就搁到那边去了。你跟他说什么他做什么，他动作还挺快的。
4: 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居家养老服务，是外交部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主要功能。这个驿站尽管只有180多平方米，但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住餐、住洁、住衣、心理慰藉等必备功能一个不落。
6: 消毒的刀片啊，一次性的。放松，开始给您修脚了啊。
7: 哎，好、
4: 戴爷爷今年89岁，会定期到养老服务驿站来修脚。
7: 修了好多次了，一开始我就在家加了自己钱，后来是这个猫腰我可以够得着，但是眼睛不行了，就是这来事儿。师傅修得特别好，这服务态度相当好。理发修脚坐在这儿，
4: 因为视力下降、弯腰不便等原因，修脚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是一项很必要的服务。
6: 那个脚修好了，
7: 对，
6: 一会儿您感觉哪儿没修好，咱们再修啊。
7: 对，
6: 每一个月修一次脚您，
7: 差不多
6: 啊，长长一点就到这儿来就行了，也方便。
7: 对，
4: 修脚师傅每个星期三都会来到这家养老服务驿站，老人可以到驿站修脚。如果不方便下楼，师傅也可以上门提供服务。
6: 有的老人他出不来的就可以到家里面去，你给他们修修脚，他们都特别高兴。
5: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方便，
6: 他因为他自己够不着。
5: 对，
6: 还有的那个讲解呢，眼睛又看不太清楚，家里面的人也不是特别方便，有的不好的指甲他指甲刀剪不掉的，不好剪的，所以是我们这个服务很好的一项帮助。
4: 除了修脚理发，带爷爷和老伴儿遇到生活中的小难题，总会首先想到找养老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帮助解决。
7: 我没事就来这参加什么活动，过来给他们聊一聊，他们都挺好。我老伴儿也经常来，有什么事都叫他们帮忙，他们特热情。老伴儿岁数大了，手机有时候不太会用，就给问他们，他们特别热情，都教他，挺好的。
4: 驿站站长吴一梦向我介绍，驿站日常可以提供休闲娱乐活动、住浴服务、辅具租赁、日间照料等服务，中午还提供老年餐，既可以自取堂食，也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
8: 大型平常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活动做什么文体活动啊、手工活动啊，包括是看电影啊、讲座呀、各种医学类的讲座，包括法律讲座，都会在这儿来进行。每天中午有老年餐，每天中午的餐是从我们的中央厨房配送过来的，中央厨房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餐厅。这个住浴室每周的话，基本上都有一位老人会来这儿进行洗澡，因为这个院儿不是外交部的一个宿舍嘛，他们的这个楼房的卫生间比较小，不满足他们在那儿洗澡，所以说毕竟很多老人可能行动不便，所以说就会来驿站我们的专门的住浴室来给他进行一个洗澡。 还有就是我们这儿有很多的辅具都是免费的，不收费的。

0: 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日间照料室，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是有一位外交部的老爷子，每天白天的时候呢，早上我们的阿姨会把他从家里接到我们的驿站来住，然后晚上的时候再给他送回家，然后从早上到晚上的一日三餐啊，包括他的那个活动啊什么的，就都是我们驿站这边来给他进行提供的。
1: 白天送过来，晚上
0: 回家，对，日间照料嘛，然后晚上就回家了。其实我们驿站就是功能都是比较齐全的。
2: 作为外交部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运营负责人宋阳向我分享了多年来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探索。
3: 我们在做这种政府兜底的这种服务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这种就居家养老的这种市场化。因为居家养老它跟养老机构还不一样，它有可能有床位，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收入来源。但是居家养老就老人都在小区里面，比如我们就有这种住医服务。另外就是老人可能就需要照顾，比如说这种刚需的这种小时工啊、家政啊、打扫卫生啊，包括上门做饭，包括一些保姆，包括一些从医院出来以后做康复的这种护理的护工，这种需求也量比较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结合吃饭，就吃饭也是刚需，刚开始就是跟外面的餐厅做，然后政府这边有这个养老助餐的这个扶持政策，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老年餐桌。我们现在目前有6个的社区餐厅，然后在这个社区餐厅从也是更多样化的去给老人解决这种助餐问题。一个就是从最基本的吃饭一日三餐，再有一个从术后的一些营养餐，包括一些什么低糖低脂的一些搭配的这种餐品都是可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就是积极探索市场化的这种服务，一个是政府扶持的往前走，一个是作为机构自己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小快灵的这种实际情况，然后多去发现一些市场化的行为，然后把这个居家养老这种服务做得越来越丰富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才去可能觉得就这个事情才会越做越能得到老年人的这个认可。
2: 考虑我国老年人实际，通过大力发展互助养老，小老人帮老老人，可以帮助高龄、空巢、独居、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防范居家养老风险。68岁的江秀平阿姨是北京市东城区新鲜社区志愿者团队的队长。江阿姨的手机24小时开机，而且随叫随到。社区里的老人遇到特殊情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阿姨。
4: 我是从退休开始，本来是成立了个是舞蹈队，舞蹈队成立以后呢，然后就是看到社区很多老人去找社工去帮忙，比如说社工你帮我取个药啊，你帮我买个菜啊，但社工就是他有他的工作嘛，有的时候脱不开身就叫我们给帮忙。然后慢慢呢就觉得哎，社区很多老人需要帮忙，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社区文化这个团队转型为助老团队了，就以助老为主，但是我们自娱自乐啊，还是跳舞唱歌，因为我们喜欢嘛，所以呢就经常帮助一些老人。你比如说像我就是24小时手机不关，为什么呀？老人找你啊，今年的头春节我们就社区有个关老师，他就是老两口儿女不在身边，然后那天晚上12点，我说哎，谁的电话？我看着关老师赶紧接起来了，因为我这真是24小时不关手机，有什么事随叫随到。然后他说江队啊，快来吧，我这摔地下了，起不来了，你快来吧，连哭带喊，给我吓得塌了着鞋配着悠就跑，往他们家跑，一边跑一边叫120，因为我觉得叫完120以后老人要真有什么危险，120就给拉到医院了。结果到那一看，确实是老伴哆哆嗦嗦开的门，他已经趴在地下了，这个眼角顺着眼角血往下流，然后这全是青的，然后呢又一边哭一边哎呦我摔地起不来了。我说行行你别着急，我赶紧给他找那个纸巾啊毛巾给他擦着眼睛，然后就他慢慢扶起来以后120来了呢，我就陪着他去了这个陆军总院，从12点多一直陪到早上5点多钟，当时是真的没有人，推着他检查取药然后拍片子，就是一系列下来真的一直到天亮了。他说哎呦，就一边流眼泪说你看我姑娘到现在还没来呢，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姑娘才来，一个劲谢谢。我觉得这一点吧，虽然说确实是当时晚上我们家那位也说你大晚上你干嘛去，你害怕不害怕，有什么事儿？他要跟我去，我说不用不用，反正家里人也惦记我，但是呢我觉得我既然我做了这项工作，答应就是这些老人了，随叫随到，我跟他们都说有什么事儿不管几点我随叫随到。 像这种事儿特别多，能坚持到现在，主要就是有个想法吧，就是想把我们社区的老人照顾好，然后让老人呢度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2: 70岁的王凤琪阿姨是北京市东城区竹竿社区的资深志愿者，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大头妈。阿姨要求自己和团队志愿者，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接到老人电话，要立马赶去提供帮助。
5: 有一次是几点？9点多吧。一老太太，大头妈，你快过来。
6: 上午还是晚
5: 上？晚上。
6: 嗯。
5: 大头妈，你快过来！我们老伴儿这半身啊，不动也不说话了。我这两个女儿都在郊区呢，我一个人去不了。这9点多，他有男的，我也搬不动，我没办法。我这时候也叫志愿者吧，我把我们家老公跟我去。他是住3号楼，我们家住4号楼，隔着3个门。我们俩到一去一看，老头也不会说话，那老太急，我们家那个哭地也不是屎头尿，就那老头，我们家那狗都给他换完拖完，打120，直接拉到陆军动员进啊。后来拉到动员，我没办法，我那回得给他闺女打电话。后来那个什么，他闺女说我们马上回来，他闺女回到进到北京到医院3点半，最后住2天，就是好像有点中风。这事儿还一事儿，一老太太是早上半多给我打，大头妈你快过来，我们屋里全是煤气味儿。这老太太90多了，
6: 嗯，
5: 一我放电话，她住4门，我跑回去看老太太，这时候拿打火机，这时候拿烟要抽，哎呦，进那屋里怎么那么就跑到厨房，我一看这煤气没关，但没火。她说她闺女早上就给她热奶，小火热，一边干活一边热，到时候奶热了她忘了关了，不知道这火怎么没了。哎呦，我老太太真聪明，就不管你救你自己，整个楼你都去。他不说你不是告诉我有煤气不抽烟吗？他说这句话就说明咱们的工作都到位了，是你告诉我的，你告诉我，我才这么做的。
7: 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对于城市来说，3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末端在社区和家庭，把服务阵地建在社区，把关怀落到家庭，全方位为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服务，既守护了老年人熟悉的生活环境，也补齐了家庭照护的能力短板。但是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往往存在着设施小散弱等问题，因此在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当中，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桥梁，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联动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提供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服务。北京市东城区就将17个街道整合为8个养老服务片区，每个片区依托一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发挥区域枢纽作用，把原来分散在各个街道的资源统起来、串起来，实现中心与社区驿站、医疗卫生机构等资源共享。比如说在朝阳门街道，就是以市民活动中心为载体，深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街道整合助餐服务、适老化改造、医养融合、文化康养、公益帮扶、志愿助力等多元服务模块，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贴心、便捷的养老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副主任陈一，详细了解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亮点。
9: 2024年的朝阳门是作为东城区首批建成并通过验收的区养老服务中心，我们现在所在地就是咱们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也是养老服务中心所在地。我们内设有福利餐厅，是作为社区餐厅，最早是作为咱们东城区的养老助餐点，后来区域服务中心搭建之后升级为社区餐厅。福利餐厅是365天对外开放，中间是不打烊的，除了可以满足咱们辖区居民的就餐需求，同时也是给咱们养老院的老人进行供餐。整个餐厅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也是保证老人在用餐的时候保证大家的一个用餐的安全。桌椅也是有这种弧形的设计，地面也是防滑处理进行了。然后咱们这个适老化样板间是2023年由朝阳门街道搭建的政企社联动的社区级的适老化样板间。我们搭建的这个初衷呢，就是希望老年人能够有一个直观对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啊，适老化的这种设施设备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是我们市民活动中心的一个整体的办公楼，我们一层呢是搭建了一些健身房啊、奇异室、书画室，包括很多的我们的观影室和直播间，这个是配合着老年学堂来进行搭设的。因为我们自从建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之后，我们也是把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的功能进行了一个升级，也是符合咱们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五大功能，托养、助餐、医养融合，还有老年学堂等等。这是我们2019年就推出的一个微心愿的一个项目，它是以社区中的这个困难群体为帮扶对象，以个人和家庭之力难以达成的微小心愿为载体，由社区的志愿者负责微心愿的采集和申请，由社区负责核实和确定，并由爱心个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认领，然后这样完成多方的一个共同接力完成这个圆梦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个微心愿基本上它是包含物质类、精神类和服务类的。其实我们这个微心愿很多，我们发布之后，有的人是实名认领，有的人就是一个匿名认领。像这个当时有一个阿姨是需要一个微波炉，后来我们发布之后，只有一个匿名的女士，然后知道之后就匿名的方式捐赠了十多个微波炉，捐赠完之后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我们自始终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们专门给她做了一个奖状，我们专门给放在我们的这个展示室，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时刻能够记住有这么多人能为咱们的这种养老服务然后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这个微公益就是我们会为很多辖区的一些企业搭建一些就是门槛比较低比较好实现的一些小型的公益项目，这些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典型性的，包括我们底下福利餐厅的这个免费公益餐，每天可以免费给辖区居民提供10份的免费公益餐，同时志愿者配送呢也是可以换取一份公益餐，这就是以公益换公益，达到一个公益的闭环。然后这就是我们养老联合体的一个整个的展示空间，就是我们街道整体的工作其实最早是从养老联合体开始发起的，这也是我们公中心的另外一个特色，给定为这个区养老联合体的试点的街道。后来我们通过 1.0 完成了这个资源的一个聚合，同时 2.0 呢我们完成了一个服务的一个融合，到 3.0 就是完成了服务一体化的建设。在这过程中的话，我们分别推出了微公益的项目啊，潮爸潮妈的系列呢，包括我们潮生活循环益仓的这些项目都一个个进行落地。这块是我们设置的一个八加N服务牌，其实它是从6+N服务升级到八加N。大家说这个8N 是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在我们辖区的这个商户门口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牌子，八代表基本服务，就是这些商户可以提供像歇歇脚、喝口水、解内急、防走失、赶救助、住老包、有问候、聊聊天。而 N 呢，就是这个商户的特色服务，有的是金融方面的，有的是便民方面的，所以会根据他们设定一些这样的一些服务项目。其实贴上了这个牌就代表了他们承诺了这些服务。其实我们的服务主要围绕衣食住乐行，按照这些来进行搭建的，包括适老化扶手的搭建。其实中心门口有这个暖心出行车站，其实我们辖区布设了有十几个点位呢，其实都是方便老人来出行的时候，因为老人可能手机不太好定位啊，通过这种方式能让老人能够迅速定位，然后也不需要来输入什么要去的地方，只要扫码之后出租车就会来，来完之后上车之后直接可以告诉司机我要去什么地方，所以不需要再进行手机比较繁琐的操作。这是我们志愿服务团队，我们称之为潮街坊，因为北京人喜欢于把这个邻居称之为街坊。其实他们平时按照年龄来说，他们应该是被服务的对象，但是他们现在目前仍然在这个养老服务的一线，平时负责这个辖区的一些困境老人的一些代买代购啊，然后帮买啊，甚至说代开药啊，一些基本的这种帮扶他们都在做。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其实整体街道能有300多人的一个志愿服务团队。
7: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北京市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空间紧凑，老年人口密度高。截至2025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30%，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0%，全面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进入到了重度老龄化社会。那么如何做好大城养老这篇文章，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当中，如何更好的整合并有效的分配养老资源呢？我们还采访了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董磊。
6: 对于大城养老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很关注的。对于我们东城来讲，我们在解决大城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10: 大城养老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工作当中也遇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觉得比较突出的几个点，一呢是就是

0: 重点的问题在设计。
1: 对，
0: 那现在对我们东城来讲，构建的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框架呢？
1: 我们呢是打造了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从区级来说，我们是区级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啊，它体现的呢主要是从区级的一个总服务台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三个一站式，就是养老问题的一站式解答，养老方案的一站式提供，养老资源的一站式汇集啊，这样一个功能啊，在区级实践一个资源的统筹，然后从行业标准的制定啊，从这个社老数据的这个归集，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运转的体系。同时呢，我们指导中心后院有一个养老公寓，也是起到一个小而精的示范功能，为全区的这个养老服务打造一个样板。街道级呢，我们是打造街道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同时呢，我们东城区也是创新的将我们17个街道划分成了8个片区，这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养老资源分散的这个问题。我们把我们现有有限的这个资源汇集起来，集中发力。这8个片区呢，每个片区由一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来负责，作为枢纽，统筹整个这个片区的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优更精的这个服务。
0: 所以这一个片区可能就不是一个街道。
1: 对啊，一个片区有可能是2个街道，也有可能是3个街道。同时第三级就是说我们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主要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入户到家的精准服务。按照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口的这个分布和老年人的需求，我们全区现在一共是建了45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实现呢老年人15分钟步行可达。它的这个提供的服务，我们也是通过对老年人进行这个需求调查，摸排了老年人的这个10大刚需，形成了我们东城区自有的这个养老服务清单，一共是10大类29项，这是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0: 其实比国家公布的这个清单范围要稍微多一些。
1: 对，要范围更广一些。这些是我们所有的驿站必须要全部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同时呢，各个驿站也根据自身的这个实际啊，提供一些各有特色的相关的这种自身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和平里地区，有一站就可以提供这个陪医无忧的服务啊，这个也是老年人现在特别需要的啊。老年人由我们的第三方来提供服务，带老年人去陪诊。还有的驿站呢，它提供一些更加专业的护理服务，或者是定制化的入户到家的服务。
0: 还有就是这几年随着科技的进步哈，其实很多机构尤其是驿站都会有很多科技的支撑，也会给叔叔阿姨们提供一些科技产品哈，来更好的提供服务。当然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解决我们服务力量不足的问题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探索？
1: 比如说我们区开展了叫慈孝守护这个行动，为全区这个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一个专门的，就是类似于小电视这么一个设备，由他进入老年人的这个家庭这个老年人呢可以通过这个小电视直接选择您的服务内容，在线上下单，
0: 点这个小电视就行。
1: 对，
0: 是一个智慧屏，
1: 智慧屏，对，通过这个屏幕直接点单下单，他可以送餐，可以提供上门的助结服务，就咱们驿站能够提供的服务都链接到这个平台上然后老年人只要在家中下单之后，然后咱们的驿站，咱们的其他的服务商就可以线上接单入户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我们同时为这个高龄独居的家庭安装了应急呼叫设备，一个是一键呼，一个是红外报警。
0: 它不是一个设备。
1: 对，它是两路设备，一键呼就是老人主动的它有发生紧急情况了，它可以摁一下或者拉绳这个红外报警呢，是就是我们在老年人他在居室内经常活动的这个区域装一个红外的摄像头老人因为他每天他要定时肯定要经过这个区域，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比如说他2个小时要经过一次如果超过2个小时没经过，他就会主动报警就可能我们会 主动的在回访老年人啊，你有什么情况啊？啊，
0: 这个报警信息会反馈到哪里呢？
1: 报警信息会反馈到第一是我们区级平台，
0: 嗯，
1: 第二是我们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养老。

0: 管家，
1: 哦，
0: 第三是我们的居委会，
1: 嗯，
0: 第四是老人的家属，
1: 哦，
0: 四方是同时收到
1: 报警。那所以其实从我们三级体系来讲，如果一旦有这个报警信息，我们首先区级的这个平台就会收到信息，
0: 对，
1: 同时我们第三级这个驿站平台也会收到信息，
0: 对，
1: 所以这四方里两方是在纳入到我们这三级的服务体系当中的。
0: 对，这个我们主要考虑就是驿站，因为它是像您说的最接近老年人，老年人家门口的这种服务的力量，他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响应，而我们区级平台是一个总调度的这个功能，它也是需要了解全区整体的这个情况的，
1: 嗯，
0: 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第一时间的响应，也是，嗯，
1: 掌握信息同时还能监督这个落实，
0: 对，对，
1: 这个很重要。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在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不离土、不离家、不离村是普遍的现实期盼。但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在农村又难以扎根，那么农村养老体系建设又该如何破局呢？江苏省徐州市是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农村养老的压力集中体现在深、道、弱这三个字上。深体现在老龄化程度深，道体现为城乡倒挂现象突出，农村老龄化率比城区高出了约13个百分点。弱体现为家庭照护功能弱，农村青壮劳动力持续外流，空巢独居老人比例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愈发迫切。近年来，徐州市以打造县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牵引，推动农村敬老院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那么他们还有哪些实践探索？县镇村各自又承担什么样的养老职能？我们接下来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采访江苏省徐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石尚。
1: 刚才呢，我们也对我们徐州市的尤其是农村养老方面面临的压力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如何推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模式呢？我们先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4: 农村敬老院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这个在徐州开展的是比较早的。我市是以徐响颐养县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牵引，从改变分散的布局、改变运营的体制、深化颐养融合这三个维度来推动农村敬老院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具体做法有三条吧。一是打破一镇一院的传统格局，我们在全市新改建了42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每个中心辐射周边2到3个镇。二是全面实行县级统管，资产所有权和运营管理权全部上收至县级民政部门。同时呢，我们引入20余家专业的养老品牌进行社会化的运营。三是创新两院一体、两院共建模式，通过卫生院托管敬老院，或者说两院毗邻共建，实现医养资源的深度融合。通过这三点，我们强化农村的三级服务网络建设。我们对这三级有明确的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主要承担的是全县资源的统筹协调、行业指导、人才培训和安全管理这些综合功能，是全县养老服务的大脑。镇级养老服务中心发挥的是专业的照护，以及对于辐射2到3个镇的这两个镇的辐射作用，既满足当地的特困人员供养需求，又面向社会老年人提供普惠的服务，同时带动指导村级站点的发展。村级养老服务站点作为终端的触手，就近就便，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六住等上门服务，县镇村三级形成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运营闭环。
1: 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两院一体、两院共建这样的一个模式哈，这个我们也很好奇，也想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两院一体、两院共建呢？
4: 两院一体、两院共建是我们徐州的一个基层的一个鲜活的案例，一个特色的做法。 两院是指的乡镇卫生院和敬老院，两院一体就是卫生院全面托管敬老院，卫生院的院长兼任敬老院的院长，院内的人事管理决策统一，医养资源在同一个主体内统筹调配，老人住的是养老院，享受的是医院级的医护。两院共建则是卫生院与敬老院毗邻规划同步建设，管理主体相对独立但协作紧密，场地共享，设备共用，人员互通，服务衔接，实现出门是诊室，回房是宿舍的便捷的医养体验。这两种模式的核心都是把卫生院和敬老院的资源整合起来，让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内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具体来说，可以为住养的老人提供常态化的慢病管理、中医康复理疗、定期的体检巡诊以及急症转诊绿色通道，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有通道，有效破解了农村失能老人医院不能养、养老院不能医的难题。
1: 实际上刚才在这个我们介绍的当中，其实我们徐州有一个特点，就是城乡倒挂的现象，就是农村老龄化率是要比城区的老龄化率更高。所以我们这几年应该是讲在我们的很多养老资源也一直在向农村倾斜，来破解城乡养老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具体我们有哪些举措呢？
4: 农村的养老压力是比较重的，我们坚持从政策、资金、服务三个维度，将养老资源实实在在的向农村倾斜。近年来，我们先后出台了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做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三年行动、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等系列的制度文件，搭建起系统完善的政策框架体系，确保农村养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然后在资金上，我们统筹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超强期特别国债、养老再贷款等资金渠道，重点支持我们三级养老服务建设、一些适老化改造等项目。在服务上，我们推动服务向下延伸、向外扩展，区域中心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上，将 50% 的床位用于普惠养老，向周边的有需求的社会老年人开放。同时呢，我们依托区域中心的辐射功能，构建起一个中心加 N 个互助站点这样一个服务网络，将专业的助餐、助浴、康复等优质的机构内的资源输送到村居站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这些机构的优质资源。
1: 当然我们知道，其实相当一部分老人还是会选择居家养老，农村也是这样哈。但是农村可能居住的更加分散，那居家养老的一些风险怎么及时发现？据我了解，我们也是依托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立了寻访关爱的机制。
4: 农村老年人居住相对分散，对于农村老年人他们临时出现的一些居家风险识别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积极探索就是党政引导、社会参与、自愿互助、保险支撑的社会化养老新模式。去年十月，我市7个部门联合启动了老朋友手拉手引领伙伴自愿服务行动，通过分类、结对、激励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建立寻访关爱机制，主动发现并化解农村老人的居家风险。在精准识别上，我们根据居家安全的风险程度，对空巢、失能、重残等特殊老年人分为 ABC 三类群体，对于不同的群体差异化落实上门探访或者说电话探访的频次。第二个方面，我们建强志愿队伍，开展引领行动，组建引领互助志愿者队伍，以低龄的健康的老人为主体，按照不高于1:3的比例与特殊困难老年人结对，常态化的提供上门探访、生活辅助、精神慰藉、政策宣传等服务。在保险支撑上，我们为志愿者购买了意外伤害险，提供通讯补贴等激励政策，为服务对象发放安康关爱包，开通紧急呼叫通、绿色通道。通过这样分类、结对、激励三个措施，牢牢地守住我们农村老年人居家的风险。
1: 当然除了居家的这些风险的防范哈， 之外，其实对于居家养老的各种支持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哈。
4: 一个是我们区域中心的转型，区域中心转型是在我们徐州新沂市率先开展的。新沂市率先将原先20个设施陈旧、床位空置率较高的老旧敬老院整合升级成7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全部实行县级统管、公建民营。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床位使用率大幅提升，还拓展了延伸的居家上门服务，让周边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服务。我再举一个丰县幸福小院的案例吧。丰县因地制宜，利用闲置的农房建成了141个幸福小院。就比如说丰县大沙河镇中集村的幸福小院，老人在小院仅需6元就可以解决早餐和午餐的问题，对于行动不便的村集体安排志愿者送餐，成为老年人离家不离村、村内享清福的养老实践。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目标，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那随着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的落地，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也迎来了细化标准。那么如何依托三级养老网络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吴晓岚共同聚焦。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晓岚。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我们现在看到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的出台，那么出台这样的一份指引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份管理指引当中又回应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哪些核心关切呢？吴老师，
7: 这个管理指引的出台呢，我觉得核心目标呢是去细化、实化，就落实举措，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这个意见哈，给各地呢怎么去建设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呢提供系统的专业指导，进而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的统筹利用和供需适配。那这个指引呢就是解决这个怎么干的这么一个操作指南吧，是吧？把我们这个原则性的一些要求啊、规定啊，转化为可落地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怎么去设置，设置的方式、功能定位是什么、运行机制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这个三级网络每一个层级的情况就是讲清楚哈，怎么去建设，然后呢，最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三级这个养老服务网络呢能够有效的这个运转起来。那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哈，三级网络它就是通过这个分级响应各有侧重的这么一个设计哈，就是让不同状况类型的老年人呢都能够就近就便的找到对应的这种服务的一个入口，然后能够更好的这个精准回应老年人的一些养老服务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在管理指引当中，其实他把这个三级网络它的这个功能和他们互相的这种组成哈，是讲得很清楚的哈，就是主要是在县级平台，就是做面上的一个资源统筹，那这个街道乡镇层面的这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就是做这个线上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枢纽啊，村社站点深入到每个社区每个村的这种站点呢，就是点上的一个需求响应，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县级统筹 啊，街乡枢纽村社终端的这么一个服务的链条。

0: 或者说是供给格局。然后村社级呢，它就是我们整个服务网络的一个终端了。
1: 嗯
0: 嗯，也是
1: 直接面向
0: 神经末梢，
1: 对，
0: 直接面向老年人是距离最近的。那它这个也是具备一些多方面的一个功能，是吧？一方面它可以精准的摸排老年人的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就近就便，提供一些比较基础性的这种家门口的这种养老服务，然后
1: 像我们经常讲15分钟生活服务圈，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是非常重要的，
1: 15分钟之内肯定能让你找到一个村社区一级的这种养老服务站点，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的养老服务需求在这儿就能找到人来给我
0: 对
1: 接，对
0: 对接，对，然后他能满足的就在这里，就近满足，然后他做不了的他就可以再去进行一个资源的一个链接，
1: 没错，
0: 对，
1: 这个有的甚至居家的服务其实我在这儿做一个登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这个站点并不一定有常驻的服务人员，
0: 对对，
1: 他有可能是通过上一级来帮助他解决的，
0: 对对，他可以通过派单的形式，
1: 对
0: 对，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就更方便了呀，
1: 对，
0: 也给更放心呢，
1: 因为可能在乡镇一级的这个服务中心的话他可能功能更全，那比如说老人也可以有更，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到这里做更多的体验，
0: 对对对，
1: 甚至是短期的托养，所以这三级的养老服务是其实是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0: 对对，
1: 虽然做的这个工作都是面向老年人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老年人所有的需求在这三级里都能得到体现，
0: 对，
1: 和满足，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各有工作的侧重，
0: 对对对，
1: 然后工作的范围也不一样啊，从县一级的这种示范性和引领性，到这个乡镇一级的这种更加普惠性，到这个村社区站点的这一级的这种和老人这种更密切的更直接的这种联系哈，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
0: 有机的整体，
1: 对，是一个网络的整体，
0: 对对，
1: 然后他们又互相的配合支撑，通过一个整体的力量其实是给更多的家庭的养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支撑和保障。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表示，针对我国养老服务资源分布较为分散，城乡养老服务发展不均衡，养老服务供需匹配仍需优化等问题，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加快构建统筹协调、供需适配、运转高效、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其中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作为中枢，承担着服务示范、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桥梁，应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终端，应该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服务、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那么建设好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对于缓解高龄失能老年人以及特殊困难群体家庭照护压力还有哪些积极影响？我们继续要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吴晓岚展开交流。
4: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我们搭建这个养老服务网络哈，其实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普惠性的， 就是我们以前已经发布了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上的服务需求大家可以通过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就近就便的得到，但是这个网络更重要的就是保障一些特殊困难群体，还要缓解一些有困难的家庭的这种照护压力。
0: 对对对，优先保障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的这个供给，应该是我们这个三级网络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任务哈。工作目标就是要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这个基本养老服务就是针对一些特殊困难老年群体，比如说失能老年人，但需要一定的帮扶，是吧？啊，独居空巢，我们要给予一定的探访关爱，就是这些特殊人群的这么一些养老服务，就在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满足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发展这种普惠性的多样化的这种养老服务，然后为我们整个的，其实就是为了怎么去让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他的养老需求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和满足。
1: 确实，所以这也是搭建网络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了哈，既要考虑普惠性，也要考虑到这个重点的人群。目前我们也留意到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15/55的规划，其中也提到了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哈。而且很多具体的措施也对整个养老服务网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引领和支撑，比如说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空置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的方式进入到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等等举措哈。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一方面养老服务是连着民生的，另外一方面随着各方力量的参与，其实养老服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尤其是面对我们提到的这个扩大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讲，其实养老服务产业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增长点。那我们在构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同时，还能够释放哪些养老产业的机遇呢？
0: 就是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这个养老服务它是一头连着民生，一头也连着这个
1: 产业
0: 哈，连着经济发展哈。那对我们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来说呢，它是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它也是银发经济发展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网络，或者说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哈。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银发经济也是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事业产业相协同的啊，所以三级网络的这个建设啊，应该也是为银发经济带来了很多的增长的一个动力哈。比如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为这个社会化的这个养老服务创造了这个连锁化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的哈，我们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层级应该有哪些的功能哈。那这个就是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化养老服务连锁化运营，就是它在街乡应该怎么去做，它在站点应该怎么去做哈，为这个品牌养老服务商它的这个连锁化运营其实是提供了空间，是吧，它就可以去做这些连锁化的这种发展，是吧，去拓展多元化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本身很多养老机构它有这个基础，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只是我往哪儿发展，我在哪些社区有需要，
0: 对对，
1: 这个有时候也需要给它搭建起一个很好的平台，
0: 一个平台， 对，
1: 对，
0: 对，
1: 提供这种供需的这种匹配
0: 支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比如说他参与到这个街道乡镇的这个服务中心的建设的时候，那他自然就容易把他的一些服务能力下沉到这个社区或者村当中，把他的经验就更好的得到了复制和推广。所以这个一方面满足了最一线的这个老百姓或者有养老需求家庭的这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也给了这些企业更多的拓展市场的空间和机会，
0: 阵地啊，
1: 对，机遇。既然这个网络面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力量，那像社会上的一些企业、一些行业组织、社会组织，他们如何参与到整个这个网络的建设当中，更好的为其中的一些环节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供给？
0: 像企业像这个一般的这种市场主体，像我们的这个三级网络，比如说那个街乡的这种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很多地方也是通过公建民营的方式，是吧，它引入社会力量来运营，就是很多这种运营层面的服务提供层面的，这个其实都需要依托广大的这种市场主体来发挥作用，就是它的这个产业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那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本身它也有很多一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作用的，它是一个补充的一个作用，是吧，我们因为我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为老人的一些社会

0: 福利服务呀，它的一些社群的一些管理啊、组织啊，这些其实社会组织也可以在里面有一个发挥作用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同的力量、不同的组织，就是形成一个互相的一个作用的一个配合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这种事业产业的这种协同，
1: 嗯，
0: 能让我们的这个三级网络能够更好的运转起来。
1: 嗯，
0: 我想就是随着我们这个过程哈，随着这个发展，那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这个健全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广大老年人呢，就是身边有服务，安全有保障，生活有依靠，能够有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那我们这个独居空巢啊，可以获得探访关爱的这种相关的一个服务。那我们的失能老年人、残疾老年人呢，他有这个专业照护的一个支撑，家庭呢能也能够得到他需要的一些培训呀、喘息服务啊，整个就是能让我们这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2: 听众朋友，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各地正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以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我们也期待各地把标准转化为实效，织密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这段话呢，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如果我说咱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餐馆点菜的送菜机器人、下象棋对弈的机器人、扫地机器人等等，您肯定早已经不陌生了。没错，这些呢都是人工智能的开发成果。有人问了，那会不会有说相声的机器人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新未来已到》。
1: 谢谢大伙儿热烈的掌声啊！这个今儿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那观众问了，相声两个人表演，您怎么一人来了？今儿给大家介绍一新搭档。我这搭档啊，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呢？
2: 别说了。哟，干嘛呢？
1: 给大伙儿表演的嘛，
2: 表演呢？啊，
1: 表演这。
2: 刚才我没在这儿，你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1: 啊？
2: 说什么呢？
1: 聊天呢嘛，这不？
2: 聊天啊？你以为我没听见是怎么着啊？啊？
1: 这事闹的是，
2: 你又在背地里夸我呢吧？下回不许这样了啊！我会骄傲的啊！哎，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啊？
2: 这什么东西？
1: 这别想，这个道具，这是道具。
2: 哎，
1: 道具，
2: 这什么道具？